好了好了，不说了。哎，记住啊，等宝贝找到之后，好好的谢我。

我熟悉白浪镇的每一棵草，因为白浪镇连草都很少，这不是草，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过客丢下的一粒什么野种，自己生了根，发了芽。白浪镇的人都像他一样，从不知什么地方到了这儿。龙四就说自己是大风刮来的，然后落地生根。

0: 爹遇到了泥须流，摔坏了腿。当时爹正从大上老家赶，是他救了爹。爹留他在客栈帮忙，过了三日三再走，他留下了。
1: 老朱，歇一会儿，喝点水。
2: 没事儿，我先把这些干完的。

他叫芒种，他有一头骆驼，爹说他很像海达拉哥，我倒觉得更像他的主人。

0: 我口渴，先给我喝一口。哎，
1: 你刚才去哪儿了？看见条狗，没撵上。
0: 快点去干活。
1: 是掌柜的。
2: 你是耍着当年狗吗？

0: 嘛？啊，找我爹吗？
1: 我问他把柴放那儿行不行啊？
0: 啊，随便放就可以了。啊，
1: 刚才你干嘛说我耍刀啊？
0: 你耍还是没耍？干嘛瞒着人？
1: 我看掌柜的才是真正的刀客。
0: 瞎说。
1: 那他的腿为什么是瘸的？我问你，你姓什么？你不会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吧？
0: 你管得着？

0: 哎，干嘛呢？这是花还是草啊？叫什么名啊？
1: 不认得。
0: 不认得？那染个什么劲儿？
1: 养一阵不就认得了？开花的就是花，不开的就是草。谁说草不能养啊？哎，他叫什么？
0: 没名字。
1: 那给起个名字了。
0: 叫什么？
1: 叫海达拉哥吧。
0: 什么？
1: 海达拉哥，名是个好名，就是不知道这头骆驼是不是能配得上这个名字。
2: 又见面了，小伙子，不是冤家不碰头啊。让我看看你长出息了没有。拔刀啊，你还磨蹭什么？你回到白狼镇不就是来找我吗？为什么不拔刀？
0: 我找的不是你。
2: 那你找的是谁？
0: 找仇家。
2: 谁是你的仇家？
0: 反正不是你。
2: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如果你要找我，我随时奉陪。
1: 还没找到仇家吗？
3: 你是左三多？
4: 我是老残，方圆百里都知道我醉生梦死，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来了还会再来的。
3: 还给我装蒜。交出来，
4: 交出来。
1: 爹，你们放开我爹。
3: 老残，快把东西交出来，要不然干掉你女儿。
4: 交出来，
3: 交出来。
4: 手啊，
1: 放开我。
4: 放开我女儿啊！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
1: 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放。爹说，祖上姓左，他叫左三多。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接下来告诉我的故事，也就像一个陌生人的故事。左三多是京城名头最响的镖师，凭的是他手里那把刀。他出刀很快，快得像闪电。他说他有两把刀。 另一把是他的左手，左手使刀出人意料，所以占了先机。他几乎是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人，所以偶尔的一个错误，一定是最致命的错误。

0: 停！过了前面黑石崖，就是南疆。大伙儿提点精神。
1: 师兄，我看大家都走累了，是不是让大家先歇会儿？
0: 这趟活我心里老不对劲儿，早点交了货，落个踏实。
1: 好，大家打起精神。 到了南疆，我请大家喝酒。
2: 好。

0: 哎，师兄，你要干嘛？
1: 锦衣卫也来抢这个镖，一定有问题。我要看看是什么东西。

0: 金盘龙。
1: 金盘龙，这到底有什么用啊？
0: 中原部落的图腾，南疆叛军多年作乱，皇上为了平定南疆，下旨铸造图腾，用于凝聚天下的民心。当铸造完成，图腾被盗，朝廷视为国耻，派锦衣卫秘密追查。我也是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是。
1: 爹，怎么了？
2: 你的左手刀很快，我怀疑你就是左三多。
1: 芒中，你干嘛？把刀放下！
2: 你爹他不是好人。

0: 说！
1: 我没有胡说。你今天要是不用左手使刀，我还找不着你的左三多。
2: 你究竟是谁？
1: 为了独吞国宝，你杀了我爹。
2: 你爹是谁？
1: 林浩武。
3: 左三多，把图腾交出来。怎么了？你想吃独食儿？
2: 你让我们押的是

0: 义兄，我老婆要是生了，你把这个交给他。
1: 左三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个护身符真的是我爹留给我的吗？爹，这么多年以来我都一直错怪我左叔叔了。我要杀的是朝廷，是叛军。
2: 林浩武死后不久，芒仲的母亲生下了芒仲。与此同时，左三多被朝廷作为杀人盗宝的要犯通缉，又被叛军追杀，被迫隐姓埋名。他东躲西藏的时候，被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看中，与他一道私奔，并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青霞。
3: 你们两个一起走，到了京城以后把金盘龙交给朝廷。
2: 爹，要不咱们一块走吧。
1: 咱们一起走吧。
3: 不，我走了会引起叛军的怀疑，你们到了京城就献给朝廷，完成你爹的心愿，也洗清了我的罪名啊。
2: 爹，
3: 快走吧，别再耽搁了。我把他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走吧。
4: 哎，这是干什么？怎么我一回来你们都要走啊？
2: 成叔，
4: 这是要去哪儿啊？青霞，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4: 老残，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3: 什么日子啊？
2: 三月三，今天是三月三。
4: 对呀，要不是今天呢，我还不回来呢。我和十一娘约了五年之期，今天是第五个三月三，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2: 只有成叔永远不会忘记三月三，好像三月三这一天唯独属于他一个人。三月三是个应该永远被记住的日子，在这天爹不肯走，他在等待终结。在这天成叔不肯走，他在等待开始。
4: 老残，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0: 南疆叛军分布图。嗯，这张地图我画了很久。当年你送我只骆驼，我说过不会让你吃亏的。我相信这张地图你一定有用。我也有句话要告诉你。当年的三月三，十一娘氏来过。真的？他让我告诉你。 你们之间不存在什么五年之约。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现在才告诉我？我当时没有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死心呢。可我想，他能这么说，就说明他一定记着，他一定会来。哎，你信不信？要不信的话，咱们俩赌一赌。赌什么？要是他来的话。 你就把这醉生梦死客栈输给我。哼，要是他不来呢？他一定会来的。这里不是一个等人的地方。你不也在等吗？
1: 我在等死，而你却在等一个女人。
0: 老残，你在嘲笑我？<笑>我是羡慕你。<笑>

0: 有队官兵朝客栈来了，老三，他们像是冲你来的，你客栈里要有什么宝物，赶紧藏好。
1: 别来无恙啊！该怎么称呼你啊？叫你老残还是左三多呀？
2: 按你的习惯，听说锦衣卫来找过你，
1: 你是听谁说的？带上来！
3: 是，
4: 告诉他，
2: 昨天晚上你跟金霞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4: 好啊你！
1: 上次我的事也是你告的密吧，害得龙司替你背黑锅。
3: 左三多，你的刀再快，也抵不过我的铁甲军。你杀了锦衣卫，你那个昏庸的朝廷，无论如何都不会宽恕你的。一起在那边做个罪人，倒不如跟我做个英雄。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只要你把图腾交出来，我保你荣华富贵。
5: 叛徒。 我是个罪人，所以我要用你们的血来赎罪。
4: 老三，把东西给他们吧，要不然我们都会没命的。
1: 废话，你真不识好歹，给我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退后，杀无赦！杀！
1: 杀！杀！
2: 老三，不行就把东西给他们吧。
3: 是。

0: 来！
1: 老三，小伟大人，抓住！
0: 退后！
2: 爹！爹！
0: 女儿，
1: 青霞，放了他！
0: 左三多，你要再不交出来，我数一二三，就杀了他！你敢？一，
3: 老三，你就给他吧，你忍心青霞被杀吗？
0: 二，
3: 老三，你，
1: 老三，
2: 爹，
0: 撒鹰，
3: 王忠，给他。
0: 金盘龙到手了。
1: 老三，
2: 爹，爹，你怎么样？爹，
4: 十年了，我终于找到金盘龙了。
0: 你是谁？
4: 将军令。原来你是自己人。
1: 你这个王八蛋，

0: 那是叛军一伙，把他们都杀了，一个也别留，杀！
1: 杀！

0: 娘，十一娘，你是十一娘，我等了你整整五年。
1: 啊！绑住！
0: 老残！啊！

0: 爹，你别死！爹，爹！我赢了，我跟老残打赌，我说你一定会来。我跟青霞也打了赌，我输了。你以为我不会来？在你看来，我是个不讲诚信之人。世上有诚信，而世人没有。你还信不过？
1: 我信不过我自己。
2: 叫青霞，我也叫青霞。我知道，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你也不用太难过。师父说，就好比你和我，在天底下某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另一个自己。所以，师父说，你爹没有死，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快走吧，盼君过会还得姑姑来呢。
1: 那我们走吧。我们
3: 是，
1: 我们五个人，你愿意吗？我们走。成熟的故事终于有了结尾，从此以后，这个故事不再流传。将来，如果有人偶尔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会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

0: 古有良方，经房败毒散，
1: 阿汉解表，
0: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经房颗粒，
2: 防治感冒，
3: 发发汗就好，
0: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4: 带着他，
5: 放了他们，
3: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2: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6: 起行！
7: 你叫什么名字？
8: 41号，
9: 犹大·宾虚。
10: 你还活着？
3: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8: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1: 你的方法是杀了。
12: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8: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胡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2: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5: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6: 国粹家粹，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7: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烽火。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1: 牧尘一般，
2: 两条路线涵盖了一切的地形，足以摧毁最耐磨的轮胎和最结实的赛场，
1: 最优秀的车手都在这里，
3: 创造奇迹吧。
2: 零分。
4: 张弛啊，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5: 你们这种人只有上了赛场才有机会赢，赛场下面一点机会都没有。
6: 我们控制不好车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车。
1: 为什么这么多年这种事都多次？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

0: 看错了。
1: 上车，上车。
2: 给他拉满，顶上，顶上。
3: 前门与大学限号车位数。
1: 李翔。

0: 都闭上眼睛了啊！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惊喜。闭上眼啊，不可以睁眼睛。哎，来，慢慢来，往前走。好，大家的眼睛别眯着，闭上啊。这个呢是奖励给你们在巴音布鲁克打败了光科的夜经理，你拿了个第六，啊，小海拿了个第二，我们车队拿了个第一的一个奖励。
1: 一、二、三，开演。新款奥运，
2: 你咋还给苏峰上了呢？
3: 你视线可以放的再宽广一些。<笑>
4: 一抢老头乐，<笑>送我们这么多老头乐，我们也不好分销啊。
1: 巴音布鲁克虽然拿到了成绩，但是依然拦不住企业停产啊。你们驾校里那个汽修厂不是拆了吗？正好我也想着陪小海到欧洲去参加国外的青训。
4: 你们分给我那些奖金，我不想再拖到厂里了。理解。厂长，馆长太累了，你茶不思饭不想的，你看您都累瘦了。不投入挺好的。
5: 小海那是去为国争光去了，能够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挺好的。我也想。
1: 不报，这样去。厂长，你还真是善于复刻呀！靠这个起家的嘛，我把你们拆除的驾校复刻出来了，是想让这儿也能像个家。那这个厂子就麻烦你们帮忙打理了。
4: 今天是最后一年巴音布鲁克了，那请您牵头帮我组一个车队。领航员孙宇强，我们经历过无数的拉力赛，机械师、机星，改出过无数个战车，我就不介绍自己了。张弛，车上，
6: 我能扫到雪豹桶了。
7: 我宣布，新汽车队正式成立，目标巴音布鲁克。
8: 控制二号车，拦住张弛。
7: 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四个轮子的东西跑我前面的。
4: 先走一步了，我的老朋友、老对手叶经理。

0: 巴音布鲁克之后，你还会参加别的比赛吗？
1: 看有没有车队找我吧。自己开车去比赛太少钱了。
2: 教练，居然开上你在巴音布鲁克比赛时候的车，真舍得我们糟蹋你的车。车这玩意儿吧，你放着不开它就糟蹋。
0: 好，来。
1: 张晨，我得给你算笔账。
2: 做一个尖端的领航，我的数字非常的敏感。
1: 你算。我觉得咱们这个专业驾驶培训不能再干了，跟以前的驾校当教练比，亏太大了。你算啊，一个学员1000，一个班6个学员6000，1轮胎2000，1轮2号机油1升63，1场培训下来你自己就得倒贴3000。
2: 还有更重要的，赛车磨损费。
1: 嗯，
2: 学员还就挑战这巴音布鲁克战车来练，都快干废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再为爱发电了。 断电吧！去年巴音布鲁克车队冠军将近500万，跟新厂长对半分完之后，咱就是250。这250，兴许气休得守住，往后余生可能就指望他了。
1: 好多人都私信我，说他们的赛车梦想，想让我教他们练车，顺便他们想练一下我的车。不行。
2: 脱离虚幻世界，让那些见鬼的士们赶紧死吧！我明白，那250是咱们的根基，是不能动的。培训是亏，但咱也不是没有别的来钱道。来吧，开工。
3: 钱飞、彭汉宇，开始。嘿，大家好，我是张弛。 在这里呢，祝钱飞、彭汉宇两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祝贺祝贺！
2: 不错啊，一遍就过，而且我告诉你，最近咱们价钱已经涨了。
3: 所以说车手啊，最重要的还是名次，这名次一上来，广告就多了。
2: 名次不重要，名字才重要。你那个张弛的弛啊，里边带马，今天是马年，大家都喜欢听你说吉祥话。
3: 哎呀妈呀，
2: 小点，翟总。
3: 嘿，翟总好。
2: 我是张弛，马也驰。顺便升级，巴音布鲁克，亚洲10个国家冠军车手群雄逐鹿，世界最高海拔挑战赛，首届亚洲牧尘100冠军大奖赛即将拉开帷幕。你给我个说完扔吧，这比赛我能去吗？比赛我还不知道啊。
4: 私人一报名，账户全清零。嗯，这花钱的比赛我才不去呢。哼，这车手里啊，最苦的就是个人车手，最爽的是给大车队打工。嗯，成为首先车手。这车几家好的，请先。
1: 您好，请问现在车里温度合适吗？叶经理。

0: 他不会是想跟咱俩同归于尽吧？
1: 于强、张弛，这缘分，这都巴音布鲁克之王王后了，
2: 还没个司机啊？
3: 叶经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坐你开车啊。
1: 是吗？那你坐稳了啊。
2: 怎么样，把这专业的领航员都给晃了，我这车技开的还可以吧？
3: 这专管开车的肯定开得好。
1: 专门管开车的现在是专门开专车的，开专车呢也有开专车的好处，原来是管理大车队，我脾气太差了，现在温和多了。大车队太他妈现实，我带队拿

0: 了那么多年的车队冠军，
1: 这丢了一次就不好给开了啊。当然我也琢磨了琢磨，我自己可能也有问题，太想把车队带好了。
2: 于江，赶紧给他整点情绪价值。
3: 叶经理，这都是我跟张弛的责任，都怪我们俩发挥太好了。
0: 哼，恭喜你俩呗。
2: 你这光把情绪上上去了，这哪有价值
3: 啊？这是咱俩入行之后第一个车队经理，就相当于小学班主任，我看见他我应激。
0: 咱们呢，场上是敌人，场下是用户了。现在放心吧，我这个人干哪行都挺专业的，你们就踏实坐着就行了。
3: 肯定的。叶经理，以后我俩只低你，让你多挣钱啊。
0: 别不用反复辨识，
2: 是到时候看缘分呗。
0: 看缘分吧，兴许我多开几天变得更温和了。好了，快到了啊！
2: 一会儿自己慢点开。
0: 放心，你们快点开。

0: 居然敢选择在夜间测试，夜赛很难，我都没尝试过几次。
1: 这能见度能跑成这样，真不错。
0: 那到前面那片水雾怎么办？这热色温，一扎进去就一片煞白，头再好也没用，视觉还是受损，还是车手好。你看这走线，多流畅。
1: 很显然是领航路书非常准确。
2: 久等了，久等了，张弛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小强是吧？
3: 我是中速天梯技术部负责人，我姓安，
0: 安部长。天梯我们知道是个大企业，中速天梯是？
5: 难道不应该是高速天梯吗？
3: 我解释一下，天梯科技和中速体育一起成立的赛车公司。嗯，中国科技，中国速度。中速天梯，押韵吧？
0: 名儿起得好，天上像个骗子。大半夜叫我们过来欣赏灯光秀啊？
4: 灯一点都不重要。
6: 不行啊，这个车手只能靠领航的路书脑补出赛道。配合度得多高？
3: 这还只是我们的民用车，赛车会更强。这道辅助驾驶系统叫 SSE， 目前已经在没有能见度、雨雾、柏路方面完全不逊于普通车手，只是在白天砂石和混合路面上还是比传统车手一公里慢两秒。它的抓地力、感知还是没有人类丰富。
0: 那你们这个中速天梯把我们喊过来，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就都失业了呗？
3: 哼，恰恰相反，你要再就业了。我们中速天梯的领导百强总啊，想邀请你谈的，关于牧尘100拉力赛，有可能代表中国队。
0: 代表中国队？
3: 代表中国队，
0: 参加牧尘100？嗯。
7: 是那个。很多顶级的车队在高原废弃机场一起发车，
0: 然后两条路线分叉给车手选择。
7: 南线纯柏油路面，穿越牧尘山考验轮胎极限。
0: 北线柏油和砂石混合，攀过4580米垭口，打破世界最高海拔的比赛记录。
7: 巴音布鲁克组委会寻找的全新赛道，
0: 定制的全新拉力规则。
7: 一个国家只能选送一支顶级车队，
0: 或者你的车队曾经在巴音布鲁克拿过冠军，
7: 才能有报名的资格。
0: 两条路线涵盖了一切的地形，
7: 100公里
0: 足以摧毁最耐磨的轮胎和最结实的赛车。
7: 最后，他们在牧尘山下的荒漠汇合，
0: 一起冲向终点。
7: 最后的8.2公里，
0: 把引擎和空气动力学炸到极限。
7: 你说的就是那个最新的、有些变态的
0: 亚洲牧尘山100公里拉力赛。
4: 没错，牧尘100，我就知道你还是很关注这个比赛的。
0: 我没关注啊，那都是。手机推我的。
3: 你们的确是信念感很强的双黄车组。
0: 那国家队在哪儿呢？
3: 就在中速天梯。

0: 你们信不？
1: 我不信，主要是咱们国家都30来年没有过赛车的国家队了，这么好的事儿能找上池子？我意思就是说，就算他们是骗子公司，我们也没有任何值得他们骗的价值呀，应该是假不了啊。
2: 我有点信，
3: 要不然咱去看看。
4: 你不是一直向吴家队吗？
0: 我是从小看三五港京拉力赛，看30几年前的中国国家队拉力赛。如果这事儿是真的，我怎能不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这是太梦幻了，就像是这屋子。
5: 要相信梦幻。
3: 明天咱仨一块去，
5: 咱有3个人，他能把咱怎么着？
0: 就是，
5: 可是出入那种场所，应该穿什么呢？无论穿什么，
3: 季星，衣服里藏把扳手。
0: 有这个必要了
6: 啊！张弛，安部长，
7: 这位是我们中苏天梯的领导百强。
0: 百强总，张弛，哎呦，
8: 穿得太正式了，我还以为市委的同志呢。
9: 送你个小礼物，2023年巴音布鲁克第6名，你的那个车，做个纪念。
0: 谢谢白向总，
6: 我这也准备了一个礼物啊，送给领航员的。哎呦，那天的 SSE 芯片，
0: 以后这些系统啊，直接把领航员啊都给替换了。哪哪哪，
6: 张弛，这是你的办公室了，白向特意给你腾出来，你进国家队，他力挺。
0: 我这不夺您所爱了吗？
9: 你今儿这身衣服和这办公室很搭啊，特别般配。快看看，
0: 这小子。
6: 张弛，昨晚你看了我们的民用车，待会儿带你看看中苏天梯的赛车。哎，
9: 安部长这个人啊，一心就想着怎么样提高技术，做更好的赛车，服务好赛车手。我们俩的价值观高度一致。
0: 肯定的，
6: 我是在帮助赛车手，不是服务。
9: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6: 来这边。欢迎3位领导莅临参观。
5: 哇哦，改得好。
9: 这么热爱工作吗？
0: 哇，一个车队居然可以拥有自己的风洞。
6: 我们这个风洞啊，档期排得很满，民用汽车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做测试。当然，赛事阶段一定还是要优先自己的车队。
7: 这台车是我们跟欧洲的 Forvin 车队一起在搞，
6: 他们是负责车身和悬挂，我们是加强 SSE 的辅助系统和混合动力。毕竟这个牧尘100拉力赛赛程不短，
0: 混动还是最优选的。看来中国赛车的国家队真的要有了。
10: 怎么样，想一起加入吗？成为中国队的队长。
0: 领导们，我虽然很多年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但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学员，我感觉我也能做个好的队长。
10: 你同意了？
0: 太好了。
9: 不过呢，第2代赛车要在决赛之前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半决赛还是要开传统的第1代。
0: 传统的也挺好，起码可靠。
6: 新的也可靠，不要以为老旧和简陋就很可靠，你要相信技术的
7: 更新迭代。
0: 我相信，我肯定相信。
10: 最近我一直能刷到你给人又做教练又搞婚庆的一些短视频，我发现啊，巴音布鲁克比赛之后，你整个人成熟了很多。
0: 那看来你们要的不是技术成熟，是人的成熟。
9: 不能这么说。哎，张弛，你会打乒乓球吗？
0: 小时候练过。
9: 童子功，现在是什么水平？
0: 还是童子的水平。
9: 来一句。

0: 然后开工，走，
1: 好。
2: 张晨，谦虚了啊，你这水平比我高啊。球打不错，你发球。就喜欢这边打球边聊事儿，球品见人品啊。球接的真稳，我得认真了。
3: 我才是个下线。
4: 那技能太强大了，
3: 生物球具学着点。
2: 呀哈，晃我！
4: 应该呀，
2: 张晨啊，心里没有负担啊。
4: 再对对球，哎，哎，
2: 哎，好球，好球，来了啊！来了，哎，
4: 白江总，不愧是搞体育出身的，为这球太快了。球太快了，
5: 身体恢复不错呀。
4: 球太快，
0: 看来还不太适应我的打法。
4: 完全适应不了，这旋转判断不了。
6: 张驰，你可不要做对群内低三下四的人，不要
7: 啊！哎呦哎呦，
8: 领导，我来。哎呦呦
0: 呦，谢谢谢谢，使不得使不得。
2: 张驰啊，这球让的太明显了啊，但说明也是真的成熟了。
4: 白强总，嗯，安部长。我真太荣幸了，可以代表国家队。
0: 别管我叫总，你是专业的，管理最怕的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4: 我真的在一个很好的团队里，大家真的又懂车，又懂比赛，又懂我，还懂球。
0: 你来我们就稳了，我们就是想让你选拔中国队的车手。
4: 那咱们真的又想一起去了，想找到最合适的车手，必须通过选拔。其实我也挺想参加选拔的。我自己要不跑一圈，我怕我选拔的不够客观。
0: 共振了，我们相信你会对自己更加严格，对吧？
4: 你放心，我经历过太多次的不公平，所以我一定会把国家队的选拔变成太阳底下最公平的选拔。
9: 领导，下一场的 CDT 对你的积分很重要。
10: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让别人去争风尘的。
11: 当时说国家队找咱了，
12: 国家队找你李小海，
11: 那我是不是可以穿上那种奥运色彩的衣服参加比赛？别废话了，赶紧看明天票啊！真找
12: 你能不能对你自己有清醒的认知 ？Poston 三队预备车手，
5: 到欧洲上过赛道吗？
13: 我就是个中国元素，上过什么赛道？
5: 一天赛道都没有上过，
12: 还国家队召唤？
14: 世豪，来参加中速的选拔呀、啊？
15: 真想不明白，车手看以往比赛成绩不就可以了吗？还选拔什么呀？
14: 那你还参加吗？
15: 我参加呀，

0: 当权。
1: 来，各位，感谢大家，相信郑驰，最优秀的车手都在这儿了。
2: 决赛的资料我也仔细研究了，有很多综合路面，而且啊，多个国家一起发，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场缠斗，所以我们会从在座的十位车手里边挑选出四位综合能力最强的出战预选赛，其中的两位参加牧尘的决赛。
3: 咱们这不是九个吗？
2: 也算我一个呗，我也不慢。选拔呢，我敢保证肯定是公平的。
1: 对，只看成绩，不论资金，要比钱咱谁比得过真东啊？
2: 所以在选拔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对手，但在比赛的时候啊，队友就是队友。来，丁导加一个。
4: 来，
5: 干杯！
6: 干杯！
7: 哎呀，你们还真是照顾我生意啊，还专门预约了我。
2: 那肯定啊，老爷。
7: 哎呀，目的地是中速天梯，怎么的？这要去汇报工作呀？
2: 汇报工作，同时也想给你介绍一下百强领导，认识，人好，心气高，说不定你能有个半体制内的半铁饭碗。
7: 玻璃碗。
8: 咱的地位还不够硬，得看成绩。
2: 塑料碗呗。
7: 不行，我那个我下一单已经接了，要不下回陪你去？
2: 那没事，下回呗，随时。
1: 啊。200米处有压
2: 线和限速80拍照。那一会儿慢点开啊。77。
7: 你快点开。
2: 哎。
8: 你慢点，别火急火燎的。
2: 这真不敢呛一点，选拔都近在眼前了。哎，百强，我知道三楼，我已经在楼梯上了。5秒钟出现在你面前，5、4、3。要我说，百强总，你能开一个体育公司，我这一看，凡是跟体育沾边的，你这都行。
9: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牧尘100的赛道，毕竟这是第一年办嘛，赞助商啊，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8: 是，
9: 你们俩还挺默契。
2: 您先打着，我俩呢，一边给您介绍介绍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0: 不着急谈工作，我倒是对你们俩当初怎么认识的很好奇。你们从一开始就这么默契吗？
2: 我跟他第一次合作呀，他连我名字都写错了。
11: 张石，刚才打位挂反了，你前后不分吗？那前面右啊，
12: 这不明明是个左吗？
11: 哦，是左是左，那前面有左三，紧接右四。哎哎，不对，反了，
12: 你左右不分吗？
11: 乱了乱了，慢点。

0: 到月亮门镇上，不饶得他们，还以为咱俩是宇航员呢。
1: 就你那破嘴，连带我巴巴的，能不能停一停啊？
0: 当时你这破事看，还怨我。

0: 你这。
1: 看来啊，你们俩还真是经历了不少。
2: 经历多少都不如马上要进行的选拔、半决赛、决赛重要。
1: 嗯，一步一步来，先把半决赛做好。
2: 明白。
1: 来，陪我打几杆。
3: 叶领导，他都好久没打，要向您学习。
2: 我这都初中的底子。
1: 张弛，你开球。
2: 行，那我给您炸散点。
1: 刺杆了，你再炸一次。
2: 好。
1: 哎呀，不错呀！
2: 我这这是大连球奇迹，
1: 奇迹挺多呀。
2: 初中底子打得扎实了点。不好意思，
1: 轻推一个带，大力六个带，你接着打吧。
2: 别急。
1: 现在那选手选的怎么样了？
2: 他们啊，都是在不同的赛车领域里面常年发挥稳定的，甚至还在进步的车手，而且他们特别希望能够代表国家队比赛去。
1: 你不希望啊？
2: 我希望，我特别希望。加上最近我也没少练车，所以拼一拼啊，我有希望。
1: 总之啊，这次我就想让你带出一支最优秀的队伍。到你了，创造奇迹吧！
2: 我尽力。
1: 你好好打啊！你投篮呢？你这让我让的太明显了，我可不高兴啊！
2: 我没让，我真好长时间不打了。
1: 还有什么要求？
2: 我想去高海拔区模拟目前100的赛道来做选拔，并且比赛万一有个碰撞什么的，让每一个选手都不用负担车损。
1: 我一猜你就是。

0: 个要求。
1: 让球都让到这个份上了，没问题。
2: 哎呀，破费了，领导啊。证明自己比队友更优秀的时候到了。
3: 我们现在要珍惜每次上场的机会，享受比赛，拼一次就少一次了。

0: Let's finish. Get ready to judge the driver. Let's go.
1: 这车也没什么热衰退，我们的方案是换人就换胎，但是得快，这样的话天气影响最小。
2: 你们的方案？
1: 啊。
2: 阿强，现场到底听谁的？
3: 听池队的，选拔什么都听池队的。
2: 你们的方案没错。
4: 行。这个车主要是人家方便准备的，我们也没啥权限，这帮弟兄们这段时间就练了个换胎。
5: 行，那你尽量快一点。

号车手李伦，请15分钟后就位。

0: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怎么着？那半决赛再拼一把。
1: 好，林振东、刘世豪、张弛、厉小海，张弛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较真儿。这次我们公司真拿到好名次，那就实在是太不好了。
2: 那不会。 咱们的升级套件都不会上，现在的车只是台很普通的车。
1: 选拔赛排名第五的李伦是赞助商的公子，排第六的池海生是我们自己签约的车手，所以这两个人决赛都得保。张弛带队的一二三四名，如果预赛输给。

日韩那要求换车手的呼声会提到最高，这样李伦和池海生就会顺位顶上来。老安，你要做的是半决赛控制好他们的车速。

0: 你把电脑改一下，限制一下他们四个人的动力。走，走。
1: 准备吧！欢迎来到中国首个洲际拉力赛事——牧尘100的排位赛现场。如果说巴音布鲁克是一流车手的试金石，那么升级后的牧尘100就是顶级车队的绞肉机。
2: 最终一，各队车手按开车结果。

0: 对，小跳，注意示众。嗯。第一节的慕辰100已经收获了超高的关注度。虽然这场街道夜赛只是三周后正赛的排位赛，但现场已经涌来了很多车迷，他们尤其关注张弛带队的中国赛车新力量中速天梯车队。
1: 能否在排位赛上就力压日本、韩国的名将们，给久违了顶级拉力赛事的观众们一个全新的亮相？中国选手，まだ予選少ない。中国チームのポジション。中国の練習後、速報開始から5キロを結果数超えです。速差タイムは9秒台。大家，车队能否帮我也要改变一下轻点？他习惯更多一点的转向过渡。Data
2: is top tier. He's directly sourced from European champions.
3: 主要是欧洲的路况呀，它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就只需要做一点点小的调整，把这个悬挂压缩，还有这个后差速 ，camber， suspension comprehension， 做一点调整。 One minute，
4: 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纪星跟你们一样很牛的工程师。
5: Yes, Mr. Zhang. I'm sure he's an excellent engineer, but the car comes out of the motorsport department fully set up. There are a lot of adjustments and settings that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four-wing team.
6: And your team's car are all set up with the same configuration. They have all started the race.
4: 那我的权限就剩调调椅子了呗。
2: And the reflector.
6: 8.2和15.5公里也有台阶。8.2、15.5、21.8，这三个地儿有台阶兜出来。继续，欢迎他。
4: 我现在有点追不上韩国队的二号了，时间还在扩大，我没留什么余地了。那儿还有多少辆？
6: 超过2000辆了，那就先把这都稳下来。林振东超速，油箱机刚刚配速5里一km，极标压力圧迫，看过一次没的。 震动，赛会GPS显示前方左5有故障车。收到。涡轮压力一直在下降。
4: 机箱，你看他涡轮状态对吗？我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劲呢？
6: 这看着没啥问题。有点奇怪，但是我听不清楚，杂音太大了。
4: 经理，把他权限接进去。
2: No. He's not qualified. He's only P7. We don't grant access to driver communication until P10.
4: 我是车队队长，我知。I
2: don't care. No clearance means no override. The fact that he's here and he can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is already against protocol.
6: 停。好。涡轮转速太高了。
4: 我工程师说涡轮的转速太高了。
6: It's an electrical interference. Look at the turbo temp in the telemetry.
4: 不管他，振东，你关一下那个涡轮的偏时。
7: 听见没有，振东？咱们损失点时间一点问题没有啊！你千万保护一下涡轮。已经在减量了。白二，还是不对。涡轮到了，别着急了。
8: 振东，没事啊，没事。一号车31.8公里处发生事故，需要清障。
4: 你人怎么样？人
7: OK， 车废了。没事啊，人没事就好。注意力别从刘世豪的车上下来。

0: 继续工作。全部听到临时做碎碎的，他的马步得意是不是？
1: 没错，可能马步能得四十毫子。
2: 我们一共就只慢0.2秒，先保证拿一个积分。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追日本队实在太冒险了，我觉得正赛的时候让他们先扫路，咱们第二个出发也是可以的。我保证能追上来。
0: 林振东冲出赛道了，站前面3公里，一个右四的左手边，你就能看见他的车。
1: 什么原因？
2: 涡轮爆了。
1: 那我更要争取决在一个好的位置了。本来我还想我们俩打配合呢。这个控制感，我动力狂热一点。日本队比你快一点，他们刚过跳台，你注意保持速度。
2: 等一下，我这状态有点不对啊。
1: 怎么了？仪表显示涡轮温度太高了。
2: 车熄火了。
1: 正在重启，正在重启。
2: 没动力啊！呼叫蔡慧，中速天梯2号车，车已坏，停在跳台处。
1: 右长长五，紧接左二。
2: 林振东和牛志豪都退赛了，
3: 是，这是我们俩了。你把节奏慢一点，他们的车上都出现了同样的机械问题，你的车上很可能也会停，稳定拿分。
4: 行，明白了，知道了啊。加油，咱们把丢的分都拿回来，不然张弛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2: 我感觉我车况不错啊，
4: 要不等你手再热点，冲一把，还得再快点，才能拿到积分。

0: 你 OK 吗
1: ？OK， 你呢
0: ？OK，
2: 那发退赛信号吧。
0: 我操！叫，
3: 只要是信号发出，就不要回到同乡了。
4: 我和小孩只有拼一把，才有可能在决赛为大家争取个好的发射位置。最后几个发射太艰难了。更何况咱们还要为国争光呢。
5: 你就正常开，咱不为国遮光就行。发射后50米，左5，紧接1公里直线。

0: 听见没？死子，别抢！往出跑啊！我疼的了，死子，快从这往出跑啊！
1: 是我的问题，你没有再强势一点，让监视团队好好检查。
2: 哎，不是你的问题，
3: 我他妈应该再确定的。
4: 我觉得你俩都没问题。
1: 我让带队人失望了。
4: 没有啊，你比赛开得很好。
1: 刘翔，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也还能给人情绪价值。但我只开了半米。
4: 半米也很好。
1: 哎。

0: 没事吧？这就说你住院了。哎，就受了点皮外伤，我都从医院出来了。
1: 他们跟我说不治啊。是，脚被踏板硌了一下，不过也没什么大事，过两天就能下地了。也还好是右脚，
2: 踩油门也不需要那么大劲儿，是吧？
0: 那咱只顾还是歇顾？
1: 歇顾吧。
0: 不过你也不用过来看我了，也是因为自己没发挥好，挺内疚的了。
1: 你要是过来看我，我怕我更难受。
2: 李姐。 再去保重啊！
3: 张弛，光刻车队叫我回去封闭训练，备战 ARC， 你们保重。

0: 对不起，哎呀，今天你压力已经很大了，回去消解一下。没事，坐吧。就是怎么处理张弛对掌这次全军覆灭引发巨大舆论不满的事情，我们肯定无法继续聘用了。他后续也遭遇了一些网友的批评，
1: 不是批评，是辱骂。
0: 嗯，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达，可能有点兴奋，有些话说得过头了。我们会呼吁引导大家良性发言。
1: 维护更好的网络环境。你他妈是个AI吧？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张弛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团队也有问题。
2: 虽说这个团队是世界上最强的团队之一吧，但是在国内有点水土不服，应该用全华版。真的，这也是我想说的。不是我想推卸责任啊，就是因为他们名气太大。
1: 有能力也的确强，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吧，有点固执。嗯，哎呀，难得这时候你还替别人着想。没事，啊，一个队长输一场比赛很正常。
2: 北强，无论同时报的事故很罕见，可能是这批配件的问题，得好好查查。
1: 嗯，
2: 安部长已经在查了，这个技术团队我们换掉。 张弛，我希望你留下来，毕竟还有明年嘛。没得练了，我一个队长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成绩，就证明我不太适合干这个。
1: 我希望你留下来。
2: 你们能让我自己选择辞职，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也希望车队明年的成绩会更好。
0: 肯定会更好。
3: 因为没有比今年更差的了。对不起，我去找个地方，我拧个生命。Excuse
4: me 啊。 I'm sorry, 但是 why?
3: Why what?

0: Don't you check the turbo?
1: Turbo was perfectly fine. It's your team driving skills the problem.
0: What?
1: It's your team driving skills the problem.
0: No, man. You need to take that back.
1: Oh, what? What are you gonna do?
0: You are the technician checking every detail of the racing car. It's your job!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to blame my driver!
1: You need to control your guns, Captain.
0: Turn back! You take that back! I'm telling you! Take that back!
2: 我就是正常驾驶，你们可以去看电脑吗？查电脑，对吧？
3: 对，我们都会去调查的。但是这个现场的实际情况就……
4: 各位车迷朋友，我是中苏天梯赛车队的领队张驰。在亚洲牧神100的比赛中，我个人完全负责了车队的选拔组建。在排位赛中，我没有能够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份厚望，因为我个人的带队失误，还导致了我们另外三位车手刘世豪、林振东和李小海的赛车出现了故障，退出了比赛，导致成绩不理想。我非常对不起大家，我已经提出了辞职。感谢中苏体育对我的这份信任，感谢车迷。对不起。
5: 啊，我去，这能控住了？这根本控不住呀。
6: 都跟你说了，不要着急，不要和他们对骂，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路人。
5: 靠，我上疯了号了。我靠，还有骂我的了。
4: 好了，比赛已经结束了。比赛嘛，总有输家。
5: 我害怕咱们出门被人打。
4: 赛场之外吧，其实很少有人关注咱们。走了，车就转着。
5: 哎，听见呀？有点像小时候。
4: 比赛事儿就翻篇了啊！
5: 行，翻篇了。
7: 翻篇了，
5: 翻篇了。
7: 加速！加速！
5: 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李强，今天要录的那俩祝福视频把钱给人退了，别给人家添堵了。
1: 你再忙吧。什么时候回自己社队？
2: 小种再回去吧，这个样子不符合我人设，影响我开车。那就等你去了欧洲，继续帅回来。
1: 我要原地帅回来。
0: 已经摔回来了，
2: 张弛啊，我来呢，想说一句话：三颗涡轮同时爆，不正常。

0: 陈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兜里？
1: 会鼓起来，不好看。我曾跟欧洲Motella赛车电脑公司的朋友搞得了一些选拔赛的数据，其实那时候就有问题了。李伦和池海生，他们两个在明显追完速度慢的情况下，尾速超过了所有车。
2: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上场晚，进气温度低，车子快了一点呢？
1: 不会，那天你是最后一个。 而且排在他们后面的车手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有人在通过调节车的快慢来控制他们的名次？
3: 确实是挺怪的，但是要确定是咋回事，得看当时我。

0: 车轮的实时数据，那个数据在方位那儿，咱们没权限，看不了。
1: 那如果新的国家队重组的话，那对其他车手就不公平了。
2: 不行，我得去一趟，跟百强、跟安部长说明一下这情况。
3: 现在轿车这么快吗？来，任经理，快来坐。
4: 都别动，都别动啊！我这一坐坐一天了，你们坐着，别耽误你们难受。快坐。<笑>活都不拉了，特地过来嘲笑我们一下。<笑>不好意思啊，我这没做好表情管理，那个，我陪你们难过会儿。
3: 就光难过呀，不喝点闷酒啊？风水轮流转，也该轮到你高兴高兴。我为啥高兴？<笑>我心态不好，又把朋友过得苦，又把朋友开路虎的。<笑>你们俩人啊，一个太顺，一个太愣，你们这种人只有上了赛场才有机会赢，赛场下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为书记所困，想不明白很多事儿，是不是？
5: 你们团队吧，还缺个人，
6: 缺一个免费的车队经理。<笑>
7: 缺一个坏人。
5: 宇翔，点我一单。为啥？
8: 白江总，来一张，你站中间。哎，别，李伦，你站中间。
5: 老板，站中间，站。
7: 哎，
5: 喂，
7: 我中间行吗？
6: 行，
5: 好，你请。
6: 其实车也没。
5: 你怎么来了？
3: 我这大车队干这么多年，风动啥样都没见过。你带我们参观参观呗。走吧，洞里聊。嗯。
5: 那个，你们只能去两个人啊，洞里有人数限制。
3: 哎，这不是应该有个大风扇吗？对着这儿直直吹吗？
5: 风扇在那边，风洞是个回字形。
3: 哦，我还以为是直来直去呢，没想到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啊！张晨，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给你开个证明什么的。
0: 我想看一眼选拔时候的内部数据。
3: 哎呦，那不巧，你走的时候我听了你的建议，把那个团队解散了。现在他们不给我入口，闹得很僵。
5: 以后就是安部长带领的全华班了，小心啊！那这个新车队的车手呢？嗯，可能明天会官宣。
3: 没有，还保密呢。
5: 你说实话，是不是李伦和迟爱生？他们俩这次表现不错，暂定吧。
3: 还暂定？我看是恒定吧。
5: 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在光科年头厂吗？光科冠名赞助商之前，还有个商业竞争对手，
3: 就是天敌。但之所以为什么选择光科呢？是因为天梯的签约合同里边指定了主力车手对他们说了算。
0: 叶经理真是行业门清啊！
3: 哼，但是规矩每年都不一样，企业也在成长。还拿这个套话糊弄我？我又没猜错的话。 刚才就是那个赞助商的太子李伦嘛，还有一个车手我也知道，是海生，我说对不对？这是我们综合评定出来的，还综合评定？那你们和那个天梯的赞助合同里边是不是写明白了，李伦决赛必须得上，是不是？
0: 哎，我好像没太明白，我是说，我刚开始有点明白。 就是人你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决赛肯定是他俩跑的，是吧？那你们还让我选拔个啥呢？选拔还是得选拔，毕竟是国家队，选拔了才能服众，就等于说张弛你和你的队员用来服众的。那比如我选的射手，预赛成绩不好，但很好，但决赛还是他俩上，对吧？
5: 张弛。 国家队的选拔我没有给你解释的义务吧？
3: 还国家队？你是国家队吗？
1: 你不就是一个商业赛的商业队伍？

0: 每个国家派一个商业队伍而已吗？
1: 张市长，你太高估自己了，人家拿你当过渡的了。你过渡的你都不算，你就是个顶雷的，你就没有预选赛跑得好的可能性。你想想是谁在管这些事儿？你连动车的权利都没有。
2: 老江啊，我一直都拿你当成我很好的一个领导，但是白强，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当这个顶雷呢？

0: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张弛，我很欣赏你，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说真心话，我希望你能够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但是我需要天梯这种大企业拿出巨额的资金帮助我搞科技研发，只有大企业入局才能救比赛，才能救中国拉力赛的未来。谁都想用更好的车手，但这样我就没有资金去造更好的赛车了。所以张弛，你我都是牺牲品。我要干活了。
1: 好啊。

0: 又换成个人车手了，你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准备投入到这次比赛啊？
1: 巴音布鲁克的奖金，还有这两年麦克挣的，所有的。但是我们有可多配件呢，我们也有家底儿。
0: 没错，我们也有家底儿。哎，山下也是山，
2: 我给你们的无名山啊，再增高一米。
1: 到先河了啊，做人留一份。
2: 支持你们啊！不是咱们了，奖金也要分我啊！谢谢老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倒贴的车队经理。行，这次全预算再改他一台车。接下来就剩一件事了，
3: 干他们！
4: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是我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0: 端的要选这个齿轮比了，虽然极速高一点，但是整个六档的加速过程会很慢，会很煎熬。
1: 我就要多的几公里极速，很难熬。
0: 我们要感受第三代新车，会有很多新部件在现在的二代上测试，但真的很舍不得这台老车，去做赛会的滚落安全测试。
1: 不管赛成什么样，我一定会让我们的二代赛车修复。

0: 保安，看一下最新的报名表。新增两个个人车手。靠，复仇者联盟啊！
1: 没事儿，赛车赛的永远是车，按规则他们最后发车，而且只能用一次超增压。
2: 那就随便他吧。
0: 这次的车手辅助是个大更新，所以不能再叫他 SSG。
2: 测试以后升级了不少，所以第二代我们命名为
0: SS8。SS8可以完全准确和独立的依据天气、路况来分配四轮的制动和动力比。
3: 我消化一下，也就是说，只要找准刹车点和出弯点，我们就可以直接任何时候
1: 刹车或者给油门一脚跺死，那就会大大的减少没必要的空转。
3: 100多公里，轮胎就能维持得更久。
0: 每公里至少快2秒。多亏了绿雪啊、测试啊、车手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数据，
2: 大家对以前的中速天梯很失望，所以对我们大混血之后的团队要求就很高，
4: 资源已经给到你们了。
3: 我不在乎大家是不是说我资源咖，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实力能不能匹配得上我的资源。
2: 其实比赛嘛，不一定都在赛道里。
5: 放轻松点，常常在会议室就比完了。公司会帮你们把路铺平，尽量。现在把上山的路全都给封了。哎，
6: 这太没道理了。以前比赛安检测试就是对撞，今年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赛车都是自己的安检标准，所以只需要提交标准就可以了。
5: 只有个人车手才需要做滚落测试，这就针对你的账池。他们试着让你损耗掉一整套配件。
7: 再由我在，你就偷着乐吧。
8: 我运作了一下，打通了关系，让上面给咱少滚两圈，我们还能多捡点配件。
9: 叶经理，哎，你可真是善于运作啊！
10: 这台车在我心里啊，从来都不是一对配件。
7: 没错，它是咱们在巴音布鲁克的战友，也是家人。
8: 叶经理，你看我们把那个车维护的多好，你在生活当中呢很难找到一个人能把你保护的那么好。
10: 那车可以保护你俩了。
7: 是的了。

0: 除了动力架构还有 SSE 芯片，其他的确实是没有啥可修理的了。
1: 这么多年，这种事都多少次了？
0: 我们可以再一次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

0: 不是尊重规则。
1: 他妈的，但是公平啊！
0: 欢迎来到木头的木头山。
2: 发射枪的弹圈一定要把沙尘盘的温度提上来，收到。张弛，我就在你左边，前车把速度压得太低了，最好启动强制降温。
3: 暖胎中，发车程序即将启动。
4: 就按照我们定好的计划，你的轮胎是四条柏油胎，所有人也都知道你用的是柏油胎，大家把你当成了走南线的柏油路的竞争车手。
5: 没有人想到你会选择后程都是砂石路的北线，
2: 路还是挺脏的，想要不吃灰就得领跑。我会在发车的同时就把唯一的一次车增压用掉，
6: 轮胎温度正在上升。侄子，武强，做好发车准备。
2: 投射到发射箱，三、二、一，走。

0: 当车走错路了，整个维修区都知道他用的是全柏油轮胎。
1: 福临门亚麻自由99%有。

0: 张弛这些车手没有专业跑卡丁车和场地赛的经历，柏油路这么跑，前轮很快就用完了。现在这是刷存在感呢，任性，行为艺术。
1: 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跟我们接近的那些国家呀？
0: 输给外国人我们有借口，输给自己人就完蛋了。你告诉南线的李伦保护轮胎。
1: 李伦，新赛车如何？
2: 这车下来力可以啊，可比第一代强太多了。第二轮来得真快，这套系统太适合南线了。有空间，大家的速度都加快了。张弛，你的确把大家速度都带快了，我会按照计划保护轮胎。
3: 你跑自己节奏，我开始发力了。
2: 真的尽量平顺，我们是在用最少的可完赛油量赛跑，用重量换速度，激烈操作会过度费燃料的。收到。
4: 张弛，真东已经接近南线第一集团了，
2: 但你还没拉出足够的喘气。
5: 雨带在前方掠过。
2: 轮胎热了吗？
3: 都过热了，但我觉得可以热得再狠一点。路面正在慢慢潮湿，雨水会给轮胎降温。
5: 前轮已到极限工作温度，
2: 地面开始变湿了，别太激进。
3: 用这套轮胎，咱们得在进入砂石路之前领先90秒。
2: 陈子，轮胎已经开过排水槽了，但你们快追上雨带了。我们去气象中心确认一下准确的天气。
6: 你好，未来10分钟你的天气情况是什么呀？
7: 这天气很不稳定啊，
6: 会下雨吧？
7: 很难确定，云图变化太大了，超过4500米海拔，天气变化就是这样。下了山天气会好一点，在山里啊，实在是。
3: この体勢キープしろ。
8: その状況は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きているだ
9: ろう。ウォームアップ完了、フルプッシュでいけ。
10: 了解、ハイブリッドシステムを存分に使うぞ。世界選手権に向きでのバッテリーコントロールの練習になる。君たちが言う可能性とは何だ。
6: 知道、咱们可能还是得按着原计划来。
2: 不管天气
3: 了。雨开始下大了。50米后，右三，注意路段。左侧小屋后，20米，左三，可切。100米后，左二接右三，不切。200米取直，有积水。
6: 砂石路快到了啊！

0: 900米，
1: 你现在只有一分半的领先了啊！换胎计划已经没有容错率了。
2: 看我们的了！人生第一场比赛，我们就是这么失误的。今天再失误，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3: 那就来吧。
0: 计算完毕了，在路面交界处更换砂石胎，用时90米以内重回赛道，可依然卡住第一的位置。
1: 听我的顺序。
4: 已经，但是隔热锁套。
2: 涡轮回环关闭。
0: 300米准备，
5: 解锁能力防松卡扣，自动气泵完成充气。
6: 100米，随时可以停车。
7: ラニーにこんな作戦あるのか？
6: シェガアンダーカン、アンダーカン、アンダーカン。
0: 启动时间投影。

尊放在了门口。

0: フロント2本だけ5本しか書いてないのか。これだと2本や。ラリーでこんなことがあるか。
1: クソ、ラリーでこんな作戦しやがって。あいつらのミスを待てばいい。これで15キロもないんだ。狭すぎる。後ろがバトルを始めた。别忘了咱们后轮还是柏油胎，注意转向过渡，极度的转向过渡。我们在一胎一胎放手做了。
2: 熬进这个时刻，随着前轮磨损，车会越来越平衡。
1: 振东，你这边南线怎么样？
3: 我们追到前面的车阵了。
1: 前面王鑫，武阳城，血管太软了，影响到出弯。回弹加五格，直弹加三格，
4: 压力加0.2。
1: 停在我车尾那个车是？
5: 是中国的。
1: 啊？他是中国的，我是哪儿的？
6: 你是纯血中国队，他们是外卡中国人组的队。
1: 那是不是别逼那么狠啊？攻防不都废打就轮胎吗？
7: 正常开，
1: 注意，这不是捣乱的吗？
3: 什么叫捣乱啊？嫌我咬得紧就自己开快点。
1: 什么情况？怎么还能串台呢？
3: 我加钱买了组委会的 Plus 服务。
1: 你先放他过去，
4: 动能回收完后50公里，你有的是优势。
1: 行吧。
5: 我们一斗起来，整体的时间都会变慢。
1: Good face, keep it. 前方 to Eric, straight.

0: 视线丢失90%，阻力增加13%，极速下降8%，光速下降5%。
1: 说的好听的。
0: 散热面积增加100%。
2: 能停车车辆吗？
1: 为什么别说？
3: 你专注眼前，专注眼前啊！
1: 我眼前就是个盖儿，
2: 那就专注眼下。
1: 不要放他们过去了。风阻太大了，视线太小了。
2: 赵青，咱们是不是白忙活了？
1: 这不还有条缝呢？再加上你的路数，能开。
4: 两百米取直后，接左一可接，30米后左二，紧接右二，紧紧接左二，收闪。
3: 张弛，印尼和印度队马上就要追上你了。
1: 看不见的方向吗？

0: 开过了一点。现在你那个情绪流往里会进太多，影响剑气，我会尽快反超。
1: 根本就是算数，
0: 没办法了，都回不到了。
1: Ehi, Yolanda, stane! Zdikaro, kodosero, karako!

0: sudah mengarah, tekan buritan mobil mereka untuk menurunkan kecepatan.
1: George, 这个棋局用顶你车尾的方式来给自己减速了。我知道，我随时准备就车。
2: 他们车散热器在右前方，所以肯定会用自己的左边车头顶你，然后留出右边车位。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3: 安静。

0: 你说，顶个二百米接左翼，追前面的车，几个人有机会射掉吗？
1: 真的了吗？松了，应该能停掉的。我知道，但是你不能停车拆吧。
2: 前面记得高速坡合适。
0: 我知道机会，再来。
1: 前面的坡更大，
3: 你这样可以磕到前头的，而且你上下震动那个力它未必够。
1: 你这样磕了。
0: 谁有办法？
4: 张
0: 石，
4: 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的计算范围，看来我还需要成长。
0: 那好啊，我们一起成长。
4: 等这个状态越来越好了，你加油，信，还有戏。希望今朝在南市也能闯闯。

0: 以上日本和韩国都是10几秒，
1: 这前面就是长崎组合弯了。
2: 没想到雾这么大，
3: 不用担心，
4: 所有车队在
5: 这个组合弯的刹车点都是一样的，早点刹，不在那2秒。
6: 安全第一，咱落后的不。

0: 又到了上传统手艺的时候了。
1: 雨翔，把路展开吧。
0: 来吧。前方20米后，红色路牌后2米，收视点过后左回头弯，回头弯后50米，红色路牌后停住，收视点。前方路右侧，红色路牌后70米，左六掉头弯，左手边红色沙袋收视机。

0: 是拉力辅助系统了吗？这雾都大成这样了，还能跑那么快？雾都大成这样，连
1: SSE 也会推迟工作的。张车他们跑的速度是真的开出来的。SSE
0: 我们已经淘汹了，他们车上的装备都是自己装的，线上我没法关。喂，海胜，顶着点！张驰他们速度不慢。
2: 初步扫描已开始。
3: SS8的物理很好用啊。SS8。 保持最高等级视力影像辅助驾驶，
2: 正保持。
3: 50米右6，30米左右可以走开油。100米右2，注意弯线时刻。入杆50米后右3，接左2，1，长收，注意进线。200米取直后，紧接左1，可切。中后旋油，200米取直线。
4: 太详细了，你探讨这也做不画面了。
3: 这开的已经不是路数了，这是一封他妈情书啊！64，200米，冲出大雾，有阳光了，马上就出雾了。50米后左2，紧接右1，长，200米取直线，接右2，不切，享受比赛，享受比赛。
5: 中速天梯，池海生182米。
3: 追上了，张师，加油！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快？我系统辅助开满了，都能被追上。
5: 有没有可能是你辅助太多了？

0: 身动态稳定系统已满级。
1: 组织停用。
2: 水上，你疯了？
3: 怎么把位置让给人家了
4: ？S8 显示，他每公里比我快0.2，挡是挡不住的。
3: 幼稚，
2: 自以为是的体育精神。
3: 李伦，你现在位置非常好，记住，
2: 一定拿下。
4: 我现在车况衰退比较严重，
2: 不成100公里数太长了。
3: 不要紧，大家都在衰退。我会把最好的资源给到你。
5: Just 10 kilometers more, and we will reach the Gobi Grand Rendezvous. Lilun will enter with another danger.
3: 韩部长，给他拉满。
6: 侄子，咱们赛前战术里的六档齿比快派上用场了。进了戈壁，那咱们就差不多熬出头了。老爷，
2: 李伦，前方马上就要汇合了。你们这次的比赛对中速天敌至关重要，守住现在的位置，拜托二位。
4: 收到。
7: 侧过来一下，看一下，可以让你。
8: 一万，咱们躲起就干。
9: コースでタイヤを交換した中国の怪達がもうすぐ迫ってくる。ペースを乱すな。

0: 前面好像出问题了，助力棒正在失去压力。
1: 坚持住，前面雷声完蛋了，我的六叔都爆完了。
2: Zip straight again，
3: 钢尘，跟着，所有的下压力到了最小了，
4: 电涡轮限制全打开了，
3: 你回
5: 获得最少的阻力。不是。李伦，顶上！
0: 韦小总，三次超能压都用完了，引擎和池鼻也都顶到头了。
4: 李伦，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把其他车队压住。
0: 都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
4: 你手动提手胎压能高几公里极速？
0: 极限。S48提示已经到安全极限是2.8。
4: 你相信我，再提到0.3都可以。
0: 对。
6: 用。
0: 张主任，我来守住右边的对手。
4: 加油，李伦。机型，我的六档加速好弱啊！
6: 不要着急，把这一阶段扛过去。刘志斌，
7: 他的极速是最高的，
4: 我甚至在中高带里都越来越远了。
2: 张驰，跟我后面，我用稳流把你带上去。
4: 你在前面，你有机会，我护着你。
2: 我油量不够了，到不了终点了。最后这点真空弹别浪费了，听我的，跟上。
4: 知道。谢谢。
2: 释放最后电量。
4: 我已经用到中空弹了，你就算没有动力，我也可以顶着你们飞。
8: 车头已发生接触。
6: 张驰，你不用做到这一步的。
4: 顶着你了。
8: 转向泵压力值为0.2，持续施压中。

0: 你顶不上去了吗？
1: 全功力，已经到极速了。我和张弛都有机会。张弛，不用拼那么狠，从大局出发。你想要的那些我都懂，我们都可以在会议室里聊。白强总，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发生在会议室里。

0: 我们的右喉咙肿成可林豆极限了，
1: 被抓了，太多次了。
2: 出生之产，注意，转载后压力减弱，五秒内失去液压。
0: 方向盘滑。注意，
2: 注意耳高的雷鸣，失去所有液压，四驱分配系统失效。ECU damage, MHD damage.
0: 知道，你的车上
3: 有最老式的那种手动
0: 机械四驱动力分配装置，
2: 前后动力分配22:78，驱动比无法自动改出。
4: 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数据，现在所有的一切
5: 都要靠你自己去感觉。

0: 张弛，玉强，出现成绩太接近了，赛会的天分秒计时期都区分不了，正在鹰眼回放呢。
1: 我在了，我在了。
0: 十三，玉强，别急啊，我们正确定成绩呢，实在是太接近了。

谢谢。

0: 丧心病狂，不可理喻！咋停车了？让他们左后台了。啊！
1: 少了他妈的左后台了！
0: 快点！
1: 拧螺丝，
0: 还行。
1: 搭把手啊！
0: 哎。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几里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味。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前不久上映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中，我饰演了江母一角，这是一个温柔母亲的角色，也让我在这个奇幻故事里有了特别的体验。在上个月的热播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3: 欢迎来到永安井，
4: 一场全新的挑战。
5: 这是什么鬼地方？
2: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6: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5: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4: 陷入陌生的情节。
7: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8: 准备好，
7: 下去！
9: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0: 谁也没说我们
11: 是的。
12: 来啊，我接你。
4: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3: 这里情况不对，
5: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4: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6: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14: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二：再战巅峰》。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5: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18: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5: 太神奇了，
19: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18: 楚门真人秀。
20: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2: 我不能跟你说话，
14: 嫌我不好看。生气太了，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21: 他在看我们吗？
14: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2: 楚门，
16: 楚门，
22: 楚门，
14: 有异常吗？
19: 没有。
2: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4: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9: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4: 你不能离开，楚门。
23: 马龙去找他，
14: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从巅峰跌落谷底，
24: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5: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赢回。
26: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0: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25: 不出就在我不出就在
24: 我，咱们俩就飞驰走。
27: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28: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手。
0: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25: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24: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幕，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14: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24: 我没有想赢。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3: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
7: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8: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3: 张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9: 快死了！

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 等等，你来无恙。
2: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目标中心战是根据体系作战中的作用确定目标，围绕目标组织筹划战斗，依据目标毁伤程度决定战斗进程。目标中心战理论体系中步兵最突出的变化是多样化的作战任务和具备特种作战技能，这是实现目标中心战的重要支撑。1927年，毛泽东创建的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就在红一连。本篇讲述的是这个步兵连队今天的蜕变。

5 4 3

0: Satellites discovered to the east of the area. The task force has disappeared mysteriously.
1: 同志们，明天走向战场，大家准备好了吗？
2: 此次演习，我连担任正面主攻，各排步战车跟进，动作要快，攻击要猛。现在对视，现在是七连长，15分钟以后，全连发起进攻。现在请指导员讲话。
3: 班长，你说咱连长带着那块标从哪儿买的？
2: 是连长参加和平使命军演颁发的特别纪念。红一连的荣誉能不能继续，就看你们今天能不能把连旗按时的插在312高地上。 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赵世萌，
4: 到！
2: 进去，
4: 是。

0: socket lock.
1: Centimeters.
2: Armored vehicle attachment in attack position.
0: Target lock.
1: Target lock.
3: Target locked.
2: Army aviation detachment, get into attack position. Detachment, prepare to attack.
4: 这个春天，我遭遇到了当兵以来最尴尬的一场演习。我的枪口对准的是我曾经生活过的红衣连和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战功卓越的连队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0: Cease fire!
1: 徐三桥，
2: 到。
1: 把这些尸体都给我抬下去。
2: 是。吴玉莲，有阵亡的士兵，往下。趴下。
3: 我们红一连，从来都是宁可站着死，不会躺着生。
4: 是。
1: 李排长，
5: 到，
1: 带下去。
5: 是，
6: 阵亡的，跟我走。
1: 没想到今天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7: 我要没记错，你在红一连待了4年9个月，
1: 是红一连培养的。我尊重他，膜拜他，我这一生都不会。
7: 你忘了，而且你亲手毁了。
1: 面对今天的战场，就是我不这么做，将来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
7: 红一连86年的辉煌的历史和传统，你没有资格侮辱。
1: 想要尊严，你也得打赢仗啊！一个打了败仗的连长同样没这个资格。我还知道，要是这场演习可以圆满成功，到了年底会有很多人立功受奖，红一连的荣誉室里面可以多挂几枚锦旗，对不对？
7: 你错了。当我指挥全连高举连旗冲上山顶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立功受奖，不是锦旗升职。我想的是不能愧对在训练场上被汗水和泪水浸泡的兄弟，不能愧对连史馆里千千万万的前辈，不能愧对红一连86年的传统和荣誉。
1: 老连长，你太想赢了。你要还是一味的走传统步兵的老路，不把以前老东西丢掉的话，主攻助攻突破口，炮火覆盖集团冲锋，站山头插红旗，我敢肯定地告诉你，将来败的还是你，而且会败得比今天更惨。

5月13日18:36，红一连第42任连长林浩南在312高地阵亡了。

0: 首长，这次演习的结果确实很糟糕，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总结。不过红一连不怕牺牲，完全拼搏的传统没有丢，一会儿讲评的时候您看是不是能留点面子。
1: 报告首长同志，我是红一连一班班长赵忠宝，我代表全连官兵恳请首长让我们连长归队。

0: 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能活着回来呢？
1: 我们连庄都死而复生，
0: 死而复生的人是没有的，那是诈尸。仗打到这个份上，居然还想着在点评的时候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我们的敌人会在战场上给我们留面子吗？
2: 今天演习的场面很好看，但是好看不能当饭吃，我们要的是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对手是怎么说的。伏军长同志，这次战斗我于20小时之前派小组提前潜入敌阵地，对目标进行侦察定位。战斗当中，我们根据毁伤程度积极调控作战进程，以最小代价换取战场最大效益。敌军招摇的红旗成为我们打击的首要目标。
0: 此战，共击毁敌战车7辆，红一连包括连长林浩南在内19名官兵阵亡，报告完毕。大家都看见了，同志们，一次山地进攻作战，就让红一连这样一个传统的英雄连队。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你们每天都在喊着要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可你队伍都被人打没了，你拿什么去继承传统，去争取光荣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走特战化、多样化的道路。目标中心战就是要赋予传统步兵全新的作战理念，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支队伍，都必须目标明确。除此之外，其他的少扯淡。
3: 现在宣布命令，第五集团军命令，任命特种作战团特战一队队长葛瑞为机步旅一营一连连长，补充的兵员装备3日内归属一连编制。
4: 令。
3: 小心！看见你们身后那面残旗了吗？那就是我们红一连的警示钟。他告诉我们，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们红一连的兵腰杆照样是直的。今天，我们将迎来新的连长。我希望你们用行动告诉他，虽然我们战败了，但是我们红一连的魂还在。听明白了吗？
5: 备定。 下作战！
6: 指导员同志，特种作战团补充兵员待到，应到19名，实到18名，请指示。

0: 连长呢？
1: 报告指导员，作为一名士兵，我们从不管他指挥官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就是枪膛里挑子弹，他瞄准哪里，我们就飞向哪里。
0: 说完了，话挺多啊。
2: 作为一个士兵，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听明白了吗？
1: 是，少尉同志。
3: 指导员，
4: 报告。
5: 讲。
4: 指导员，刚刚应不赖通知，说新连长提前到了。
0: 提前到了。

你用了40分52秒才找到我，葛瑞。从咱们当兵来到红一连，就看到这满墙的荣誉，为这满墙的荣誉而感到光荣、自豪。可你呢？你把它全毁了。 过分了，你太过分了，葛瑞。谁都想锦上添花，我偏偏就喜欢做那个添堵的恶人。我是名职业。

0: 军人，我有责任让大家警醒，得让他们知道现代战争不是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时代。
1: 行了，
2: 行。
1: 上级任命你为新连长，作为指导员，我服从上级的安排，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 葛瑞同志，欢迎你担任红一连第43任连长。指导员，徐东升。

0: 蔡志林浩南的失败站在这里。作为红一连第43日连长，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今天起，我不仅要面对辉煌的过去，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艰难的未来。只有在新战法探索时间的道路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别无选择，是我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置之死地而后生。
1: 高手准备，下

0: 哎，可站着，你们行吗？停止进攻，各排向我靠拢。
1: 全体验枪！
0: 你还特战呢？我们老板长是特战当中的特战，飞行一跃，一枪毙命。
2: 兵王果然是兵王，枪枪命中。枪打得准，是步兵的基础。说的没错。今天的步兵枪不仅要打得准，还要打得更远。我们应该在敌人没发现我们之前，在他们射程范围之外将他们打掉。标靶，延伸100米。
3: 连长，400米是最远的有效射程。 500米，那可就打飘了。
4: 这不可能。
2: 很多时候，将不可能的事情琢磨透了，

0: 我们就是要把现有武器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转化成现实中的作战效益。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上车。是。老班长，
2: 赵忠宝。
1: 谈谈，你是连长，我是你的兵，我们之间没有谈谈，只有命令。我是你手把手带出来的兵，用不着这样吗？我来连队这么多天了，咱俩不能总绷着。你得帮我。
2: 帮你什么？
1: 改变现有的训练方法。再有153天，我的服役期就满了，那将是我的终点。 连长，你帮帮我吧。
0: 现在就开始倒计时，这不是我眼中赵忠宝的作风。
1: 我的作风是什么？我的作风。

0: 就是时刻准备着向前奔跑。可一场演习下来，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老连长和十几个兄弟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对手在哪我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士兵的悲哀。
1: 这就是未来的战争，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你。记得我在当新兵的时候你就说话，当兵不能惧怕眼前的障碍，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障碍就会成为你的目标，你的动力。
0: 是，可这话现在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
2: 现在你眼前就有新的障碍，需要你带领大家逾越过去，
1: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0: 有你呢。
3: 通知带回，
4: 撤！
5: 全连带回，
6: 带回，带回，带回。
3: 班长，
7: 向前延伸这100米，打破了步兵的传统和规范。你该给他留点面子，
1: 面子。面子是能吃还是能穿？面子是能打还是能战？

0: 熟练的掌握其他兵种知识，对于我们将来进行目标引导打击和毁伤评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对兵种知识和各种武器装备能够熟练操控，那可就厉害了。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决定整个战斗体系当中的分组和它的位置。报告，
1: 讲。
2: 连长，我们是步兵，我觉着只要人跑得快，枪打得准，手榴弹扔得远就可以了。
0: 这话是谁说的？我们班的学习榜样，炳旺、赵忠宝。
3: 我说过吗？
4: 你说过。
3: 我说的是步兵的基础。
0: 声音大一点。
2: 报告。
0: 连长，
2: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以后咱们步兵也要掌握坦克和大炮啊？
3: 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2: 将来还真有这个可能性。想要在未来的战场上做主人，就必须要学会掌控战场资源。战斗一旦打响，他们都能为你左右。确切地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将来都很有可能会成为炮兵、坦克兵、防空兵、航空兵的最高指挥官。

0: 前方两百米，十点钟方向，小山猫独立处，发现敌人前方举手，揭秘。
1: 明白。
2: 孟雪冰，
3: 到。
2: 叫伊连长跑步到这儿来。
3: 是。
4: 我一直在这儿。
2: 谁？
5: 报告营长，您已被歼灭。
2: 谁让你把训练周表里的内容改掉的？
1: 没改啊，这就是训练计划里边的目标意识训练。
2: 同志，这训练是讲究严格的训练程序的。你现在这是训练吗？你这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1: 营长，您这比喻太贴切了。我就是想把母鸡跟小鸡进行目标分类，然后看准时机，一个俯冲下去干掉母鸡，解决战斗。您这只母鸡不就被我干掉了吗？
6: 莫名其妙。
7: 指导员，最后一秒钟，精确打击。
8: 红一连在步兵特战化、多样化的训练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样的作战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步兵模式，遭遇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可面对未知的战场，我就坚信，我的兵怎么练

0: 我们的战场就怎么打。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往前走，步兵仍然是未来战场的主人。
1: An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s escort, codename Wolfpack.

0: 野狼，侦查发现，建筑群中有大量人员。
1: 明白，继续侦查。
2: 是。
3: 狼群，我是野狼一号，我已飞离目标空域，准备起降，已率战车分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0: 狼群明白。
3: 目标抵达，准备起降。
1: 狼群，野狼一号到达预定位置。野狼一号，已做好攻击前准备。狼群是否到达预定位置？
4: 狼群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0: 注意控制车辆弯道。
4: 狼群明白。各车注意。
0: 我是狼群，对所有路口进行布控。
5: 布控完毕。

0: 目标锁定在5号区域，方位西南。
1: 越来越好明白，我已接近目标，枪战制高点监控战场。
2: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3: 各队注意，把他们放进来打。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和平使命燕西任的火焰战兵，他肯定就在附近。
1: 野狼，发现目标，重点搜索。
2: 组注意，目标完成，人质已获救，迅速向狼群靠拢。
3: 一组，
0: 一组回答。
2: 班长，班长，班长，您没事吧？班长，李组迅速向我靠拢。
0: 一星的叫做。

0: 呼叫！
1: 你听不见我呼叫？板长受伤，板长受伤，
0: 请求支援，
1: 请求支援！
2: 徐向强，
3: 胡同人员，赶紧向郎军靠拢，快！
4: 是。
5: 二号地区营救第一小组，其他人跟我回去。
1: 班长，老连长就在附近，快！只要咱们找到老连长，我们任务就完成了。
2: 真是假模样！
6: 快速注意，我们正在接近，向靠拢。
1: 班长，
6: 郎群，人质一起救，我们营救第一小组，你们立即做撤离准备。
7: 郎群明白。
1: 快走！

0: 他们想从西南方向突击，
1: 放行拨战车，拦截小分队，迫使他们上我们的直升机。郎军，我们已与第一小组会合，正在撤离。
2: 连长，他们像长了眼睛一样跟着我们，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3: 郎军，郎军。
1: 我们好像被敌人锁定了，迅速撤离！快撤离！
4: 野狼一号，快速向我们靠拢！司连长，
5: 带人去接应连长。
1: 是，
5: 快过来！
1: 连长一号，连长一号，快速向我们靠拢！
4: 接到人质，马上撤离，
1: 继续固定。
5: 野狼一号，野狼一号，
1: 这样，机枪手准备掩护，其他人撤。
6: 车撤离。

0: 直升机起飞，降落地点二号区域。
1: 野狼一号，我已到达二号区上空接应，请需。

0: 这么强！欢迎来到复活营。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性命，只有编号。带去！我今天真是活见鬼了。没错，我从18层地狱。 一步一步爬上来，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未知，因为它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咱们俩算扯平了吧？红一连历任43任连长，阵亡32位，但在他的荣誉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俘的连长。那你可得把我看牢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出去的。这大山深处。 充满了地雷和陷阱。我还要提醒你，在复活营地，允许真实死亡。时间，
1: 报告队长，9月10号9点36分。
0: 9月10号9点36分，红一连第43任连长。被俘，编号001。

0: 到复活鱼，就没有人的尊严。想要尊严，就得往前爬。爬出来了，你就人的尊严；爬不出来，你就是一头蠢猪。要想复活，就得往前爬。
1: 红衣连的兵，
2: 老连长，
1: 你可站着死！
2: 反正说死。

0: 我们从哪上去？
1: 自己找。
0: 杨少卿，
2: 到。
0: 侦察，
3: 是。
4: 完了，连长，我想上厕所。
0: 快去。
4: 是。报告，连长，那厕所没门啊！
0: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吗？爬进去。
5: 连长，侦查过了，没门。
0: 让开！休想打倒我！别说没门，有门我都不会走。爬上去。

是的，我们有24小时没有进食了。太好了，太好了，咱终于有个窝，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但仅仅是刚刚开始。困境中的勇猛。

0: 你有种什么事冲我来，别折腾我的病。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超越极限了，你就不能让他们睡会儿吗？你别忘了，他们曾经也是你的病。
1: 这里没有我的兵，只有战俘。是我让你离开红衣连，让你无法晋升。于此我对不起你，但是于公，我问心无愧。
0: 我以为你能行。步兵特战化需要时间，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打败你。
1: 战争没有第二次机会，我已经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今天你也一样，一个只懂得享受胜利，不能总结失败教训的军队，他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失败吗？
0: 胜利者有的是炫耀的资本。红衣连的成败好像不归你总结吧？
1: 好，那你们就自己爬出来。

0: 战争是冷酷的，面对敌人，感情代替不了输赢，友谊取代不了生死。忘掉过去的荣誉，忘掉过去的自己，忘掉过去的所有，从头开始。
1: 林浩南的一席话，比失败给我带来的打击更大。步兵特战化、多样化训练，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要命的是，红一连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荣誉里，无法摆脱。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追逐的前方迷雾重重，路该怎么走？我们失去了目标。
2: 想什么呢？
3: 政委，
2: 反省了。有什么认识说来听听。
3: 我认为是我的问题。一年内两任连长，一个被俘，一个阵亡。作为红一连的指导员，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目标中心战理论体系的实践延伸到传统的步兵连队，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是探索就会有失败。越是这个时候，你这个连队的基层政务干部越得沉得住气，保不住方向。方向在哪儿？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作战目的，能打仗，打胜仗。
3: 但我还是担心我这一届的指导员会成为红一连历史上的一个败笔。我无言把我的名字留在历任主官的序列中。
2: 怎么担心自己的前程？你们红一连在探索步兵特战化、多样化过程当中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所以徐东升，作为政委，我得谢谢你。
3: 我明白了，政委。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古有良方，经房败毒散。
6: 阿汉解表，
5: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经房颗粒，
7: 防治感冒，
8: 擦擦汗就好。
5: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4: 林浩南，
15: 你不就是想为三幺高地找回尊严吗？你不就是想看我笑话吗？来啊，

0: 副连长，你什么意思？红缨连这个连长，我干不了。臭小子，
1: 那么请你告诉我，谁能干得了？他们不都希望林浩南回去吗？你让他回去好了。林浩南已经获得了重生，而你。 还在继续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我以为我打碎这个光荣的连队，我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再站起来。谁相信我他妈带到这儿来了？你以为自己曾经是特种兵，就可以让整个红衣连都实现步兵特战化，对吗？
2: 格瑞，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还想赢得一点军人的尊严，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决心维护这个连队的尊严，带上你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从这儿爬出去。

0: 我的9点钟方向是一条小河，小河前面有4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设有天线，帐篷外设有岗哨。12点钟方向厕所，
1: 3点钟方向是弹药库，整个营区以内有流动哨，预计换岗时间2小时一班，完毕。

0: 我决定今天晚上杀出复活营。怎么可能？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暗哨和陷阱。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找到他们的监控中心，并摧毁他们的系统。这样的话，整个复活营在他们眼里将会是一片漆黑。
1: 根据我的观察和对地形的判断，带有天心的帐篷就应该是监控中心。
0: 现在我进行一下目标分工，首要任务，我们这栋楼底下的流动哨。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几个人在厕所里面给我蹲坑，蹲到凌晨2点，解决流动哨之后，迅速移动到弹药库，进行武器补给。
2: 是。
0: 第二目标，监控中心，我带着雨墨走悄悄摸进去，摧毁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两个目标完成之后，由赵忠宝率领大家沿着水沟方向突围，这条水沟很可能是我们离开复活营的唯一途径。
2: 站住！

向坡底下突击车，向浮桥撤离。

0: 在鲁副军长的记录下，我们终于冲出了副官。我感到他不仅仅是要捞起我这个掉进河里的卒子，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红一连在步兵特战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
1: 明天走上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少勋，可是有的人没有准备好。这次行动，我们第一行动小组就是因为这块表，让敌人全程锁定跟踪，导致我们行动失败。
2: 报告。
1: 你怎么从医院跑回来了？
3: 表彰要面对，失败我更要面对。赵忠宝请求归队。
1: 如烈，
2: 是。
1: 如果我们能把演习训练当作实战，每次行动就会很自然的与你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真实的战场上，要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失误导致行动失败，这个人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所以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给予第一行动小组指挥员赵忠宝警告处分一次。
4: 报
2: 告。
1: 你有话要说。
2: 是。

0: 接受连队给我的处分决定，不论给我什么样的处分，都不足以洗刷我给连队带来的耻辱。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天，引以为戒，以我为戒，将来为了连队，为了连亲，争光添彩。
1: 对不起，如烈。是。
2: 立正，
1: 解散。
2: 站住。
1: 不开威了，我自己一个人忍着活，我自己扛。
0: 为了连队，我们必须担当。

0: 我知道，虽然我很心疼，但是作为指导员，我还是支持你。 谢谢你的支持。 说实话，自从你把老连长给挤走，全连的官兵对你都有意见，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你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曾经都很质疑。红一连在你的带领下，能不能重塑昨日的辉煌？
1: 经过两次战斗的失利，我明白了，大家跟你的分歧在哪里？在这里。可是大家的观念，还是深陷在惯有的思维里。仗怎么打，兵才怎么练？面对日趋透明的信息化战场，谁敢站出来告诉我将来的仗怎么打？连仗都不知道怎么打，这么练不是瞎练吗？想要改变这一切。
0: 太难了。探索实践的道路就是这样，就跟那窗户纸一样，你捅破了，就能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作为红一连的指导员，只要你向前冲，我都会支持你。

0: 全体起立。
1: 副军长同志，纪部礼仪营正在进行操场文化娱乐活动，请指示营营长出军。
2: 继续进行。
1: 是。继续。
3: 我要上面。
4: 我要上面。

0: 葛瑞，
1: 到。
0: 你们红一连的旗为什么摆到后边去了？
2: 报告首长，这是一面残旗，暂时只能放在后面。不过请首长放心，等我们有一天将它补全了，它还会高举在前列。
3: 知耻而后勇。好。哎，我发现这红一连很能出骑兵嘛，啊，
0: 搞个广场文化也能把这个目标中心战的理论给融合进去，特战化、多样化，啊！我看你们说的比人唱的都好听啊！啊！这个小伙子很面熟啊，
4: 首长，你还记得我？
0: 你能告诉我，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中国军人应该怎么做吗？
4: 未来战场，安史一。
5: 什么？
0: 不错，说的很豪气。但是。我们新一代的中国军人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所以我觉着我们应该表述的有些文化。未来的战场，
4: 我是爹，
5: 严肃点儿。
0: 同志们，我们中国军队不想给任何人当爹做爷爷，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当孙子。我们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来在战场上要做到的目标就是，未来的战场我主宰，
6: 未来战场我主宰。

0: 慢点，慢点。特种驾驶的关键就是对车前障碍物的判断。绕过去，
1: 绕过去。什么样障碍物能过？什么样障碍物不能过？要提前判断。

0: 休息吧。
1: 是。
0: 找什么？干什么呀？
2: 就不会好好说话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指导员，你在战士们面前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3: 是面子重要还是考试重要？啊？这次演习，啊，一昼夜机械化行军1400公里，这些技能你必须掌握，否则打仗的时候你要吃大亏的。
4: 连长呢？啊？连长今天怎么不到训练场上来？怎么了？怕见我，躲着我啊？
2: 怎么会呢？
3: 我很想参加这次演习，给自己16年的军旅生涯圆满的画上一个句号。可是
5: 你放心，我和连长在努力的给你想办法，但是我们连的重大行动还是让你打头阵、开头车，
6: 争取咱把红一连的旗帜再一次高高的举起。
4: 打头阵，开头车，
6: 怎么样？
4: 还有72个小时。

0: 再过72个小时，我就要脱下这身军装了。谁说你一定会脱下来的？你看看，在这个训练场上，全是一些90后的士兵，他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机会，去创造新的士兵辉煌。你有看见一个36岁还在奔跑的老兵吗？
1: 有吗？有啊，你赵忠宝就是啊。而且你必须是，因为你是红一连的兵，是红一连的兵王。
2: 年轻的士兵需要你带着他们去奔跑。
1: 就因为让你留下这件事，连长代表全连的官兵去吕布了。

曾经给予我的。没有红衣连，就没有我赵忠宝士兵的辉煌。我把他们留在这儿，红衣连的荣誉才是我赵忠宝的荣誉。我谢谢你。

今天走上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哎，当心！

我就知道他们会从这儿经过。我的连队。

就是老板娘。

0: blocked a Chinese military base. Many satellites are track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Chinese army.
1: Report.
2: 说，
1: 红一连的前沿侦察体系已经完全建立，战场监控点在312高地。
3: 一营一连，你们的任务责任区是312高地区，立即组织力量，对责任区内目标实施侦察，做好破袭和引导打击准备，占领控制这区域。
4: 战斗已经打响了，这也太平静了吧！
2: 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平静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都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5: 312高地周围近百平方公里区域内，敌我双方已经展开侦察与反侦察、渗透与反渗透，电磁对抗十分激烈。
3: 我是旅长叶海，准备对敌目标实施首轮打击。
6: 105突击车
7: 对312高地碉堡实施打击，坐标356352841拐，射击。
5: 我方目标毁伤评估，主要目标均遭敌人火力打击，预计他们的第二轮火力打击即将开始。
8: 动动两，动动两，攻击敌火力点。
6: 穿甲在正前方，敌坦克3000米，原地歼灭。
9: 对敌碉堡实施打击。
10: 右前方上空直升机，歼灭。
9: 各小组注意，第一波次打击完毕，准备向312高地搜索前进。
8: 文化队，实施烟雾遮蔽。
7: 攻击一队，利用烟雾迅速通过障碍区。火力队，以火力支援攻击一队行动。
11: 火力队，明白。
8: 报营长。我连已经成功占领312高地，
7: 相关责任区内残兵清剿完毕。
2: 侦察引导，渗透破袭队正继续向敌纵深挺进。
12: 野狼一号，你连线已完成312高地的控制，阵地有三连接轨。
6: 无人机侦察发现，你指挥系统仍发挥作用，目标锁定在湖心岛地区，命令你们与特战分队联合行动。歼灭敌指挥所。
7: 别让你自己干。

0: 这活你们完成不了。
1: 小，步兵特战化，没有特种兵，这活你们完成不了。
2: 小，步兵特战化没有步兵，哪来特战化？今天是你们配属我们，你得听我指挥。我的战场我做主，这要看谁先锁定目标了。
1: 他们在恨我。赵忠宝在临走的时候，特意委托我把这只表亲手还给你。我对不住他，怎么不把他留下来？
0: 我跟指导员尽力了。咱们俩以前是对手。
1: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这支英雄的连队能够在未来战场上继续他的荣耀。这也许就是我们俩被调离的真正原因。今天我们共同的敌人更冷酷了，
2: 也更聪明了。要是赢不了他，红一连的旗帜就升不起来。
1: 就让他留在红一连吧。
0: 那是过去的辉煌，为了今天的胜利，为了明天的荣誉，
3: 我从空中，我从水面，
0: 胡鑫等见，出发！野狼一号。
3: 船艇已接近指定区，是否沟通？请回答。
4: 飞虎一号报告，会议登机，准备起飞，航向福星岛。
5: 野狼一号已到达，请空投。

0: 情报报告，会议即将回到。
1: 飞狐一号报告，发现湖心岛中心无名高地伪装车辆及指挥坑道，请求航空兵实施打击。

0: 攻击。
1: 编码76，延迟20秒。坐标3528，拐东64，攻击。

0: 攻击队以火力掩护后续队形。
1: 远航二号，明白。

0: 山东突击队，注意搜救残敌，占据有利位置，快速突进。
1: 野狼一号已指挥所外围警戒，已清除。

0: 干什么呢？摆着个 pose， 等着我举手投降呢？啊？
1: 他已被斩首。
0: 红一连不愧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事实再一次证明，你们不但能够打硬仗，更能够打胜仗。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步兵的跨越；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军在未来战场上必胜的信心。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目标中心战理论，由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引发了在现代战争中的指挥方法、战术手段以及军事训练的重大变化。红一连以他们的创新精神与实践，实现了传统步兵作战能力的历史性跨越。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我老乡，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0: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 宾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0: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2: 带着他，
3: 放了他们。
1: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0: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4: 起脚。
5: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0: 犹大宾虚。
1: 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0: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6: 你的方法是杀了。
7: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5: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8: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9: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0: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11: 教练，他曾经是……
12: 轮到你说话了吗？
10: 你谁呀、啊、你？
11: 教练，我
10: 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11: 没错。
8: 从巅峰跌落谷底，
11: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3: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赢回。
14: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8: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13: 不出就在我不出的样
11: 子。咱们俩叫飞驰组。
15: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14: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8: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13: 欢迎布鲁克100号。
11: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幕，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14: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11: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8: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7: 叩问人性深渊，
18: 好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19: 斩破暗夜阴霾，
20: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19: 电影重生二，
17: 电影重生二，
19: 院线上新了。
21: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22: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21: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23: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21: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

0: 因认识了他，
1: 做过的恶迟早要还，
0: 还有他，
2: 这群孩子的命，
3: 这不是命吗？
4: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0: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1: 公平还不够公平，
0: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她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她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以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1: 妈妈答应你，一定会让那个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5: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儿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6: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0: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它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4: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5: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7: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衡山步兵队，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3: 你在你听到吧？
4: 四级战斗，里应外合。
5: 找条近道，把时间抢回来。
6: 那得走死人坑。
7: 空军，
4: 回头。
8: 给你个机会，倒回中国来。
9: 把工事图交给营长，时间紧急，要快。
3: 瞧日本这杀中国人，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0: 野狼营的左翼，桑派部右翼，光教徒小宝。
1: 飞斩野狼营。

0: 敢？
1: 快吃！
0: 喂，八戒！

0: 你干嘛呢？
1: 这是真情。

0: 大哥，来，
1: 孩子，下辈子来和你一块当鬼。
0: 大哥，
2: 你没事吧？
0: 谁来？
3: 在
0: 这，
3: 在
0: 在。

0: 兄弟，马上大打仗了，找地方躲躲。出发！
1: 我找着了。
0: 江龙，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去哪儿？
1: 给你们揍。
0: 你还有钱来吗？
1: 摸了，你也不算我请人啊。
2: 算了，我们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1: 带上我，
2: 对我有纪律。
1: 不让绑车。
2: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绑车，但是你太小了。
1: 我不行，我是连任，鲁肃。
3: 排长，还有事情吗？
0: 排长，带上他。
4: 虽然，现在我部队在想办法。
0: 小姑娘，马优知道，
5: 你来照顾小孩。
0: 是，
5: 出发。

0: 你爹爹，我留的。
1: 你没得做错，我只会说给。
0: 我只会说给。
1: 嗨。
2: 相当左線で中心になった勝負台と思われます。
3: 小野君、
2: 好、
3: 拠点を完成するまで、お前特務班を引いて巡回。
4: リーデの新数陣を徹底的に殲滅しろ。
3: は。我々は獅子口の喉を抑えれば、長江南側を封鎖できる。そうすると。逃げた新数軍は分断され、年末に殲滅できる。
5: 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
6: 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鼓励抗战军民的士气，支队决定，
7: 完成战略转移以后，就由我们团担任主攻，吃掉日军围剿的先头部队，斩掉狼头。
5: 横山步兵队战力和装备优势明显，南京会战以来号称战无敌手，自吹野狼营，这匹狼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7: 先要决胜啊！必须贯彻我军的袭击防御策略，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他那里去，打乱敌军的部署，趁着贵州的包围圈还没有收紧，集中优势兵力，一锅全端，粉碎敌之扫荡。
8: 报告团长，独立派归队，
3: 小房回来了，
2: 快进来！
9: 哎，快快快，打水！
3: 哎，先喝口水。
10: 团长，想吃阎王营，我们打加盟，一定把沟里的狼牙拔了，拔他老皮，
11: 要多让他们跑，好像怕他们似的。
10: 不是怕，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
12: 团长，横山狼已经扎好据点了，马上要抢救攻势。
10: 哦，这是个新情况啊，在哪儿？
13: 十字坑，
10: 这是，
12: 他是江王村江狼，爹为啥了？母亲认了。
13: 我有，你们就是我亲人。我是缠着反派障碍的，你别怪他。
6: 那你怎么知道鬼子是在狮子口扎营呢？
13: 狗子来我们村扎人，说是去十字坑修工事。

0: 不能让野狼营站稳脚跟。看来我们要提前行动，出骑兵之阵。
1: 别说啊，有了你这个小媳妇，俺也能有干的衣裳穿了。
2: 谁是你媳妇啊？
1: 你是俺全排的媳妇，净能干活。
2: 咋了说？
1: 来，
3: 你说你的枪厉害，还是我的歪把子厉害？
4: 六哥，注意让我上六哥，
3: 练手速了。

0: 恶人无用处，输不起。哎，我的狗你也不能碰啊！
1: 是的，还是你媳妇碰不得，跟我家一样，三。 和，和，尿，
0: 咱家那边没有，都平原。老子这把刀硬平。

0: 我操！为此问，俺饿的死，却在柴火堆上。你把我饿死，我爹，我娘，我奶，我妻，我再错了，就让他们，让人来取自救。
1: 白道。
2: 咱多修了一点小鬼子就多活一点，你不急吗？急，那刀比我还急。快点，听不懂吗？快点，
3: 快一点，别磨蹭了。
4: 排长，
5: 排
4: 长，
5: 哎，
4: 这两个人补充到你们班，
5: 哎，剩下的上工地，
4: 走。
5: 要可以吗？再说，人力又炸了几个。
3: 你是没过来给我扫一扫吗？
5: 家里压力哟。
4: 哎，多快点啊！卖了不给你们饭吃啊！
5: 要你啷个一啷走？就给你连续单子干，
3: 啥事都干活哟。
6: 太冲，人力，你给打，抓，木子个去。他这是二弟，那个谁的，自动报废就好了。啊，咪西咪西。下命令吧，这么打。
7: 是啊，团长。
8: 你在加强连，指导狼窝，二营和三营从扁担山和阳城方向打阻击，避免日军向狮子口增援。
9: 我跟曾卫，
8: 等待你们的凯旋。
10: 是。
8: 你就是我们短区的骑兵。
9: 是。
8: 为了避免和夜狼营硬碰硬，你带领尖刀班先行突袭穿插，侦察敌军的兵力火力。
10: 伺机战术，里应外合，配合大部队全歼夜狼营。
11: 保证完成任务。
8: 从全团调人，
12: 我从战力火力。
10: 是。
8: 先有人来。
11: 谁？
8: 小宝。
13: 小宝是文书啊。
11: 他为了雷雨，关二十个有大用处。
14: 保文会。
15: 愿不愿意跟方排长去执行个任务啊？
16: 什么任务？
15: 很危险，随时会牺牲。
16: 这，哟，我没上过战场。
14: 你是革命军人啊？
16: 是，我怎么完成任务？
17: 我就把他带回来。是。
18: 都立派汉大党河南城口，
17: 都不破坏，上海干净。
19: 团部警卫排孟金贵将西上饶。
13: 都立派，武光菜，不来长沙。
3: 三营九连胡东山。

0: 我们的武功呢有样。二营五连高至大，浙江象山。
1: 独立派天南里，咱农合子。
2: 独立派毛有志，山东为下。
3: 独立派六幼的，叫个老外，山西打通。
1: 穿越多，马斯，俺看几下。能穿的我都穿上了，家里人都死干净了，没什么可留恋的。
4: 独立派方继雍，山东章丘。我们现在是全团歼灭野狼营的尖刀，有查清老窝，斩狼头。有没有信心？
5: 有。

0: 老兵都知道，扎小本子是我老瓦庄留下来的，上面接招咱身边牺牲的战士。最新的，是湖南平江张大根。杀鬼子，就是得死嘞！
1: 我们是攥在一起的拳头，力士也不行。
2: 要答应，
0: 还得活下来。
3: 说死一个是一个。有没有信心？
4: 有。
2: 答应。
0: 四楼取枪。
5: 大鬼子死了，光荣。
0: 一枪一个身体，长枪三里塞。
2: 哦，能赢。
0: 我看出来了。
6: 都不怕死，
0: 你怎么身后就是假，要硬，还要活下来。有没有信心？
7: 有。
8: 我也有，朝你那边讲，我参加了。
9: 混蛋，人去打仗。
6: 我要给我爹报仇，去救乡亲们。
9: 都有仇，我没听见吧？有老爷们在，小点声考评，啊。
0: 文志，到，把蒋老送卫生队。
10: 是，
0: 长了。
10: 我不，我要杀鬼子。
0: 接着命令。
10: 你熬什么？我又不是你的兵。
0: 打起仗来，我们所有人都要靠卫生队，作用可大。
10: 长了，
0: 走。
10: 出发。

0: 四姑娘，马油芝到。排长，我单位叫马油芝啊。
1: 马油芝同志，你照顾小宝。
0: 怎么又是我？
1: 你醒醒。
0: 排长同志，你是不是去二十万楼有多要？
1: 没有，咱老板都是英雄，你也是。
2: 那我也算英雄。我们老师把周二的话教给我。
3: 小宝是团长文书，是宝贝。
1: 走啊！
3: 俺没见过日本人。
1: 走啊！
3: 咱必须完整的把他带回去。
1: 咱俩中的，只有你能完整。
0: 开到。这我校长。
4: 进入战场，小点声。干什么？
5: 南日本台高铁前开，在呼吸就行。南日本台湾正面保安的三点四路。
6: 是。
5: 嗨，你的高铁面登机时，看我冒给四路。
7: 哎，太公，公司的马达。
5: 高流的抓，高点一手给，看我冒给多少
7: 人啦？收下。嗨。
8: 徐长平，咱当场打成炮灰，

0: 哎，老总，
1: 哎，等，现在在哪里？那个伙伴了。
0: 什么？咱俩打赢了，用鬼子搞了几点火？

0: 再第二个，
1: 我来。
0: 好，
1: 好，
0: 小心。
1: 看，
2: 小心，
0: 小心，小心。
2: 团长，
1: 嗯，
2: 看不清路，好像又绕回来了。
1: 他娘的，让你休息，等天亮再出发，死在精神。

0: 谁？死不了是我。想想啊，排长，你想想，
1: 照样你逮着我，照样你逮着我，看吧，耽误事了吧？
0: 这么小啊，给多少时间了？
1: 比你们晚走一半晌，还不准上你们了。
0: 我们在修正。
1: 遵义，你们迷路了。
0: 我们是迷路了。

0: 会不会大强？
1: 不会，我回。
0: 老丁会不会？
2: 比我抢就会。
0: 这大概那条。给。
1: 我也是泥地饼了，我挺泥的。
0: 我宁陵大陆与鬼子巡逻队，我们必须赶紧插进夜郎营，找条近道把石岩抢回来。
1: 那得走死人坑。
0: 死人坑？
1: 你大片泥巴地踩进去就出不来，但是近。
0: 近多少？
1: 十几里，走吗？
0: 走，
1: 跟我来。

0: 我都在号召了，还有没有别地方？
1: 东山，再见一路，只有野人狗能过。
2: 来人，别动！现在没有了。
3: 天哪，别动！

大风机，超级力提枪，大风机，李三雷。

0: 大哥，哥啊！
1: 阿叔，退休，退休了。

0: 抓了一个，也抓了一个，我看他，谁的？谁在？
1: 。
0: 这个咋弄？

0: 妈了个巴子！大壮，大壮，他妈了个巴子，根本就不顶，扣你也不扣呢。
1: 晚上有猫猫，你能吃几个？
0: 老子有几个我查几个嘛。
1: 哎，别着脑袋，混饭吃，啊？妈的！

0: 我们要去找野人狗，
1: 。
0: 我们喝叫大鱼，
2: 该咋办啊？
3: 怎么办？
2: 一分三路，光彩，前面三路，老板压后，才来给我聚众，压三五两子，一比三的，
3: 一比一千八百来，
2: 能多就多。

0: 走，走。
1: 快走。
2: 对。
0: 现在给我进草看，
2: 打不打？
0: 打不打？
2: 小宝。
0: 王源，
1: 你搜白他。
0: 咱仨这个个性，就是打散了整个队，趁你猪肉特别痛，把手再断了。
3: 我
0: 很没有这个概念，你说惹到我，我弄了他们。
2: 大刀，
0: 到，把所有人都好整个准备，速战速决。
2: 好。

0: Miss，Miss，好了，黑豆，好了，黑豆。
1: 你说我要什么？
0: 哎呀，我问你啊，我不嘛好，我不嘛好，好了，黑豆。

0: 不要动，站住！我吃他！我来啊，快拿去！这些快拿，快拿去！
1: 听不懂，空军！
2: 整几队？
0: 整几队？
1: 太君，天黑，你要放空军啊？
0: 哈个！哪个不分的？
1: 大哥，咱们这是整几队的？可他们就三个哟。
0: 哦，可我哈，那就等你。
3: 好嘞，我快点去。谁把拿开的我快点去。黑龙马，先去跟我看了腿。
0: 哦。那你碰见新四军，起来干什么？开始过马里马西达，开始过马里马西达。哦，那太匆匆，

0: 阿田哪个的？
1: 爷，
0: 有个人在中国没的，命那个少家都必须阿姨裤子把的有。
1: 我没有。
2: 好嘞，我死得了。好嘞，我
1: 看你这个，
2: 就我的事。
0: 老子谁灭了？有个人太空也不能随便拿枪指着我的头。妈
2: 的，
0: 就我的事。
1: 米子，米子，好了，黑豆。
0: 彻底，好说。还有酒，只要你阿姨哭得过，密西密西的，马上。
3: 出来了，我们都去。我全走。
4: 要死，
3: 要死。我全走。
4: 要死。
0: 出来了，我都去。
3: 我全走。
5: 把酒给我分，快。
3: 上。队长，
6: 上房了。
3: 滚走！上房了！
5: 把酒给我分，快！
3: 放下车，放下车！
4: 老实点。
7: 抛一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8: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9: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古有良方，经房败毒散，
15: 阿汉解表，
9: 传承400余年，喜达立牌经房颗粒，
16: 防治感冒，
17: 发发汗就好，
9: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5: 感冒认准喜达立鲁南制药。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8: 玉林制药，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抛一就送，
8: 山楂树下，
7: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8: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进去，快点，
2: 去吗？
1: 里边去，
2: 去哪？看来当海家伙是还蛮好的嘛，啊？
0: 混个房产，
2: 还他妈有馍吃？
3: 有点酒，糟糕，还有点酒。
4: 脸怎么弄的？
3: 我看看他吃了败仗，让皇帝小的本事给拉了。
4: 跟老板的本事就让校长。
3: 哎，可不嘛！长官，你是哪个部分的？
4: 新四军。
3: 看正事就是正规军，哪个部分的？
4: 不怕告诉你，我们是十六团。
3: 十六团不是被打跑了吗？
4: 我们是战略专一。我们全团合围狮子口，准备前进阎罗营。我们是先头部队。
3: 哎哎，
4: 想死啊，想活啊？
3: 都活，活当然想活。大概这就是混个饭吃。
4: 他知道咱是汉奸。好，给你个机会，当回中国来，能配合吧？
3: 配合。怎么配合？玩命的事我可不干。
5: 你不是真替高强打玩命吗？
3: 你是
5: 你什么你不认识
3: 啊？叫

0: 王万春。
1: 江万春，规则掌握，要不就忍我一枪崩了你。
0: 没办法，执行任务呀。
2: 你看，你还没有那么坏头，能配合吧？今天多少兵力？
0: 一个小队，还有我们一个排。
2: 慢点。
0: 这个加强小队，他们检阅少，我们检阅多。
2: 几点攻势？
0: 两个分队在据点外左右一策应，我们前出打子弹，上下一个班，抓俘一个班，还有一个班，建安密布修工事。
2: 你为啥的人呢？
0: 我得两头跑，小日本人难伺候，我不想再西天。
2: 完工多长时间？
0: 明天。顶多后天休完。
2: 碉堡几架机枪？
0: 四个手枪。
2: 几个掷弹筒？
0: 三种。
2: 突破位置？
0: 这里。还刚架了重机枪。
2: 你要说的都是对，桑尼立功。
0: 我知道的都是了，我说的都是真的。这，
2: 甭会。你和蒋老把公事图交给营长。蒋老，
1: 我
2: 通知，这份公事图能少牺牲很多嘞。你鲁叔，只有你和小宝能完成任务，时间紧急，要快。
3: 是，炮子还在等我。
1: 完成任务。

0: 你追。
1: 当鬼子，我回来放你们。老实点着。
2: 有的有的。
3: 你到底还是个中国人。
4: 到中国人才哎呦。小日本这杀中国人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3: 中国人少不总有些人要站出来。替死去人报仇。带我们进阳营。

0: tip, tip, tip.
1: You guys, keep it.
2: Don't shoot.

0: 小何，两个任务，加入鬼子侦缉队经过，不要让他们起疑心，为我们混入据点多争取时间。
1: 是。
0: 蒙古鬼子侦缉队赶往秦营大部队，把公事通交给营长，告诉营长，我们一定混入据点，才能刺行大部队。
1: 是。
2: 大刀，
3: 到。
0: 有啥好干净，咱们交出司令。
4: 排长，我是军哥太冒险了，咱不能白白送死啊！
0: 三个部门，就他妈妈成任务。
5: 没有，我平时不说去连麦修外卖，干脆抢功。
0: 咱这人类根本不够他吃，
4: 要不咱俩换换？我和那个魏排长。
0: 听命令。
4: 是，军马头，跟我走。

0: 正常点。
1: 我的队伍经常抓敌补缺。
0: 嗯，
1: 兄弟们要是问呢，就说是新抓的，可进去之后就全靠你们了，我得丢了。
0: 这要坚强，就算你立功。
1: 立什么功？我在建国军算是干到头了。
0: 建国军建什么国？王精卫的汉建国吗？
1: 好歹保了条命，封个少尉，不容易啊。
0: 堂堂正正的当回中国来，不安心吗？这要改邪归正。大班长，你可以来参加新四军。
1: 要我？
0: 我们队伍里有很多西安同名的战士。
1: 那得管好你的枪，千万别走火。
0: 我枪仗眼，只要你好好配合，就不会走火。
1: 好呀，好呀。

0: 你的，
1: 江兰，亲自前进，特种车队。
0: 小马怕大师碰到车，又要走到船，让我前走，他肯定醒人了。
2: 你们立了大功啊！

0: 命令。
1: 是。
0: 二排主攻野狼营的左翼，三排攻右翼，一排攻对面。战斗打响后，机枪组掩护爆破队，端掉主碉堡，尽量给我抵近打，躲过鬼子的伤炮。
2: 留不留一部队？
3: 不留。
0: 是。
2: 小心，跑步前进。
3: 跑步前进。
4: 哎，
5: なんで合言葉取らなかった？
0: 听不懂。
5: 你没问我口令
0: 啊？口令？
5: 我知道口令，一定告诉我口令。
0: 口令，
5: 我要你说今天的口令。
0: 口令，口令。

0: 怎么嘞？
1: 啊，完了完了！
0: 哎，哥怎么？
1: 可怜是，我靠看到萨库了，我靠看到萨库了，
2: 我靠看到萨库了！
1: 哎，
3: 再说枪怎么不说？
1: 忘记了，吓糊涂了。
3: 再说花样，我一枪吊了你！
1: 没有，真的是忘记了。
3: 快走。
4: 熊真坏，
5: 这应肯定你害起，只敢恶心大叔的。一看就是机器了，啥啥都好可悲，我们。
6: 大叔，
7: 喂，
6: 好，
5: 这怎么定着呢？有点不得神呐。喂，啊，这样可不可以？
1: 都过来同你麻烦走。
3: 班长，
1: 啊，到这几个兄弟。
3: 啊，哎，方班长，方班长。
1: 有空要么再送。好高高才送，哪里地方放了这个啊？
5: 莫一大了，要是老弟兄弟啊，请你多撒些了。这应小开的。
1: 全部突击。
5: 是，
1: 他妈的，等等！
2: 海总，这太绝了，妙了！
8: 太君，我们整全来，他们神枪力壮，不如手扁个来。
1: 哎，太总，他说的要紧要紧，把这些人好接到我们司务库那里吧。哎，跟皇军干，太君优待你们。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枪毙哦！
9: 老乡们，加入甲官军，跟着皇军干，有反车还能活命，
10: 愿意吗？
1: 愿不愿意啊？
0: 乐意！跟着皇军干，加入甲官军。
8: 皇军，不愿意，
1: 都愿意。都愿意，大嫂。
5: 满意的了。你们的干活的活，其他的
9: 是
1: 其他的是，嘿，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开车。现在全部心情难的死。
1: 喂，
0: 哎，
1: お前らもう来なくていいぞ。去俄罗斯。向こう、やつらと一緒に行け。
2: 哎，我刚才咋了？太初，你什么意思？连我也哭了噻！
1: 这样，你的，参加了大大的游戏，死了死了你！
2: 连我也杀你！连我也哭了噻！

0: 老子开会！
1: 那什么，共军大部队来了，有种就跟老子打鬼子！

この子供たちだ、よくなやれ。

过来。

从外地奉化石头村人告诉我儿子，老子死了。

0: 是人。
1: 大鬼子死了，黄蓉。
2: 死楼取笑。
0: 是人。
1: 你枪一个胜利，枪枪胜利噻。
3: 王能义，
0: 答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虎镖。
2: 徐长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小子，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6: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7: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6: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8: 带着他，
9: 放了他们。
6: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0: 起行。
11: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6: 犹大·宾虚。
12: 你还活着？
6: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1: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3: 你的方法是杀我？
14: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1: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

0: 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 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2: 教练，他曾经是
3: 轮到你说话了吗？
1: 你谁呀、啊、你？
2: 教练，我
1: 你玩个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2: 没错。
4: 从巅峰跌落谷底，
2: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6: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4: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5: 付出就在有付出的样
2: 子。咱们俩叫飞驰走。
7: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8: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决。
4: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5: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2: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幕，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9: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2: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4: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4: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13: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4: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4: 国字家字，
4: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2: 活着带他回家。
4: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

0: 邂逅人间烟火，
1: 轰动快船，大闹一场。
2: 挺好的，
0: 让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Yes。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

0: 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
2: 其实你做的歌并不差，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呢？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自己的工作态度。
3: 早安。
1: 你怎么会哼我的歌啊？
3: 我呢，什么都唱。哎，你非洲华侨啊？怎么这么黑呀？
1: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3: 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1: 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3: 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吗？
1: 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3: 好棒！哎，我们俩天才合作，你会掀起狂风暴雨。
1: 我真的很喜欢阿敏，
4: 她以前得过癌症。
1: 阿敏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真正的歌手。

0: 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
1: 谢谢你，
2: 帅哥。
1: 谢谢谢谢。
3: 嗨，翠翠。
4: 嗨。
3: 哎，大家跟翠翠干一杯啊！
4: 好。
3: 来，恭喜你啊！哎，恭喜。
4: 谢谢。
3: 翠翠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合作嘛。
4: 别说笑了，您是当红的监制，哪会有时间呢？
3: 只要是你就有空 ，OK？
4: 真的？
3: 嗯。哎，阿杰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
5: 听说你自己出钱搞一张 CD， 都是些爵士乐，对不对啊？
3: 阿杰啊，有时候我真的服了你们这些艺术家，完全不顾市场上的需要，闷着头写些什么爵士乐，这玩意谁听嘛？有空啊，写些流行歌曲好吗？
4: 其实也蛮商业的，我叫我的助理送几张 CD 给你们，你们没听过吗？
5: 不用听就知道了。说归说了，下次你写歌呢先给我听一下，如果连我都听不懂还有谁听得懂啊？
6: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你不懂，可是不懂未必是不好，也可能是你太笨了。我走了。
4: 再坐一下嘛。
6: 你不走是不是？

吃饭吃饭喽！哇，好香哦，快点来！你啦你啦，每次买。

0: 人无横财不富。
1: 先生，看看相吧。
2: 先生，心事重重的，要不要帮您看一看呢？我这是老字号，帮过不少人呢。哎，来来来，坐下坐下，不灵不收你的钱啊，我不会骗人的。先生贵姓啊？
1: 姓林。
2: 林，双木林啊。
1: 嗯。
2: 贵庚？
1: 29。
2: 29，属蛇的。
1: 属龙。
2: 属龙。那30喽？
1: 30。
2: 嗯，30。我想帮你做个大批，大批呢是1000，10年内的运程保证批得出来。要不全项了，不必讲得太长远了。全项呢，我收你300块，300呢，基本上3-5年间的事呢，我保证可以算得准，看得透。啊，这样吧，我看你多半是事业上的问题。
1: 我看事业吧。
2: 事业呢，我收你30块。
1: 先生，对不起，我想看看感情方面的事。
2: 感情问题啊？
1: 哎，感情问题。
2: 姻缘呢，我也收你30块。
1: 嗯。
2: 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的生辰八字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算得出来。
3: 在家里你也没话跟我说，出去你又不高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我是个歌星，我不是坐办公室的，我必须出去跟人家应酬。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拿自己的钱出来搞，偏偏不听。30-40万不是个小数目啊，这下好了，赔光了，你高兴了吗？成天叫你不要穿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你偏偏不听，穿得好看一点，别人会尊重你吗？
1: 我没你那么多钱买衣服。
3: 我买给你衣服为什么不穿呢？
1: 我住你这里，你就以为你养我？亏的钱是我自己的，不是你的。
3: 那就是怪我了，我根本没那个意思，我懒得跟你说了。
1: 我的盒子呢？
3: 干什么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这样做根本就没有用。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想过，其实你做的歌并不差，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呢？就是因为你得罪太多人了，人家讲你两句而已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听听就算了，你又不会痛，难道这就伤了你的自尊心了吗？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工作态度。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吵了，把东西还给我。
2: 哎呀，你红鸾心动还会赚大钱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女的既能持家又很体面，千万别错过。不准啊，不准，不可能啊。算了，不用了啊，谢谢啊。

0: 来了，这阵子怎么好久没有看到您呢？上哪儿去了呀？
1: 我去了澳门一趟。
0: 要去澳门呢？那好，发财！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谢谢。
0: 来，点首歌吧。
1: 好啊。
0: 您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定要常常的来捧场啊！哎呦，谢谢表哥，表哥打赏200啊！谢谢表哥啊。

0: 阿明，阿明。
1: 哦，舅舅，你知道了，妈非骂你不可。
0: 我吃饭加换。
1: 拿出来了。哎，快点啊！
2: 怎么，你又跑去喝酒啦？
0: 没有，去谈事情了。
2: 你有个屁事好谈的！

0: 他一定快点了。
1: 哎呀，快什么？急着出嫁。
0: 我汤还没熬干呢。
2: 累死。
1: 哎，那就属你最大。
0: 哎，为什么最近我们的生意这么差呢？
1: 哎，人不是蛮多的吗？
0: 哼，才怪呢，人多，人多有个屁用啊！光在那边坐着，连茶钱都给赔上了。别喝了，哥。
1: 没关系，我有这气喘药。
0: 你呀，拿酒当药喝，想早点升天啊？
1: 嗯，能升天就好了，酒钱就省了啊。
0: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不赚钱了，原来有人偷懒，哪有人吹萨克斯风这样吹呀？吃奶嘴啊？
1: 哎呀，你不要损我了，我是怕抢你风头。
0: 你行吗？
3: 老妈，
0: 嗯，
3: 明天我们就唱点轻松的嘛。
0: 轻松的。
3: 这年头混口饭吃不容易，就让他们开心一下啊！
4: 是啊，阿敏这么说就对了。老是唱《送君赴黄泉》，鬼才要听呢。
1: 那是你老婆点给你听的，她恨不得你早点上路。
4: 哎，怎么你舅舅老是跟我过不去啊？
0: 阿玲啊，明天我们就换个口味试试看。
5: 好，是就是。
0: 哎哎，你们听，你们听，又来了！上面那个家伙啊，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0: 新搬来的。
1: 哼，谁知道。哎，对了，待会儿啊借只唢呐给我，我吹吹吵死他。
2: 这是什么歌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过啊。
1: 哼，这哪叫什么歌啊，乱吹一通嘛。
2: 你不要乱说，蛮好听的。
1: 哇，人参无骨鸡啊，我先喝一口。哎
3: 呀，阿敏呐，把这个喝了。
2: 哦。哎，舅舅，他吹的好不好啊？
4: 他的作曲了。
2: 真的吗？
4: 不清楚。
1: 哎，还不睡啊？
2: 还早呢。帮我关门啊。谢谢。

0: 你叫我啊？
1: 你怎么会哼我的歌啊？
0: 哎，这歌真是你做的？怎么没有尾巴呢？
1: 我还没写完，你怎么会的？
0: 哼，你每天晚上都那么吵，这附近的人啊，全都会哼了。
1: 我吵到你们了吗？
0: 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们家的人嫌烦。
1: 那你们还不是一大早唱戏、敲锣打鼓的？
0: 什么一大早啊？11点多才开锣哎！哼，你一定是很晚才睡。
1: 我早上不是我。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0: 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我看啊，你该喝点膨大海才行。哎，我这样跟你讲话好累，好不划算啊。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电话跟你聊天。
1: 哦，我要去上班了。
0: 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不是偷车的？
1: 不是，我在酒吧弹电子琴。
0: 电子琴你也会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上空酒吧？
1: 哦，不是，是普通酒吧。
0: 有没有东西吃啊？
1: 有。
0: 算了啦，我跟你还不太熟，下次再说啦。
1: 啊？
0: 好啦好啦，看你样子长得那么凶，也不像是个坏人。楼下见喽。
2: 东西收好了没有？
3: 哎，都差不多了。
2: 刚才能收单了。
3: 嗯，走了。
4: 很好吃。哎，阿米，付钱。
0: 又我付。
4: 哎呀，我没带零钱嘛。哎，老板，哎，不好意思啊，
0: 你每次都这样。哎。
1: 哎。
0: 你看起来不像我这么高哎。怎么称呼啊？
1: 你叫阿杰好了。
0: 我叫阿敏，他叫阿玲，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1: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0: 是啊。
4: 哎，你非洲华侨啊？
1: 嗯。
4: 怎么这么黑呀？
0: 客气一点啊。
4: 本来就是嘛。
0: 东南西北怎么走啊？
1: 这么晚了，你们怕不怕？
0: 才不怕呢，我们也算半个行家，又是邻居。你要是走音了，我们不会笑你的。
1: 走吧。
5: 哼。哎呀，好啊，
6: 全民少
5: 亮八六八。
7: 来，我喝。
8: 哎，老板，说卡拉 OK 啊，无聊死了。
9: 你就懒闷死人了。
8: 不行，我说要把你整个店买下来了。
9: 哎，来，再划再划。
8: 来，
4: 这家田螺烤的蛮好吃的。来，再来一个。
0: 哎，你弹的不怎么样嘛。
1: 只学过一点，混口饭吃嘛。嗯，
0: 不过啊，这里是不好混
4: 啊。这是对牛弹琴。
0: 你干这行很久了吗？
1: 我以前是个乐师，就是在录音室帮人伴奏。
0: 哦，原来是个音乐家。哎呀，真是失敬失敬啊。
1: 失什么敬啊？现在什么声音都做得出来，所以我们闲得很。
0: 哦，所以你就闲着写写曲子。经济不景气嘛，要开源节流，搬到我们这区来住就对了。哎，不过你不用担心，绝处逢生一定有转机。
9: 烤田螺。
4: 哎，我叫的是烤田螺，哎，怎么这么快啊？
9: 这是人家刚刚多点的，你不满意啊？那我再帮你烤一盘啊。
4: 老娘来这儿是让你赚钱的，你搞不清楚啊你？
0: 算了算了，可以了，谢谢你啊。
9: 那么丑还那么挑，
4: 干嘛？他疯了？
1: 他喜欢开玩笑。
0: 他到时候换出来的还不是这盘，搞不好给你加点料来吃吧。
4: 你看他敢不敢？哎，在这种地方你一月赚多少？
0: 你有毛病啊，这样问人家。
4: 怕什么嘛？
0: 什么不怕，他唱大戏啊，唱得有点秀逗了。
1: 你们两个都是唱戏的？
0: 他呢只唱主角，我呢什么都唱。
1: 你很喜欢音乐吗？
0: 是啊，流行歌啦，英文歌啊，我什么都喜欢。你那种我也懂一点点，不过啊都不算是行家。哎，你吹你的曲子出来给我们听听嘛。
1: 我没带萨克斯风，下次吧。
0: 哦，好吧。
4: 哎，你是不是不回去了？
0: 嗯。
4: 借几十块来坐车。
0: 那
1: 这么晚了还要去哪儿？
4: 他不用睡觉的。有车来了，走不走？
1: 很晚了，一起回去吧。
0: 我去闯空门，你要不要一起去啊？走啊！

0: 好漂亮哦！
1: 40块3条，怎么样？
0: 我看看再说。
1: 好，你看看吧。
2: 快，现在怎么办？
3: 好，现在30块。
0: 那些银子啊，是砌上去的，过两天就会掉。
1: 是吗？
0: 不是这些，不要摇了，鱼会昏的呀。
1: 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地方。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你的生活那么不正常。
1: 我不正常，那你就正常。
0: 走啊，那边还有很多东西看。
1: 你每天都这么晚回家，你不怕你妈骂你啊？
0: 不怕，我妈很纵容我。
1: 那你白天也没事做了？
0: 玩啊。也不是啦，班子是我老妈的，我们晚上呢就在那里做生意。阿玲她可是台柱哦，又是我老妈的师妹。
1: 你乐曲一定唱得很好。
0: 跟你弹的琴一样，混饭吃啦。不过呢，我们也有唱些正式的大戏，我们在乡下很出名啊。野台戏你知不知道啊？
1: 知道，搭棚子那种啊。
0: 不是搭棚子，是人家搭好了棚子，我们在上面唱。

0: 气。哎，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哦，我知道了，一定是熬夜熬太多。我觉得啊，你应该煮点老姜炖乌鸦来喝。
1: 炖乌鸦？
0: 不是啦，是乌骨鸡，都被你传染的。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下次我录音的时候，你来帮我吹萨克斯风，这样多一点乐器会更正点哦。
1: 你录什么音啊？
0: 翻版歌，就是夜市十块钱一卷的那种。以前蒋志光也是扮林子祥啊，还好老天有眼，让他给唱红了。
1: 那你扮谁呢？
0: 哎，红豆糕，老板，给我一个白的，给他一个咖啡的。
1: 你到底扮谁啊？
0: 谁红就扮谁啊，像 Tracy、陈淑华那些啊。
1: 扮 Tracy， 真的假的？
0: 哎，唱翻版歌没什么了不起啦，我干嘛要骗你啊？改天我送几卷给你，不过袋子不太好，传到会卡到哦。天快亮了，我们到太平山去看日出。
1: 上太平山？
0: 嗯，我请你坐计程车上去，下来走半个钟头就到了。
1: 不要了，我累了，没车。
0: 哎，这么近，走回去了？
1: 走回去？
0: 嗯，没什么人，大清早的，空气好。
1: 算了了，哎，有车来了。
0: 哎，干脆我们去吃早点吧。
1: 你的红豆糕都还没吃完，你要是没吃饱，我得给你。
0: 你好，那还不如，没事。

0: 么晚还不起床啊？
1: 我刚刚才上床睡觉，你起那么早？
0: 不是啦，我们家电话坏了，我想上来给你借，不好意思啊。
1: 我家没有电话。
0: 没电话？不会吧，我外婆住在厦门都有电话哎。
1: 不信你自己进来看嘛。
0: 好啊。哇，我本来还以为你故意装穷，原来你真的家徒四壁耶。原来你每餐都吃泡面啊，难怪你的脸长得跟个面饼似的。哎，嘿，吹不响哎，漏气的。
1: 我还没把竹片装上去了，你请自便啊。
0: 哎，你还睡啊？睡了，浪费时间，去找你朋友玩啊！
1: 我白天没有什么朋友了，
0: 现在就有了。哎，你刚到这里来，我带你四处去逛一逛。不然这样吧，我请你吃中饭。我这个人啊，就不喜欢欠人家人情。昨天晚上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破费请我们吃宵夜。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我跟你还不是很熟哎，你该不会这么快就想跟我借钱了吧？
1: 我去换衣服。

好，我知道了。其实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过呢，你天生叛逆，就喜欢搞乐团，所以就被你老爸给赶出去了，对不对？

0: 哎，上来帮我一下。哇，你的阁楼怎么这么高啊？我们家也有阁楼哎，不过啊，都被我妈摆满了细箱子。
1: 来帮忙。
0: 我也要叫我妈把阁楼清出来，让我去。
1: 放在袋子里，小心一点。
0: 怎么认识 Tracy 的？
1: 女朋友，以前了。

0: 快点，快点，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好，到那边去劈腿啊！
1: 你这么小就登台了？
0: 是啊，我八岁就开始表演，唱足了12年。哎呀，这下你不就猜到我几岁了？
1: 你妈呢？你妈以前也是歌星吧？
0: 是啊，她很厉害，像我一样什么都懂，不过她就是红不起来。
1: 为什么？
0: 我舅舅说她脾气太坏了，得罪了好多人哦。弹扬琴那个啊，就是我的舅舅，他的花名叫做张宝仔，我们野台戏就是他负责的。
1: 他不是吹萨克斯风的吗？
0: 不是啊，他就像我一样很棒，什么都懂。哎，哎呀，我忘了，不能老称赞自己。哦，我知道了，为什么那天绷着个脸走开？哎，来来，来呀、啊！哎，进来坐。没关系啊，进来啊。我送你一卷带子啊。
1: 哇，你有这么多录音带啊？
0: 是啊，我有2000多卷，喏。
1: 真是你唱的？
0: 嗯，多多指教啊。

0: 哎，小黑啊，这是谁唱的？
1: 是陈淑华吧？你没听过啊？哎，小心点，别把机器弄坏了。
0: 没有，是卡带了。

0: 你的录音带真的很烂呢。你看，一卷好好的袋子，哎呦，伯母你好，我是要找阿敏了。
1: 你们家是不是没有门呐？

0: 起床啦，十点多嘞。
1: 你妈呢？
0: 你找她？
1: 不是，昨天晚上我错把她当成你了。
0: 那也没关系啊。
1: 我觉得你妈好像看到我就不太喜欢我的样子。
0: 我想不会吧，我去问问她啊。
1: 哎哎哎，不要啊。哎，
0: 你看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以为我发神经病啊？我妈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你别理她，她就跟你一样，成天绷个脸，像个拔蜡似的。你昨晚找我干嘛？
1: 袋子掉下去了，全都坏了。
0: 啊，是吗？哇，我唱的再烂，你也不要把它扔下来嘛，留点面子给我行不行啊？
1: 我不是故意，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0: 好吧，再拿一卷给你。
1: 哇，这么快。
0: 你不请我进去坐啊？

0: 这种地方你也住得下？房租便宜。怎么不搬回你大哥家去住呢？
1: 不方便，我大嫂在。
0: 啊，是啊，我都忘了你跟你大嫂合不来。不过你跟我好像也合不来嘛。

0: 我听阿达说你连演唱会都推掉了，是不是啊？犯不着跟钱怄气嘛。
1: 你不要整天跟我谈钱好不好？
0: 什么整天跟你谈钱呢？认识你这么久，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钱呢？你不要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有仇。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一辈子就窝在这儿？搬回去住吧。是不是要我求你啊？
2: 阿杰啊，我看这群袋子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再来。哎，我帮你们关门啊，这里进出的人很多。
0: 他谁？
1: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0: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
1: 嗯。
0: 进。
2: 就走了，你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我好喜欢听你的歌哦，这个送给你，请多多指教。
0: 我没空。
2: 哎呀，算了算了，他正在气头上，我还是不要惹他。

0: 嗨，嗨，
1: 你叫我啊？
0: 干嘛连招呼都不打？
1: 哼，我可是很会察言观色的哦。你现在这么恨女人，我哪敢惹你啊？
0: 你又知道了？
1: 当然啊，你没有看见啊？树上那些麻雀，只要是母的，通通都飞走了。
0: 你的狗呢？被人赶走了。
1: 抓我队要来了，他们可精了，通躲到大桥下。
0: 是不是你又没事干，到处游山玩水啊？
1: 谁说我没事干？我要去录音，
0: 唱翻版歌。
1: 嗯，他们说啊，现在流行怀旧老歌，要早点出才能多赚一点啊。
0: 可以参观吗？
1: 嗯，可以啊。嗯，走。
0: 好。
1: 这边，这边啊。
0: 你刚才是走这边。
1: 我是走这边吗？不是啊，走这边。
0: 不对，你原来是走这
1: 边。
0: 好，走这边，走这边。
1: 去长沙湾。
0: 搭地铁啊？
1: 搭什么地铁啊？走路去就好了。
0: 这么远走路去？
1: 对呀，不会很远啦。

0: 谢谢。刚才我们燕翎姑娘为大家唱的这首《凤歌恩仇未了情》很好听吧？啊，这是由南门饺子馆的发哥。 还有小张牛肉面的张老板重金点唱的，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想听的，尽管告诉我张宝仔，本乐团呢一定尽力为各位效劳。不过呢，现在请大家稍作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的师傅需要时间上个厕所，等回来以后继续为各位效劳啊。谢谢各位啊。哦，今天轮到你迟到了啊。
1: 我去录音嘛，老妈嘞？
0: 你别叫，她喝喜酒去了。哎，你随便坐，今天差钱算我的啊。
2: 阿敏啊。
1: 今天唱首歌给我们听听啊！
3: 好啊，你先坐一下啊。大叔，你想我唱个什么歌给你听啊？
1: 你就唱首《唐伯虎点秋香》。
3: 好啊，
1: 好。
3: 唐伯虎啊，这个歌没意思，我唱广东戏给你听。
1: 唱大戏好不好？嘿，
3: 诗云妖雷都过。哎呀，这不行，不行，是啊，要换首歌吧。
1: 我答过啦，
3: 答过了，自然要补过啦。 干脆这样吧，你们找燕翎姐唱个补锅老给你们听，怎么样？
1: 好啊，好点。

0: 谢谢啊，谢谢。
1: 那真的好听。
0: 干什么？又来算计我啊？
2: 人家录了一天，音累了。
0: 没办法，你要陪你的白马王子吗？不对，是黑马王子。

下次再来啊。哎，请打个赏啊，谢谢啊。哎，去那边。

0: 就在地上。
1: 哦，那个叫做响场，不光是花旦威风，客人可就更威风哦。
0: 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有胆子在街上卖唱。你不怕？
1: 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在歌厅人还不是很多。
0: 那不一样吗？
1: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人家吃鱼翅，我们吃粉丝。
0: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1: 不行啦，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0: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当歌星也要看长相，你长得又不丑。
1: 真的？可惜我不够漂亮。
0: 不会啊。
1: 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炖乌鸦？
0: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1: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0: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1: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来，你看看那些老伯，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就是喜欢听听歌嘛。有钱呢就点唱，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还有啊，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划拳。
0: 也对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就该试一下，可能会很有发展。
1: 其实我也想过啊，不过我妈会不高兴。
0: 为什么？
1: 我要帮忙啊，请个花旦回来要花很多钱。要是能在有生之年大红大紫，风光一下也不错啊。改天我找个机会跟我妈说。聊聊你吧。好，不说不说，看你绷个脸，看表演吧。怎么没开啊？
0: 小黑，干嘛？
2: 电被顶掉了。
0: 不会吧？今天发薪水？
2: 就是啊。
1: 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啊？我靠！我们去找他算账。
0: 现在到哪去找他人呢？
2: 他要是被我碰到，他就倒霉了。
0: 哎，你找到他的话，扣我。
2: 好。
1: 哎，你是不是没钱买米啊？我先借点钱给你应应急啊。哎，你去哪啊？
0: 借钱啊？你还以为真的跟你借？
1: 你有朋友帮忙是最好的，那我就省下来了。

0: 你这些朋友很厉害。
1: 是啊，他们玩音乐都比我行，可是都比我穷哎。阿强啊，你不是在夜总会吗？
2: 哎，他们找了个 DJ， 就烘托整个乐队变成 disco 了。阿达更惨，他的店变成星期五了。嗯，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喇叭裤现在又流行起来了，我们算是上一代的人了。
0: 你们不要这么悲观嘛，你们的音乐玩得这么棒，其实可以一起填词谱曲，搞不好会一炮而红哎。
3: 我们试过几十炮了也没红啊。
0: 会不会是你们写的东西有问题啊？该不会顶顶咚咚自命艺术家吧？
1: 叮叮咚咚有什么不好的？
0: 我没说不好，只是一般人不爱听。乐曲有很多很正点，可是却不能在我们那里唱。喜欢跟讨生活是两码子事，知道吗？
3: 看你年纪轻轻的挺机敏的。什么来头？
0: 好说，乐声剧团第二台柱。

0: 理是理，
1: 是理是理。哎，你们失过业啊？
0: 托你的福，没有。
2: 大人说话，小孩在这插什么嘴啊？那，请你喝杯可乐。
0: 我入行搞不好比你们还早。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们平常做人爱摆架子，待人处事呢又不够圆滑，让人家说两句就翻白眼。嗯哼，没救没救。哎，哟。
3: 阿强，过来喝杯酒啊！哎，
2: 五百万，懒得跟你多说了，不想刺激你。
0: 你想要刺激我啊？难哦。
4: 你说的很容易，又要讲关系，又要看人脸色。
0: 我看一个晚上的脸色，比你看一年还多了。有机会要去试一下，也是你说的啊。嗯，你是不是在气我乱讲话？
4: 没有。
0: 如果不是的话，那明天一早我……
4: 如果你不那么早叫醒我的话，我就不会生你的气，知道吗？
0: 你看你一头汗，擦一下吧。

0: 可能没人在啊，该不会出事了吧？
1: 阿姐，
0: 不会想不开吧？
1: 阿姐，哎，哎，起床啦！起床啦，四点嘞。
2: 干嘛？
1: 上次我帮你搬东西啊，这次啊轮到你帮我搬了。
2: 晚上了再说。
3: 哎呀，干什么？你想吓死我啊？哎，快点快点，你舅舅气得脸都快绿了。
1: 知道了，我知道了。
4: 来来来，
5: 哎，快点来，行，
2: 来来来，
5: 你快，哎，快呀，都快八点了，还磨蹭什么？快
2: 点。嗯。现在才七点多，你骗我四点。
1: 我不这么说，你会起来啊？走了。

0: 犯天规，快快受绑，免得刀下丧。
1: 与白狼誓同生。

0: 阿玲的身手真的不错啊。
1: 是啊，一些小混混来啊，他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你知不知道上次隔壁唱花店来拉走他的客人，两个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阿玲啪啪啪啪打了他假把都飞出去了，隔壁的老包高兴的拍手叫好呢。你不相信啊？你以为我骗你啊？
0: 没有啊。
1: 哎，有话你就说好不好，我受得了的。
0: 我知道每个人生存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做什么职业都一样，都在出卖自己。可是我觉得阿玲有现在的身手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不是看到她唱戏的话，我会觉得她在你们那边唱歌只是
1: 卖风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告诉你，阿玲她很小就出来学唱戏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挂上头牌，在歌剧院里面正式登台演出。可是歌剧院拆掉了，她说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戏院。其实啊，舅舅已经想尽办法帮她套交情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正式登台演出。那个时候他是考虑了很久才肯出来唱的。其实他赚了不少钱，可是气得要命。上次你的烤田螺啊，他摁吃了你两盘。
0: 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1: 买一些行头啊，头饰啊，服装啊，拉拉杂杂的要几十万呢。
0: 还要自己买？
1: 当然了，你以为拍电视剧有赞助的？改天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说说你那群朋友。阿玲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说再怎么辛苦赚来都是自己的，哪天他们发了难道会分一份给我啊？想要中六合彩还得肯上街去买才行呢。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0: 你打过越战？
1: 差不多了。
0: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啊。
1: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哎，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哎，
0: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就想跟我借钱了？
1: 哈，你家连瓦斯都没有，我哪敢跟你借啊。其实啊，我有个愿望，
0: 想变得有气质一点吗？
1: 我现在很没有气质吗？你又知道啊。我是说啊，我唱了那么多翻版歌，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哪天要是死了，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啊。嘿，干脆这样，你不要偷懒，赶快把那首曲子做完，然后叫你的朋友帮你填词，我们拿去唱片公司试一试。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坐下嘛，老是坐着怎么会有前途呢？你就当是帮帮我。
0: 好啊，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1: 耶，好棒啊，我们的组合真是帅呆了，我们两个天才合作一定会掀起狂风暴雨。

0: 姐，她叫阿姐。哎，坐坐坐坐坐，
1: 要开船了，
0: 烧鹅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0: 来，再给你一块。
2: 那你呢？
0: 你吃你吃。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1: 当然是朋友啦，难不成是仇人吗？

0: 我去唱片公司试音，我再请他吃东西的。
1: 我们三个唱的也不差，我们也可以去试音。
0: 我去唱片一定请你们当和音。
2: 哎，卖唱的，过来这边。
3: 来啦，
1: 有客人来。
4: 他们唱的真好。
0: 师姐，我们先走了。
1: 哎呀，多坐一会儿嘛。
0: 不了，先送我们上岸吧。
1: 啊，
0: 嗯，好吧，好吧，先靠岸吧。嗯
4: 嗯。哎，你们要去哪里啊？
5: 哎，过来，过来，
4: 过来，过来啊！
0: 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4: 奇怪了，怎么不想做生意呢？
6: 就是，
4: 怎么
6: 搞？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古有良方，经防败毒散。
11: 阿汉解表，
10: 传承400余年，启达立牌经防颗粒，
12: 防治感冒，
13: 早发汗就好。
10: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1: 感冒认准启达立鲁南制药。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阿米，你干嘛？
0: 你怕什么？刚刚很丢人吗？你怕被人看到跟卖唱坐在一起啊？
4: 不是啊，
0: 你明明就是，你看不起我师姐就是看不起我，你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不想见到他。对不起嘛，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0: 算了，没事了。
4: 还在气啊？
0: 没有啊。
4: 那就好了，我还以为你那个呢。
0: 以为我哪个？
4: 以为你吃醋，
0: 我就是，不行吗？
4: 跟我来。
0: 去哪里啊？
4: 我们去告诉他，你是我的女朋友。
0: 好啊。等一等，改天吧，等我穿漂亮一点。
4: 不用了，你今天很漂亮，可以了，走了。
0: 不要了。
4: 什么不要？
0: 下次。
4: 为什么要下次啊？
0: 神经啊！
4: 你要去哪里啊？笑什么？
0: 讨厌。

0: 唱片公司有人打电话来叫阿敏去试音，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么费心把你的大作拿给阿敏去唱，但是你也看见了我们家有多少人等着吃饭，如果阿敏不在我们这儿唱，对我们的收入一定会有所影响的，而且阿敏也没那么多闲工夫。一下子我也没办法把事情说得那么清楚，我想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有空下来坐。
1: 哎，
2: 嗯，
1: 不要去了。
2: 为什么？都已经来了。
1: 你妈不希望你来。
2: 哎，你不要理她嘛，她只是说说罢了。
1: 我看不像，要是待会在楼梯口碰到她怎么办？
2: 阿杰，做事情不要这样拖泥带水的，既然都决定要做了，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怕我跟 Tracy 一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别生气啊。
1: 没有生气，不过我真的怕你妈不高兴。走吧。
3: 哎，阿杰，嗨呀，你真的很厉害，每个女朋友都很会唱歌，我看你干脆赶上做经纪人，坐在家里等收钱好了。
4: 这里有些歌，你看看会唱哪一首。
2: 我们不唱阿杰那一首啊。
3: 他的曲子不会那么快录好的，这上面歌的伴唱带我们全都有。这样好了，你挑一首你会唱的，我去订录音室，然后带你去试音。合约好了，你看一下。
4: 哦。
5: 你要去哪里啊？
2: 我忘了，我跟人家有约。
3: 怎么了？哎，阿杰，他说不试音了，录音室都订好了，怎么可以不试呢？
2: 那胖子，等你录好了阿杰那首曲子再 call 我 ，OK？ 走。
3: 哎哎哎，阿杰，
0: 好吧，我等下去看他。
2: 院长，
0: 你小声一点呐，是副院长，不是院长。
2: 哎，都一样了。有没有糖吃？
0: 这是要给小朋友吃的。
2: 我也是啊。那
0: 他叫阿杰啊。
2: 嗯，
0: 你好。
1: 你好。
2: 今晚正好闹兵。
0: 哎，走了走了。
2: 他怎么样？
0: 高大威猛。
2: 阿明，护士长，
6: 你特别回来看我们。
2: 那
6: 哎呦，你怎么还是这么瘦啊？
0: 他整天老是吃零食，当然没营养了，
6: 会不会是有贫血？
0: 帮他量量血压好了，顺便抽点血。
2: 来吗？不要，我没事啊。
0: 去了去了，快点，我们在餐厅等你啊。
2: 阿杰，我等下来找你啊。
0: 哎，我们去餐厅吧。
1: 好。
0: 那年他只有九岁，你知道通常小孩得了骨癌生存的机会非常小，刚开始我也不相信，或许这真是奇迹，竟然能够控制得住。我还记得他过了第一个五年观察期的时候，我们替他开了一个 party。他小时候真的好可爱哦，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有打针吃药啊都不让人操心，那些药的药性都很强的，好多大人都受不了。
1: 那他现在呢？
0: 你不用担心了，第二个五年观察期都已经过了，他当然已经好了。意志力非常重要，他又坚强又乐观，我对他很有信心。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我跟你说呢？这个孩子真是鬼灵精。

0: 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哎，
1: 有话说，也不用爬到这么高来说嘛。
0: 也许是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有很多事情都不说给我听，譬如说。

0: 你事业上有什么困难，你跟 Tracy 分手有多伤心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我是好啦，要不然的话我真想跟你交换一下，让你试试我以前的感受，你才会知道我有多倒霉。老天对你已经很公平了，我倒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1: 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呢？
0: 我妈生我就这样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吧。不过我记得舅舅跟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可以过理想中的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当然好，没有难道要哭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喽。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1: 不知道，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 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她的态度很差。
0: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1: 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0: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是些老古董啊。嗯，哎，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出来哦。
1: 嗯，
0: 你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1: 当然是你啊。
0: 哎，我告诉你一些事，可是你不准笑我哦。
1: 嗯，
0: 我没有坐过飞机。
1: 哦，那又怎么样？
0: 很土嘛，我连缆车都只坐过两次，云霄飞车只有三次。
1: 嗯，
0: 你怎么都不会笑啊？
1: 你说不准我笑的嘛。
0: 哼，来，那我坐一次，跟着我坐，知不知道？好，开始，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伯母，我知道你晓得我跟阿敏在一起，我也晓得你不是很喜欢我。但是如果你坚持反对的话，我担心有一天会影响到你跟他，你跟阿敏之间的关系。这种事是我很不想见到的。但是我觉得必须跟你坦白的是，我真的很喜欢阿敏。
2: 他以前得过癌症。
1: 我知道。伯母，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觉得你在处理某些问题方面有商榷的必要。就像你不喜欢我跟阿敏在一起，我能够了解，因为你根本就不清楚我的为人。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只为了顾全生意就不让阿敏去试音啊。阿敏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真正的歌星，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让他试呢？
2: 其实那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做母亲的哪个不希望子女好呢？我也不希望阿敏就在街上唱一辈子。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你，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阿敏从小身体就不好，受过很多的苦，我是真的不希望她在感情上再受到任何的伤害。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何必管她那么多呢？他喜欢就行了。你今天约我出来，从你的话里我可以感觉得到你是真的喜欢阿敏，我很高兴你可以跟他交往。

0: 反正我比你们几个年轻就是了。
1: 二十一，才二十一啊。

0: 怎么请了那么多菲律宾人？
1: 是啊，我妈以前唱歌的时候他们是伴奏的，墙上那张照片里那几个就是了。
2: 哇，真的是老了。
3: 来，第一块钱给胡叔啊，来，胡叔，来，再见。

0: 过来了。
1: 喝一口，
2: 嗯。
1: 哎，刚才还靠你帮忙把那些家伙比下去了，他们啊欺负我有气喘，以前他们俩是我对手，
2: 一听就知道了。
1: 对了，听阿敏说，你最近不太顺利。
2: 是。
1: 怕什么嘛？年轻人机会多的是，每个人一生啊有好多次机会啊，最要紧的是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
2: 你呢？你把握住了吗？
1: 我，怪我自己太懒了。我们那个时候玩乐队啊，非常的抢手，我只顾着找女人，最后找了一辈子，连个老婆都没找到。但是我顶多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记住，你千万不可以怀疑你自己。
3: 早就出去了？
4: 不是，我在家里。
3: 啊，你装电话了？
4: 是啊，你到外面来。
3: 好啊。
5: 功能卓越的室内手提无线电话。
3: 哇，这下可好了，以后我都不用仰着头跟你说话。哎，你电话几号？我打给你。
5: 你干嘛那么急啊？哎，晚上我请你吃饭。
3: 这么卡，你找到事做了？
5: 是啊，我接下了张学友的演唱会，定金都收了。
3: 你要记得带我去后台看他哦，我好喜欢他哦。
5: 好啊，晚上8点楼下见。
3: 好，你穿西装，我去化妆。

0: 不准笑啊！我只有两条裙子哎，我穿这样很丑啊？那我就换掉好了。
1: 哎，喂，啊，哎。

0: 差点晕倒，螃蟹来了啊！吃，人换个地方吃吧。走了。为什么？是你说要来的。你看这女孩谁呀？哎，阿敏啊，阿敏。嗯。哦，阿敏穿裙子。哎呦，她说谈恋爱要穿裙子嘛，真的。嗯。
1: 哎呦，还擦口红哎！
2: 哎呦，半夜出来擦口红，吓死人的。
3: 好了啦。

0: 再这样，你货不来吃哦。哇，
1: 发脾气了，
2: 害羞喽。
1: 你不来，我们请你来，
3: 对不起啊，
1: 对不对？
3: 我希望跟我的女朋友静静的吃一顿浪漫的晚餐，希望各位不要打扰。
2: 没有，
3: 是我女朋友。
1: 浪漫，哎，好好好好，
2: 来，浪漫吧，
4: 慢慢浪漫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爱啊，喜不喜欢？
1: 嗯。
0: 多少钱？
1: 50块。
2: 不行啊，我妈说不可以随便收人家戒指的。
0: 你不后悔哦？那走。
2: 我自己买。
0: 是你说不要的。阿米，怎么了？
2: 怎么会就是？
0: 哦。
3: 阿敏。

院长，你来啦！我知道啦，一定是我们家那张床不好，害我睡得不舒服，浑身酸痛。我现在没事了耶，可以回家了吗？

0: 讲啊。
1: 找到了，在骨盆里面。晚上就开始给你打针。我知道你不喜欢大房间，我给了你一间单人房，可以叫你妈妈来陪你，或者叫阿杰来，好不好？
0: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样算什么呢？你自己说，是你说我会好的，这您的说话可以不算数吗？
2: 阿敏啊，
0: 你不要说话，给我闭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不算话，不讲信用。

0: 没事，我没事。
1: 出去，
0: 阿敏，你不要这样嘛！
1: 出去，
0: 阿敏，
1: 出去，
2: 阿敏。

0: 不行，我不能再坐在这里。
1: 妈咪，你干啥？
0: 我不要在大队中间了，我现在好难受。

0: 不要怪他，他不能帮你，回医院去吧。
1: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0: 大事，他们拜托你走开好不好？跟我回医院去吧。
1: 没有用的。
0: 你知道吗？信心往往比信仰更重要。你以前是怎么鼓励我？你忘记了？
1: 阿杰，我的事我心里有数，我们分手吧。
0: 分什么手啊？你以为分手我就很开心了吗？你这样子我很伤心，你知不知道？
1: 让我拜好不好？说不定会有用啊。
0: 跟我走。
1: 不要逼我。
2: 哎哎，你带他上哪去啊？哎。

他怎么样？阿强跟阿达都有一份，一点心意而已，你就拿去给他们家人好了。 我想去看看他。 我来看你，你不介意吧？怎么会呢？我高兴还来不及，请进。 这送给你的，好漂亮，谢谢。阿姐写的那首歌很好听，我们公司买了，交给我来唱，你会不会不高兴啊？不会。

0: 你唱更合适。其实我不行，我只会模仿而已。这是假发，很丑，对不对？你真的好瘦，没有办法。早知道你要来，我就去化个妆。不用了，你现在就很漂亮了。阿杰倒是憔悴多了。我叫他回家去睡，他不肯听。这里吃的又不好，阿杰对你真的很好，你还在想着他没有？我听他的朋友说，自从他认识你之后，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了，连笑声都要比以前大。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他笑的？
1: 逗他。
0: 我以前也试过啊，试过很多种方法都行不通啊。
1: 大概是因为他以前做事不顺，心情又不好，加上你们两个的脾气都太倔。
0: 那你要好好的教我两招，让我用在下一个身上。
1: 我想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鼓励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逗逗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说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他，他马上就会没事了。其实我都是照着书上说的。我知道阿姐她还很爱你，他也常常想着你。他这个人是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的，到时候你就找他。
0: 你不要这么说，虽然我做不到，我还是希望他开心。你会好起来，你一定会没事的。挺合身的耶。哎，你看连改都不用改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打算要重出江湖啊。
2: 你不是说过以后都不唱了吗？
0: 大家都知道阿敏的事情，应该不会有人笑我。
2: 我手边还有点钱。
0: 不用啦。
2: 干嘛你？没错，我平常是小气了点，可是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哪有钱可以借给你啊？
0: 你能帮我多久啊？这里的房子就要拆了，难道叫那些老头子搬到公园去睡？哎，总得帮大家找个房子住啊。
3: 阿玲啊，这把琴可要抢你的风头喽。骨头哎，声音好哦。

0: 好可惜哦。嗯，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会再做一首更好的给我。
1: 一定会的，我有东西送给你。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

0: 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认真的。
0: 阿杰，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1: 我抱你。
0: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1: 我做。
0: 我也许会死。
1: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0: 如果我真的……我不许你到小公园坐，也不许你哭，到山上吼一吼就好了。女人喜欢人家吼，既然喜欢就迁就一点，反正又不吃亏。崔斯也是很爱你的。
1: 阿米，你不用再为我的将来担心，跟你在一起以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我会伤心一辈子。

0: 护士长说你把药停了。
1: 是啊。
0: 为什么不继续打针？
1: 那些都是毒药，他的白血球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我怕他支持不住。
0: 你这样怎么行啊？你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知道他在苦撑，你不要告诉我你已经放弃了。
1: 我没有放弃，我手上的小儿十个有九个都已经没救了，如果不是他给了我那么点希望的话，我早就已经干不下去了。我怎么会放弃他呢？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也知道他是在硬撑，但是我希望他的身体能够跟他一起熬过来。

不要这样，让他看到了，他会心不安的。打起精神来。

0: 怎么起来了？要什么我帮你拿？没有啊，我肚子饿。肚子饿啊？我冲杯牛奶给你喝好不好？我想吃红豆糕。现在想吃红豆糕？嗯。还是算了。没关系，才10点多嘛，可能有的卖。我去买买看，你先躺着休息。
1: 老哥，
2: 什么事啊？
1: 其他摊子都收了。
2: 什么摊子？
1: 不是有卖红豆糕的吗？
2: 哦，走了，他们老早就收了。

0: 要不再多买一个？
1: 吃不下那么多了，这就够了。
0: 啊，先生你的，谢谢你啊，老板。
1: 等。
2: 红豆糕谢谢
0: 啊，哪种颜色？
2: 咖啡色的。
0: 好。
2: 另外再加个白的，好了。
0: 好的。

0: 翻译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古有良方，经房败毒散，
4: 阿汉解表，
3: 传承400余年，喜达利牌经房颗粒，
5: 防治感冒，
6: 发发汗就好，
3: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1: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2: 我一定要完成。
10: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3: 教练，他曾经是……
4: 轮到你说话了吗？
2: 你谁呀、啊、你？
3: 教练。
2: 你说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3: 没错。
0: 从巅峰跌落谷底，
3: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6: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0: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5: 不出就在我不出的样
3: 子。咱们俩就飞驰走。
7: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8: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0: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3: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步，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9: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3: 我没有想赢。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 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10: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1: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2: 分散撤退，
13: 鬼子来了，
12: 全部拉下。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0: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4: 敌人上来的很猛，
1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4: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4: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15: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6: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15: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17: 带着他，
18: 放了他们。
15: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9: 起行！
20: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15: 犹大宾虚。
13: 你还活着？
15: 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4: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2: 你的方法是杀了？
13: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8: 就在今天，尤达，这是你我的战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是山海镖局的血案。十年前朱金比在录本中已经记载方浅就是凶手。
1: 我冤枉啊！让开！
2: 枉你自诩大侠，连听一个故事的气量都没有。
3: 作为陆道人，就应该正本书心，从一而终啊！
4: 黑白帆船环环相扣，为兄报仇。
3: 就在近日，
5: 陆刀人。

明朝江湖上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其通过主动参与或当事人口述来记录江湖上的种种轶事，人们把这种职业称作

0: 哎呦呦呦！这位客官，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小店今天让这位大爷包了。哪有下雨天还往外赶人的道理？歇歇脚，雨停了就走。
1: 哎，这位客官，这。

0: 掌柜的，来壶热酒。
1: 哦，来了来了。来喽，热酒来喽。
2: 客官请慢用。
3: 这把剑不错，
0: 破铜烂铁罢了，要吗？20万卖你。
4: 年轻人说话挺冲啊。
0: 哼，
5: 既寻常不寻常，到古今非古今。
2: 小子不才，江湖陆刀人杜千世也。
5: 岳小姐，依规矩定金10两，到此再付20两。
6: 哎，杜公子。
3: 婴儿，这就是你找的人？
6: 我
5: 此时尚未过子时，我不算迟到。诸位若是觉得我不行的话，我离开便是。但是月姑娘，这定金可退不了了。
4: 行了行了，就你吧，反正你们这些文人都一个寸劲儿。
6: 杜公子请。
5: 那就麻烦姑娘把银两拿来。

0: 且慢，掌柜的，麻烦重新烧壶开水，我这普洱必须沸水才行。
1: 哎，
0: 山海镖局月如海，
2: 九环金刀
0: 顾少聪，久仰久仰。敢问决斗双方就是二位吗？
3: 决斗暂且不提，你不妨先听我讲个故事。十年前九月初八，是我大哥岳如山的五十大寿。
4: 多谢各位光临，
5: 多谢多谢
4: 多谢各位光临，
5: 里边请啊，
4: 各位里边请，
5: 多谢多谢，
4: 里边请，请
5: 请，
4: 好，
5: 多谢多谢多谢，
4: 请，
5: 赶快里边请。
6: 吁吁。
7: 鄙人处事清贫，未曾携带寿礼，唯有手中之笔将今日之事记录下来，传阅江湖啊。
4: 甚好啊，朱先生心意正合我心意，管家给朱先生润笔。
7: 是。
8: 里面请。
9: 这姓朱的好生无耻。
4: 这金笔书生啊，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路道人，众人皆以他记事为准，我们何必与他交恶呢？
10: 哦，
4: 方捕头已经到了，你去照一下。
9: 是，大哥。
4: 今日群贤毕至，我山海镖局蓬荜生辉，至我半百之日，按照祖训，请出瑶台玉璧。
11: 我是瑶台玉璧，
12: 岳家的至宝，瑶台玉璧，
13: 好宝贝啊！
7: 解释。
11: 你看，你看，

0: 不是凡品，看，山海镖局自先父开局立牌子，已有40余年了，能有今日的局面，全都仰仗在座朋友的帮助。为此，我敬诸位三杯酒。
1: 好，
2: 祝大当家，
3: 不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行。
4: 莹儿，莹儿，
5: 爹，
4: 是你把这里边的酒换成白水的？
5: 是的。
4: 胡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5: 我只是不想让爹你喝这么多酒。
6: 大哥，莹儿也是关心你。
4: 你没轻没重嘛。今日是高朋满座，给足了我岳如山的面子，你是让我用水敬客，此乃不敬啊。
7: 岳伯伯，此言差矣。庄子山木有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依我之见，这水敬重君子，并没有不敬之意。
8: 可儿，还不住口，今天这个场合你还敢强词夺理，回家去。
4: 你也回自己房间去。
7: 哼，
8: 大当家的让你见笑了。
4: 哎呦，方捕头，切勿在意，切勿在意啊！令千金的性格，我倒是蛮喜欢的，虎父无犬女啊！哎，快拿酒来，我也和诸位痛饮。
9: 好。
10: 好
11: 什么人？出来！你们先去巡夜。
12: 是。
6: 婴儿。
5: 阿叔。
6: 你这是干什么？
5: 我要离开这里。
6: 明明是你胡闹在先。你怎么却先生起你爹的气来了？
5: 那他也不能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出丑啊。
6: 莹儿，今天是个大日子，你爹最重情义了，他怎么能喝？
5: 阿叔，
6: 你快回房去。
13: 大哥，爷，
14: 玉璧。
13: 大哥，
8: 追！
15: 是是。
1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5: 爹，爹。
14: 大哥，
5: 爹，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胡闹了。爹，爹，我听话。爹，爹，
13: 大哥，
5: 爹，
13: 大哥，
5: 爹，
13: 醒醒！
5: 爹，
13: 醒醒！
5: 大哥，爹！
16: 哎，等等等等，

0: 10年前山海镖局的血案，当年陆刀人朱金笔早有陆本在先，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啊？
1: 此案虽有陆本，但至今未有了断。今日之所以请先生过来，就是想要给此案一个了结。既然要有所了结，那就应该从头说起。
0: 这位先生看上去是个读书人，难道不懂得一个信字吗？既然收了银子，就该做应该做的事。这位公子看上去是个江湖侠客，哼，果然是个爱管闲、爱管江湖事的人。

0: 方捕头，您看，每个人的致命伤都不一样，我建议将这所有的尸体都带回衙门，让仵作仔细检查。
1: 要是所有的尸体都带回去，那岂不是还有？
2: 不行。
3: 于二爷，我大哥遭贼人暗算杀害，已是横死，你们休想再折辱他的遗体。
0: 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破案，请你谅解。
3: 我说不行就不行，杀害我大哥的贼人定是江湖中人，江湖事江湖了，我自有江湖的规矩，就不劳烦官府费心了。
0: 什么江湖规矩？
3: 杀人偿命。
0: 杀人偿命那也要听从官府发落，
3: 官府若真能守护一方百姓，我大哥岂会惨死？
0: 岳老二，你要对抗官府吗？
4: 且慢，两位可否听我一言？如海兄，大当家遭此横祸，我深感悲痛，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国有国法，江湖规矩在国法面前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想早日破案缉拿真凶，还望如海兄多多谅解。
3: 哼，
1: 姐夫，这是寿宴所有宾客的名单。

0: 竟然是你！我跟你说过，江湖规矩在国法面前站不住脚。如海兄，你这是？
1: 大哥含恨而终，苏传之宝也下落不明，为非作歹之徒却仍逍遥法外，我怎能安之若素等候官府调查？我怎么面对先人和家人呢？
0: 如海兄，你先起来。
1: 翻不透。

0: 功力在上，你若不答应
1: 我和你一起调查此案，
0: 我便
1: 永不弃身。

0: 恭喜恭喜，
1: 穿越江湖啊。
2: 来、哎、
3: 当日人流众多，鱼龙混杂，你可从这份名单中看出什么疑点？
2: 还没有。
3: 其实有一人那日也到了府上，只是未在这名单当中。
4: 来，里面请。
5: 方捕头，没别的，我就是想给大爷拜个寿，喝个寿酒。谁想到大门的人太多了，我就怕麻烦大爷，所以走了另外一条道。
3: 秦勇，带回衙门，走。
6: 方捕头，我冤枉啊！
3: 若要打探消息，可从此人入手。
7: 赢了！
5: 二爷，怎么是您呢？方捕头，我最近是真没犯事儿啊。
8: 没犯事儿，你跑什么？
5: 你那么追我，我还能不跑吗？
9: 林厉鬼，我大哥寿宴当天，你偷溜进我山海镖局，到底是去做什么？
5: 没别的，我就是想给大爷拜个寿，磕个头。
9: 你要再跟我耍一句贫嘴，我就拔了你的皮。
5: 二爷，我说，我都说。想到那天，就是想趁着寿宴上人多，我就想进去混个水、摸个鱼，顺便偷点小东西。其他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8: 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瑶台玉璧，不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吗？
5: 方捕头啊，这种东西你就是先笑得俩胆儿，笑得也不敢呐。
8: 那我问你，当天你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之人，或者说，最近？你是否听到过什么稀奇的事情？
5: 没有啊，确实没有啊。
9: 你好好想想。
5: 我好好想想，我也，我也。二爷，我想起来了。小的那天在花满楼，确实碰见了古怪之人。
10: 家里的那个母老虎实在是看得太紧，你看，我是不会忘了你的。哎，
11: 算你还有良心。
12: 哎呀，讨厌！
10: 姑奶奶，你可馋死我了。

0: 上海镖局玉璧的事情，两位准备好了吗？我们兄弟办事儿，放心吧。哎，嗯，很好。
1: 那我问你，那黑衣人的样貌你可曾见到？
2: 那东茂武的爷爷是死的，我是一点没看见呢。
1: 另外两个人呢？他们是江湖中的刀客，他们。 有什么特征？我记得，他们每人手上都有一个骷髅戒指。如海兄，在江湖上，你可曾见过这样的两个人？
3: 没有。
1: 嘿，
0: 你给我站住！
1: 让他去吧。

0: 我猜接下来灵力鬼就要倒霉了。
1: 你猜得不错。
2: 那么你们是怎么知道灵力鬼那晚会遇害呢？
1: 我和方坚那天放走了灵力鬼，又故意放出消息说他见过凶手，就是有意以他为二，想必黑衣人现身。

0: 别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了！去！
1: 你看着，我去追。
2: 好。说，你们到底是谁？
0: 干！

0: 臭小子，你笑什么笑？陆兄，那是个女子。看来你是想说，方简就是凶手。
1: 这也并不意外啊。这山海镖局的血案，10年前朱金笔在陆本中已经记载方简就是凶手。只是这朱金笔当年的陆本中，确实缺失了很多细节。这方简究竟是如何被抓？又是被何人所取证呢？金笔书生。
2: 不错，正是金笔书生。那日，老夫正在家中。
3: 老爷，老爷，金笔书生来了，喊着要见您。

0: 陆大侠，救我！陆大侠！
1: 登堂。堂下之人，我看你一身书生打扮，可是有功名在身呢。
2: 启禀大人，晚生乃秀才功名。
1: 既有功名在身，那就免跪吧。起来。
2: 大人让你起来，就起来吧。
1: 哎，多谢大人。
3: 你说方简是山海镖局血案的凶手，可有证据啊？
1: 启禀大人，此乃晚生亲眼所见。晚生本以陆刀为生，已将此案的经过记录在我陆本之内。

要喝水，你也喝多了，啊？大哥，走！

0: 追！
1: 朱秀才，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2: 大人，小人句句属实啊！
1: 你个畜生！
0: 今日老夫在此，容不得你行凶。你有理，你怕什么？
2: 我这……
1: 大人，
3: 肃静，肃静！
1: 大人，我……哦、
4: 大人，大人，这是刚刚在方简家中搜到的。
1: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方简，你竟然是个道貌岸然、狼心狗肺的东西！
3: 这你作何解释？
1: 大人，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求大人明鉴。
0: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嘴硬？大人，以我之见，此等顽劣之徒，只有动用大刑伺候了。
3: 用刑！
1: 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啊！我冤枉！

0: 这书生胆小怕事，当晚逃脱之后便一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好在其良心未泯，到底是出来作证了。
1: 没想到。

0: 10年前的案子竟有如此曲折。不过这结果总是好的，真凶方简，绳之以法，瑶台玉璧物归原主。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啊。
1: 瑶台玉璧确实回到了我们山海镖局，但方简却并没有绳之以法。
0: 月姑娘，这江湖上的人都说令尊的大仇已报，难道还有节外生枝？
2: 凶手至今下落不明。
1: 方简并没有死。
3: 不错，此贼竟然杀人越狱，从此就了无音讯，实在可恨。
1: 10年来我从未放弃寻找此贼，终于有所收获。五日前我得到消息，9月初8方简会来到万通酒家。
0: 掌柜的，现在什么时辰？
4: 已经过了子时。
1: 为兄报仇就在今日。
5: 我说你这老乞丐，我们已经打
6: 样了。
5: 你，哎，我说你这老东西，哎，你这怎么还敢硬闯呢？
2: 掌柜的，您就留他在这住一晚吧。他这把年纪，您要是把他丢到外面，可能都活不过今晚。
5: 还是姑娘心地善良呀。

0: 要说这天下之事啊，无巧不成书。前几日来了几位客商在此歇脚，他们也讲了一个金笔书生的故事。
1: 你这万通酒家倒成了说书的戏楼了。
0: 客官们爱讲，我们也就爱听。哼，这人活一世啊，谁不愿意听个新鲜事呢？
2: 那这里的故事和陆大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也一样。也不一样。
3: 哼，贩夫走卒之辈也不过只会信口开河罢了。
4: 说来听听。
0: 那我就说给各位听听。哎呀，
5: 赵兄，你别多日，
6: 是啊，
5: 可不醉不归啊。
6: 哎，没问题。这个味道上。
7: 哼，给我过来。
8: 师父，
7: 吕掌门的事情为什么不按我所说的记录？
8: 师父，那是弟子第一次真正做陆道，不想违背事情真相。
7: 你出息了呀，学会指桑骂槐了呀。
8: 师父，作为陆道人就应该正本书心，从一而终啊。您是金笔书生，那就更应该。
7: 放肆！你以为我那大宅院是怎么来的？你每日跟我的吃喝用度是怎么来的？
8: 师父，可是我们是读书人。
7: 没有银子你连人都不是。
8: 师父，
7: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

0: 竟敢颠倒黑白，再次胡言乱语！
1: 大侠息怒，大侠息怒！
0: 依你所言，老夫也是同谋了。
1: 陆大侠，我也是道听途说嘛，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0: 岂有此理！让开！
2: 枉你自诩大侠，连听一个故事的气量都没有。他手无缚鸡之力，你要恃强凌弱吗？
0: 哼！
1: 陆大侠息怒，我真的是听说的。

有趣，有趣，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不如让掌柜的先把故事给讲完，孰真孰假自有结果。

0: 二爷，
1: 金笔书生，选一样吧。
0: 二爷，这我。

0: 二爷，二爷，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行。
1: 服下此物，事儿办好了，我自然给你解药。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二爷，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是不是能把解药给我了？啊？
1: 解药？哪有什么解药啊？不过是我怕你不听话的把戏罢了。
0: 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谢谢二爷，谢谢二爷。二爷，
2: 掌柜的，开门，是我。
3: 熟人，熟人，是这城外的猎户，他经常从城外打些野味回来给我。哎，熟人，熟人。哎，快进来吧。
2: 哟，生意不错呀啊！老样子，
3: 老样子。
2: 他娘的，忙了一天，下了好几个套，昨夜一场雨，就逮了一只。
3: 来了来了，老样子。
2: 哎，掌柜的，你看这一只啊，它肥呀，多给点。
3: 咕咕咕咕咕，就这，你哪次不说肥？啊，哪次要的少？哎，
2: 我不赚钱，怎么能买你的酒啊？啊，
3: 你连你。
4: 哎，掌柜的，
5: 你故事讲完了？
3: 完了呀，那天那个客官他就讲到这儿啊。
1: 你究竟是何人？
3: 大爷，我就是这儿的掌柜的。
6: 我看你是方姐的同党吧。
3: 哼，我就是您口中的贩夫走卒而已。
6: 写字的，你怎么看？
4: 这故事走到这儿，已经是两个结局。想知道最后的真相，我看等到方姐来的时候才能知道。
7: 方姐，她来不了了。

0: 小舅。嗯，
1: 太香了，可儿，你现在这厨艺是越来越好了。我再尝尝这个。
0: 哎呀，小舅，今天是我爹过生，又不是你。啊，对了，厨房的柴火不够了，你再去后院给我抱点来。
1: 好，知道了。
0: 哎，小舅，还有我上午洗好的衣服也该好了，你去帮我一块收了。
1: 知道了，小小年纪，都快成当家人了。
0: 好像还少点什么。啊，酒。我得给爹打壶好酒去。冯叔，
2: 闪开！
0: 哎，冯叔，你这是干什么？我爹不在家，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爹不在家，我这是执行公务。
1: 冯捕头，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奉大人命令执行公务。
1: 什么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3: 秦勇，我告诉你，有人状告方简杀人越货。知府大人亲令我等来搜查证据。
1: 我姐夫人呢？他去哪儿了？他不回来，你们谁都不能动。

0: 舅，让他们搜，咱们方家行得正，坐得端。
1: 给我仔细搜。
2: 是。快快快，快点快点。

0: 进来。
1: 何大人，并未发现可疑之物，
2: 这边没有。
1: 把水桶交上来。
2: 是。

0: 现在外边都传开了，说姐夫是山海镖局血案的真凶，这怎么可能？
1: 舅舅，你相信我爹是清白的吗？
0: 信。可我信有什么用呢？今天在公堂之上，知府大人说，人证物证俱全，现在姐夫已经被关到大牢里了，这怎么办呀？
1: 我要去见我爹。
0: 哎呀，张头，咱们也算是兄弟一场，哎，你就行个方便吧。啊，来来来，这帮帮忙，帮帮忙，
2: 我也为难呢。这，哎，你这，
3: 哎呀，好吧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啊。

0: 爹，爹。
1: 可儿。
0: 爹。
1: 姐夫。秦勇，你怎么能把可儿带到这种地方来？
0: 爹，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爹，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1: 皮外伤，扛得住。
0: 舅舅，你赶紧去找点金疮药来。
1: 好。来，扶爹起来。

0: 可儿长大了。
1: 爹，我喂您吃。
2: 哎呀，冯大人呢？这么晚了，您怎么过来了呀？冯大人请。
3: 嗯。当头，方捕头虽然犯了事儿，但是对我们很照顾，你可不能慢待啊。
2: 哎，大人放心，咱们这有水有饭的，慢待不了。冯大人来看你了，方捕头。哎，冯大人请。
3: 张头，你们辛苦了，这没你的事儿了，你陪兄弟们去喝几杯。

0: 那就多谢冯大人了。
1: 冯捕头，冯捕头，是我。冯大人，来，起来。什么大人呢？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以后啊，您就是我大哥。
2: 没想到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大哥，我也有难言之隐啊。不过我相信你肯定是被奸人所害。你放心，大哥，我一定在知府大人那里为你斡旋。
2: 多谢兄弟了。
1: 大哥这次身陷囹圄，恐怕一时难脱身。我们一定帮你把家里照顾好。
2: 有劳兄弟们。
1: 我给你带了烧鸡，来尝尝。

0: 灵力鬼是你杀的？如此说来，杀害岳如山盗走鱼鼻家伙给我，都是你干的？
1: 你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操纵这一切的是岳如海。
0: 岳如海杀了他大哥。啊！啊！冯通，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1: 你我兄弟一场，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杀掉岳如山，他岳如海就是当家人，除掉你，他可以畅通岳司，没有人再多管闲事儿。至于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有错吗？方伯涛，
2: 方伯涛，
1: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3: 爹，爹，你醒醒！爹，爹，
1: 老的小的都到齐了，我送你们上路。
3: 爹，
4: 啊！爹，啊！
3: 爹，爹，你醒醒啊！爹。

0: 姐夫，
1: 爹，
0: 姐夫，
1: 爹，你醒醒，
0: 姐夫，姐夫，姐夫，
1: 醒醒，
0: 姐夫，姐夫，醒醒啊！
2: 小舅，我求你再帮我最后一件事。

0: 你就是方简的女儿？
1: 不错，我就是他的女儿，方可。
2: 岳如海，他们所言都是真的吗？

0: 难道在座的诸位都是故事中的人？掌柜的，不知阁下是？我就是金笔书生的徒弟曾文远。
1: 那你是？月如海，还记得10年前的那个捕快秦勇吗？小小人物，也值得老夫挂念。颖儿，你干什么去？月如海。
2: 记得我吗？你是？二爷，
3: 金笔书生。
2: 婴
0: 儿。10年前，
2: 就在我爹寿辰1个月前。
4: 方姐姐，我平日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以后你经常来找我玩好吗？好。
5: 方姐姐，这个送给你，是我自己做的。这香囊真好看，燕儿，你手真巧。
4: 方姐姐，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5: 好。

0: 我藏在这儿，他绝对找不到我。
1: 跪下！
2: 啊，大哥，
1: 跪下！

0: 老二啊，
1: 你想让山海镖局葬送在你的手里吗？
2: 大哥，我不明白，我什么都没干啊。
1: 放屁！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实话告诉你吧，一年前我就发现你走的镖有问题。
2: 大哥，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混账！这是你一年来进货出货的记录，全在这里，你自己看吧。你利用坐标携带私盐贩卖。
0: 老二啊，你难道活够了吗？
2: 大哥，大哥，我以后绝不再犯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大哥，难道你真忍心把我送进大牢？况且倘若事发，不光是我，山海镖局也就完了，这可是父亲一生的心血啊。
1: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只有这一次。
2: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以后老老实实做人。

0: 是谁？
1: 师父，这是我师父的笔啊，怎么会在你这儿？
0: 你师父是谁啊？
1: 刚才吓坏小姐了吧？多有得罪。我的师父是金笔书生朱秀才，那日来您府上祝寿，他就再也没回家。请问小姐，您知道他的下落吗？

0: 我爹不是凶手。
1: 我知道。
0: 你信我？
1: 我信。

0: 到了明天，方简越狱的消息就会传遍全城。可谁也不会想到，我爹就埋在这儿。岳如海一直找不到我爹，我爹就永远是他的心魔。
1: 我们什么时候报仇？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太弱小了。等到我们掌握足够的证据，等到我们练好武艺，能取他性命。
1: 姐姐，朱秀才没有死。那天他被岳如海打下山崖，却被树枝挡了一下，他徒弟将他救下了。只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了。以后我们怎么办？
0: 我要去找朱秀才，我一定能找到他。
1: 那要等多久？
0: 不管等多久。
2: 这个人，
3: 没见过，没见过。
2: 你再看看。
0: 没有没有，
2: 麻烦问一下，
4: 不认识，不认识。

0: 岳如海，你居然骗了老夫10年！
1: 了不得，了不得！黑白反转，环环相扣，陆刀生涯能有此作，死而无憾。

0: 为父报仇就在今日。
1: 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有所准备，今天这里的人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来人，

0: 狗贼，还我爹爹命来！
1: 杀！
2: 啊！

你

0: 朱建平，朱建平，
1: 朱先生，
0: 师父。

0: 朱公子，慢走。
1: 诸位，请回吧。
2: 告辞。
3: 告辞。
1: 识文断字，江湖通，纵横民间霸功名，是非恩仇抛脑后，我本路刀一书生。

0: 喜达利牌金防颗粒，
1: 防治感冒，
2: 擦擦汗就好。
0: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感冒认准喜达利，鲁南制药。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古有良方，经房败毒散，
3: 阿汉解表，
2: 传承400余年。

0: 七日破迷局，
1: 骑驴悟成长，
2: 幻境寻本心，
3: 光影守童真。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4: 院线上新了。
5: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荧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8: 这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七天。
9: 哇，太棒了。
10: 首先呢，大头儿子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家庭亲子 IP， 那聚焦的是当下的百姓生活。那么天眼呢，其实它是有些奇幻的色彩，那么也是希望这样两种故事不同的这种融合，通过天眼呢给大头一个视角，让他呢穿越到了一个成人世界，这样呢能增加故事这种趣味性和可看性，所以呢也是做了一种突破尝试和创新吧。
7: 天眼这个来自外星球的男孩还是那样的无所不能，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11: 天眼你没事吧？
12: 背地里知道啊。
7: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想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8: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3: 好了。哈
14: 哈。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2: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11: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15: 你不让他再受气。
7: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16: 快把我们
17: 变回去，
18: 变回去没门儿。
7: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19: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7: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3: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里来写这个父子亲情。

0: 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能更能感动人。
1: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地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5: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2: 太神奇了，
6: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5: 楚门真人秀。
7: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8: 我不能跟你说，
9: 嫌我不好看。
10: 生气太。
9: 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1: 他在看我们吗？
9: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3: 楚门，
2: 楚门，
12: 楚门，
9: 有异常吗？
6: 没有。
3: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9: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0: 你不能离开楚门，
13: 马龙去找他。
14: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8: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5: 欢迎来到尤曼吉，
0: 一场全新的挑战。
16: 这是什么鬼地方？
8: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3条命。
17: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6: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陷入陌生的情节。
16: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8: 准备好，
16: 下去。
17: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9: 谁也没说我们恶心的。
20: 来啊，我接你。
0: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21: 这里情况不对，
16: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17: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9: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2: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23: 教练，他曾经是。
24: 轮到你说话了吗？
22: 你谁呀、啊、你？
23: 教练，我怎么
22: 叫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

0: 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1: 没错。
2: 从巅峰跌落谷底，
1: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4: 肯定不会甘心。
2: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3: 不出就在我不出的，
1: 咱们俩就非吃左。
5: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4: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2: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3: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1: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秒，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6: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1: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2: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4: 带着他，
5: 放了他们。
2: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6: 你叫什么名字？
2: 41号，
6: 犹大宾虚。
7: 你还活着？
2: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6: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3: 你的方法是杀了？
8: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6: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冰虚》。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4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

0: 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1: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
2: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1: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6: 等等，你来无恙。
7: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0: 咱就说在巫峡那地界采燕窝的行当，那正格的是危险他妈给危险开门，危险到家来，风里来雨里去，缺爹疼少娘爱都还是小事儿。但凡手上的没准脚底下打出溜，这小命可就算交代了。就算踩到了燕窝，只要上面的人一松手，蹦蹦擦，燕窝归人家，您归阎王爷。所以啊，采燕窝的人，
1: 娘们，
0: 要么是父子俩，子在下父在上，要么是两夫妻，还得是情深意浓，断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小两口。
1: 娘们，该入伏喽。
2: 马萨马萨，莫催哈。
1: 娘们，有些东西，那不得，莫起了歪心思。
2: 晓得。

0: 这块玉佩就是鬼片，后来幺妹还真就怀上了，仨月以后产下一对龙凤鬼婴，然后那寨子里就开始闹鬼。
1: 不是老金呢，这年纪也不小了，怎么满嘴跑火车，半句不着调啊？
0: 这是我在巫峡清溪寨收东西的时候亲耳听来的。
2: 爹，你这道听途说就谢，你这官亮，王八越活越抽抽啊。
0: 其实我让你们开开眼，哎。
3: 老金，你还真舔啊，恶不恶心啊？
0: 这叫蛇舔法。
2: 老金，你就一本正经的胡咧咧
0: 了。合着我这奔奔吧，爸奔奔，唾沫星子一顿喷，全白说了是吧？整个你一癞蛤蟆跳臭水坑，你不懂。胡爷，哎，您得长长眼。
1: 嗯，是个老物件，东西不错。
0: 啊？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要说眼力，还得是咱老胡。啊？您看。这程山那绝对是打肛肠科康复出院，没治了。
3: 老金别说了，吃饭呢。
0: 这巫峡清溪寨呀、啊、保不齐还有大物件，要不咱走一遭。
1: 咱们走一遭。不去。
0: 哎啊，不去呀、啊、
2: 老胡为什么不去啊？
1: 摸金校尉不如巫峡。
2: 摸金校尉怎么就不能去啊？
1: 说来话长，
2: 那你长话短说。
1: 这巫峡是关山太保的地盘，传闻在明朝时代，咱们祖上不是一共九枚摸金符吗？六枚栽在那里，你想成为第七枚啊？你跟老金去啊。
2: 爹，这没辙了，您就自己跑一趟吧。
0: 哎呦喂，你瞧我什么记性啊！我这跟人约好了，我得去趟通县。哎，你们先吃，我先撤了啊。
2: 那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呢。
0: 我是真跟人约好了，我知你什么意思。这都万我结了。老板，老板，先
2: 撤。那个老板，再加点牌肉啊。
0: 加四牌，这也叫事儿。哎，这谁找一张假票啊？这是。拜拜了，
2: 哎，老金，哎，老金。
0: 什么意思呀？

0: 是请客不掏钱呢？你说他怎么这样？
1: 那也不是第一次这个样子吧。
2: 你好，你们是病人的家属？
3: 啊，是。
2: 这是他的物品，请保管一下。
3: 好，给医生。他什么情况？
2: 从毒理检测报告看，是某种显类的毒素导致了病人的昏迷。
3: 中毒？
2: 是，我们在病人的指甲里面找到一些显类的残余。
4: 医生，有什么法可以救他呀？
2: 如果能找到更多新鲜的苔藓样本，让我们进行分析，那就好了。
4: 谢谢医生。
2: 不客气，我们去检查一下。嗯，
0: 这脑子又是什么呢？
4: 哎，看那东西在不在？
3: 啊，
0: 什么呀？
3: 还在。
4: 这么干净
5: 啊。哦，
4: 看来咱们仨得走趟无暇了。
0: 啊。

0: 哎呀，原来你们三位同志是从北京来的考古专家。
1: 哎，什么专家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0: 我们四川那个山区阴雨绵绵的啊，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特色啊。翻过那座山啊，前头就是大太阳。
1: 啊，大太阳啊，大太阳，大太阳啊。
2: 李大姐，
0: 哎，前头就到了。
2: 晓得。
0: 啊，不是了。
3: 领导，
4: 等会儿啊。
3: 哎，好，我先洗头了。
0: 啊，你洗吧。哎，好好好。
2: 行
4: 吧，
2: 送棉
4: 花。老伴儿，给俺儿子小米。好，来喽。
0: 哎，好好好。
1: 领导来了。好，
5: 帮我拿钱吧。
0: 我这手机。哎，你站这儿。
5: 多好。
0: 哎呦，朱仙儿。好好好。这儿就是我们的茶馆了。哎，坤哥。

0: 来，走嘛，喝茶。龟儿子，摆的那么细，浪费茶呀！慢点擦。
1: 英哥。
2: 大勇啊，上次我跟你说的去村口修路的事，你们考虑的咋个样了？
0: 政府为我们想的太周到了，随时就干。
2: 哎，要得。大勇啊，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三个那个都是从北京来的专家哦。是来搞啥子研究的吗？
3: 文物研究啊，文物研究。
2: 要得要得，研究研究。
3: 哎，对对对，
2: 你们研究，我走了哈。
0: 走吧。
3: 勇哥是吧？是这样啊，勇哥，我们呢主要是想让您帮我们看一样东西，看看这东西啊是不是从咱们清溪寨里出来的。哎，来，您给看看。

0: 不是。
1: 啊？
0: 我们在这都没见过那个东西。
2: 勇哥，您别有顾虑，我们来呢就是做做溯源的工作。
0: 晓得晓得，都算发现了啥子宝贝，那第一时间都要上交国家。
3: 哎，勇哥勇哥，您别误会，我们只是想问问您，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回想到这个物件的出处。
4: 要不然你们问一下大个子，他是开棺材铺做白事生意，和私人打交道，搞不好他晓得。
0: 大个子上山给别个抢坟去了噻，鬼晓得啥时候回来嘛？
4: 进山了？
0: 对嘛？
4: 那你们去村校找一下那个代课老师孙教授。
5: 哇、哦，咱这村校。小学里的代课老师都是教授啊
4: 啊，狗屁教授。哎，那个家伙成天就知道看书，眼镜儿就像酒瓶子滴滴一样哦。教授那是我爸爸的。那个家伙
5: 啊，
4: 因为盗墓挖坟做过办法，天晓得。你们慢慢晃，慢慢晃。
6: 别呀。

0: 老胡，观察到没有？
1: 确实有点奇怪。这房屋布局的核心应该是藏风纳气，但
2: 老胡，你别说了。

0: 今儿我来给你讲讲。
1: 哦，偷摸学习了，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0: 你听着啊，你看这个房啊，它是典型的坐北朝南，但是四墙不壁，犯了风煞。这是他卧室，他北边还开一窗户，这就叫流年不利。你再看他这个走廊啊，居于正中，这要是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分为了两段，这叫游龙破水，这是败财败运之象。哎呀，人这房子都讲究个四水归堂，这不错，漏风又漏雨。
2: 你说什么人会住这儿啊？
0: 哎，老胡，住这儿这位屋主，那必然就是一个事业败落，有志难。嗯，您好。
1: 啊。

0: 饮酒曲水入明堂，盘踞院中，画了这长廊居中游龙破水之举。把这老铜铃挂在主梁之上，正对大门，用铜铃的摆动振起旌旗，化解了穿堂风煞，阻挡了南门的冲龙煞气，巧避鬼神侵扰。坐东朝西，北面开窗的卧房，东北方最凶。水缸摆在这儿，乃是天域经理拨水入灵堂的法子。
1: 北京来的文物专家，你们找我做什么呀？
2: 是这样，我听他们说，孙教授对一些老的物件颇有研究。
1: 没有，没有研究。那个上级同志，你听我汇报啊，我从监狱，从那个地方接受完再教育之后，我就再也没干过任何错事了。我真的。
2: 您误会了，您先别紧张，您坐下啊，您先坐，坐坐。
1: 我
2: 不紧张，不紧张。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个物件，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它的来历，行吗？

0: 你确定他是在清溪寨收的吗？
1: 当然了，孙教授，这可不是一般的物件，我们那是花了好大的价钱呢，您好好帮着去看看啊。

0: 太阴主人，九天为神，九地为鬼，奇门八神可断上中下三界之事。你还研究这个呀？
1: 不好意思，就是点业余爱好。
0: 看您这宅子的风水布置可不一般，您是真人不露相。
1: 哪里哪里，我就是一名敲书匠。不过我觉得那个玉佩真像是从墓里出来的东西。
0: 哦，
1: 你看这个，这是我之前画的一些图，前年我去过这个地方，这儿应该没有大墓。这里棺材峡，不过你看那周围也没有绵延的山势，下面还有湍急的河水，也应该不会有大墓出现。
0: 应该有没有大墓您带我们走一趟不就知道了。
1: 这位上级同志可千万不能这样啊，我刑满释放的时候向政府写过保证书的，再也不会下墓了。
0: 我们也不是盗墓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是救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叫大金牙，他来清溪寨收了那玉佩之后啊就生病了，我得找到了玉佩的出处才能救他，您带我们走一趟就当帮帮我们行吗？
1: 应该是去救他，不过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上级同志，你也为我考虑考虑，这两年我活得也不容易啊，我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
2: 话我都说到这儿了，实在不行爱莫能助，请吧。

0: 不能让您白跑一趟，这是一点心意。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能去啊。
0: 嫌少了，
1: 哎，我是真不能去。哎呀，
0: 收好，收好，收好。
1: 哎呀，我真不能收，我是真不能去啊。
0: 没事没事，
2: 完了，干什么干什么呢？这么做是侮辱孙教授，你知道吗？
0: 我不想做一下最后挣扎吗？
3: 胖子，孙教授，你没误会啊，这个钱不是给您的。咱们清溪寨村小不是要翻修了吗？肯定有很多用到钱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想为学校做点什么。
1: 哎呀，你说，
3: 都找着向导了，还来找那个大个儿啊？
2: 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大金牙那玉佩从哪儿弄来。
4: 那就问问，
0: 你说你要找，你白天来，大半夜的，你这，在哪儿呢？
2: 明天就要出发了，得赶紧弄明白。
0: 哎，这是吧？

0: 白来一趟，没人。
1: 走。
2: 鲁班先师神位。

0: 胖子娘吓死谁啊？
1: 老黄，嗯，
2: 这玉佩还真的是他卖给老金的，
0: 八九不离十。
2: 这是谁啊？

0: 我砍他了，救命！那无尽阁楼差点是光全部填了，谁家来的一来就死啊！就是他们才大的鬼，大门的死，跟他有关，要他们给我走！
1: 哎，你们来看一眼，那大个是个侏儒。
2: 胖子，少说两句。
1: 完了！老胡，这地儿咱可待不了了。看这意思，村民要讹咱。怎么还坐着呀？走吧。
3: 王小胖啊，要走是吧？啊，来，我带你看看来。快，你那么聪明，你看看啊，外面那么多人，你怎么出去？有本事你走。
1: 嘿，老胡，你甭激我。看我走不走的。哎呀，来了。
4: 胡同子，你先说，究竟是咋个回事嘛？
3: 是这样的，叔，我们本来呢是想去找一下大个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的，但到那儿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1: 对呀，叔啊，这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啊。
5: 你们看到啥子？
1: 我们看到，
3: 好像是一条狗吧？
1: 猫？
2: 我记得是鸟，会飞。
1: 反正没看清啊。
3: 对，当时实在太黑了，哎，真的看不清楚。
4: 我已经找警察了，我晓得那个事情跟你们没得关系。
1: 哎，

0: 但是现在山路崩塌，公安的同志来到这儿需要两天的时间，你们毕竟是目击证人，必须在这儿等待配合调查。
1: 两天？叔啊，我们这还有考古任务呢，不好耽误啊。
2: 但是事关人命，我们肯定会好好配合的。
3: 对，
0: 大勇啊，那个事情呢就由你来负责哈。
3: 好，
0: 但是你要注意哦，你一定要保证他们三个人的安全。哎，
3: 张军同志，你们都在附近研究研究，那千万莫跑远。
4: 你们放心，这两天我们就在附近

昨天孙教授还说，根据这山势河流的流向，不应该有大墓。但现在看了这玄关的位置，我才明白，夺仙之隙，借天之机，大道行龙自有真，兴风磊落是龙身。这棺材山遍布的玄关，并非随意找寻的洞口。

0: 上元太微，中元紫微，下元天使，角木角，亢金龙，敌土合，防日兔。按照三元二十八宿，天之四灵也正四方。入口就在那儿。
1: 老胡啊，这都怎么来的呀？这是
2: 这些栈道，感觉像是这两年新修的。
0: 嗯，胖子，别乱摸。
1: 我早就改了。再说，这棺材比我脸还干净呢。你们小心啊！

应该就是这里，这里应该就是朱雀鬼修行卫

0: 走吧。地方志上有记载，有乌阳王在此地下葬，但是始终也找不到他的位置。难道这就是乌阳王墓啊？
1: 理论上是成立的。

0: 胖子，你吓死我了！
1: 缓解一下吧。
2: 前锋，你躲一躲，他们真的下了墓啊！
0: 什么话多？我姑说的当然对。
2: 寡妇娘听着噻。
3: 老胡啊，他们是怎么跟过来的？
4: 你刚不是还问那一路上墓庄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明白了，
0: 随机应变吧。

0: 熊哥，不是说好了两天吗？带这么多人来找我们，什么意思？
1: 带路。
0: 你说带路就带路，啊？我们要是不带呢？
2: 那好像是不礼貌了。

0: 咱家啷个样可以过去？
1: 跳下去，一下就过去。干嘛呀？这不跟你闹着玩呢吗？
2: 老胡，
1: 怎么过呀？
3: 这里磁场混乱，小心点，老胡。
4: 银河横空，
1: 什么门道？
4: 神龙遮水断斧崖，关城巨气水下沙，不为蛟龙为鬼穴，定做银河顿风峡。
1: 杨参谋，你给翻译翻译呗。
3: 也就是说，地宫里存在着大量的气孔，气流穿过这些气孔，不约而同的往上聚集，这也就是所谓的银河横空。
4: 懂了不？看好。不是搞鬼，兄弟，借你枪一试，往崖底放一枪。再来一枪。

0: 胖子，三桥，
1: 这怎么上啊？
2: 老胡说能上，就一定能上。

0: 让他们过来。小九二哟，
1: 哎，
0: 走，
1: 杨爷。

很快的。

0: 是你，我就被那些什么虫子弄死了。
1: 哎，你干什么？
2: 什么意思？
3: 你说啥子意思？老子要弄死你们！
4: 就是
3: 你们让上吊拿过枪！
4: 你咋？你不还活着呢吗？
3: 他妈的！
5: 你家老大刚刚那是意外，我们都是为了求财。算了。
3: 啥子算了？那个是算不了。
5: 那你啥子意思？
3: 反正我家老三不能白死。以前修栈道到玄关，我李家还年轻，出的力最多，分的钱最少。现在我们几家平分。
6: 别打了，别打了！
7: 你没有枪。该你们行噻！

莫要坏了老子的规矩嘛。三姐，没得事，没得事。等会儿，等会儿。

0: 走，
1: 。
2: 关出他是人是鬼，早敢出来，老子弄死他！
3: 不管不管，继续走。

0: 好像怕光，
1: 快点，把花把刀给起来！来接起来。
0: 老胡啊，还真有古怪啊，这怎么办？这四处都布满了刀丝，似乎不能往前走。这上面没有刀丝，我们只能往那走。
2: 哎，你说这人来条罗烂头！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往前走，不走自个儿溜下去！
4: 啥子态度啊？敢怎么跟我交涉话？
2: 我就这态度，要不你现在走，要不等那俩鬼东西上来，谁也别走！
5: 别吵了。

二小，

0: 这条路不通啊！
1: 刚刚砍还是铜锈。
2: 哎，这儿有路。

0: 狗子，你还是断脚还是悬崖嘞？
1: 这咋了？老乡，哪个出去嘛？
2: 别嚷，让我们老伯好好想想。
3: 翅膀没等出去，就被后面两个东西搞死喽。
2: 慌什么呀？那俩鬼东西怕光，咱手头里有火把，就不用怕他。
4: 这些断路好像都有人设计过的。

我糟了！这椅子转角，你是不是都裸着吗？那么椅子在原地打转转？

0: 好啊，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想想主意。
1: 看出什么了吗？
2: 你们看这里所有的树根看似是自然生长，但其实都是从穹顶的洞口延伸下来的。
1: 所以穹顶的洞口是有规律的。
2: 这穹顶的洞口是以九宫八卦之形所建，这些树根就顺着洞口往下，自然就形成了迷宫。
0: 这都什么时候，玩骰子干嘛呀？
1: 这是奇门八卦骰，

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分险，不出阴阳八卦行。坎离阵队分四象，乾坤艮巽含八方，八方有生有死门，生门死门绝中寻。

0: 能够害死悬崖。
1: 进城啥都
2: 老梁滚床成龙归于同时刷了这啥
1: 啥东
2: 西
3: 的哎老胡啊是得想想办法我这戴着手套都烫手了哎呀
1: 这么这么多
4: 路出口就那儿
1: 没点烟子啥子都没点
5: 下不去
2: 如此啊那你跳下去你跳啥
6: 哎

0: 下来吧，这里安全的。
1: 我白姨，你吓死我了。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刚才卦象里显示，这里才是唯一的出口，所以才会赌一把。
1: 看来整个山体内部磁场都异常的混乱，还有气流。
2: 哎，胖子跟教授呢？
3: 我也恐高，你跳不跳？来，来，大哥，你拿牙。
1: 泽大哥，你看到我的娃儿没有？
4: 有过我的对杆了，
5: 丢了。没事，放心。没事，老子一定带你出去，小林。
4: 我们是最有缘的，当鬼王。
5: 啥子？
4: 我是妖门的龙凤胎。
6: 死你妈！妖来了！
0: 看我孙教授，走！
5: 牛，
4: 站着！
5: 这他老子往哪儿走？往哪儿走？
0: 先看看那东西有没有追上来再说。
7: 勇哥，还好，那鬼影没有追过来。现在啷个办？
4: 你们快躲噻！
1: 现在看来，只能往前走。
0: 勇哥，
7: 哎呀！大姐，快把门打开！
2: 打不开的，这是墓穴里最常见的断龙石，一旦关下，就打不开了。咱们连唯一的退路都给断了。
3: 哎，搞快点，啷个出去？
4: 不是，你啥时候跟勇哥说话嘞？

0: 你看现在是哪个在张口取面？
1: 好礼就送，
2: 三看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好礼就送，
2: 山楂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大车屋，开门！
1: 啊！

0: 这油灯咋够仔细亮嘞？
1: 灯芯里应该有白磷。我们过来的时候引起了地宫的空气流通，白磷遇上空气，所以才会自燃。

0: 不要乱碰，不能开。
1: 等嫂子，有嫂子好等嘞。
2: 开关的讲究很多，最起码你们得先点根蜡烛嘛，懂吗？
1: 动粗一次，狼口有枪，狼锁了船。开！
3: 开！
1: 两个棺材里头啥子都没得，
4: 啷个打一座乌烟瓦屋，咱连个宝贝都没得。
2: 该，让你们别乱碰，非得乱碰啊，早晚折里头。乱碰东西，不能乱碰。是，
1: 我没碰。
0: 你没碰，你做了。

0: 糟了，这是流沙墓。
1: 这流沙是干嘛的？
2: 流沙墓在古代的墓葬中是一种很常见的防盗机关，从战国时期就有记载。简单的来说，这个墓会被流沙填满。啊！
1: 这完完了！
0: 问题就出在这六张椅子上，这六张椅子符合着天枢、天璇、天机、玉衡、开阳和瑶光六个位置，再加上这正在上升的棺椁天璇的这个位置，正好七个位置。这是北斗七星玄机阵。
3: 开门！
4: 开门！
3: 你们快走机关的
1: 绕开！蠢的，椅子就是机关，
3: 让他
1: 坐下一个人，棺椁就能上升。现在还能？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啊。
5: 你咋的？
6: 你说干啥？我们龙魂自在，所以雷鲁把椅子拉了走，你来安排啊。
5: 你什么？
6: 哎，龙哥，你回去

0: 你回去啊！自己在哪？回去啊！你们这帮狗子嘞！老子连辈子都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1: 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老子心里个球！
0: 幺妹死的彪妹，一切看老师的走，就你最清醒。秦大哥，我死了！秦大哥，幺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谢谢你啊！
2: 老头子，一切照规矩。不是，你一天拽什么？
1: 是我说的，也是我带你去的，但是后来你们拿我和幺妹的事情威胁我，啊，所以我替你们扛下了所有的事情，坐了牢。
0: 哎呀，搞明白去，不要再继续说了。
2: 为什么我出狱之后，幺妹不见了？
0: 秦大哥，告诉我呀！
3: 来，老子给你讲。
2: 管你们的嘴，滚！
0: 你要想想，你很想去找你的幺妹去。你过分了吧？
1: 孙教授，你真的像小点狼儿回事？当年你刚被拉去班法的时候，幺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2: 那真是我的孩子。
0: 手下怎么是说过，那两个追我们的鬼们？
4: 凭什么你的嘴？
1: 难道他说的不是真的吗？
0: 老总，
1: 钱大勇。
0: 你当年为了盗玄关，带到我们修禅道。
5: 想要在桥北的花岗岩里头盗走铁钱，都必须用鲁班锁。先记一些东西，几点三审？
6: 啥子东西？
5: 幺妹儿都批了一个碗，该上了吧？
6: 铁三胖，鲁班锁的事你没意见吗？
5: 我和幺妹儿断绝关系了，他伤风败俗，咎由自取。走小子，你莫瞪我嘛！我们大家都晓得你喜欢我们家幺妹儿，我也想你们再计较。可是他跟那个知青乱搞，我也没得法嘛。
0: 你再说一句，老子一枪崩了你！
5: 来，开枪，朝这儿打。吵啥子嘛？吵啥子嘛？ 来到自己人，干啥？阿周啊，这事啊，你还真要仔细考虑一下。那件丑事关系到你个男人的尊严，还有我们的尊严，对吧？
0: 可是，
5: 还有哪个有意见啊？
7: 哎，杨哥。

0: 三凤，你要带我遛弯儿去哪儿？
1: 你瞧一下那个娃儿，是不是强生教授？
2: 走嘛，
1: 走嘛。
3: 钱大勇，当年我们围楼前鬼迷了心窍，跟到你海了杨门的那对龙凤胎，现在走到这一步都是我们咎由自取。

0: 你们这帮畜生！
1: 谢大勇，你们不得好死！你们不得好死！
0: 算什么赌把数？
2: 这根本就是上天害你的邪术！
3: 大哥。
4: 胡八一

0: 大哥，国家队长他上来，
1: 楼顶说不定还有啥子情况，让他上来。
2: 老胡，上去吧，总比一起死在这儿强，能活一个是一个。
0: 你这话说的，看不起谁呢？杨参谋，你不是想拴住我吗？这下如你愿了。
2: 老胡，
0: 不管什么时候，咱们三个人都是合则生，分则死。你跟胖子今天死这儿了，我还能活吗？
3: 行，今儿咱仨就在这光荣了。
4: 要最后一个为贼，你们两个啷个做到？
5: 这把你两个就没得意思了，是不会去天作地灭炸掉的。
3: 赵峰，你跟他老鬼子打个包，老子就让你上来。
5: 你不得好死，你早晚下地狱，你放老百姓。

Thank you.

0: 我刚真以为咱这回就光荣在里头了，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刚才能陪着我一块坐那儿，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哎，老胡，你帮我打一下呗，我够不着。老胡，老胡，
1: 哼，差不多得了啊。

0: 不对啊，老胡，因为关山太保的原因，我一直以为我们进的是一个古蜀墓，怎么现在看来像是一个墓中墓？
1: 这里乍一看，确实都是明代的建筑。但你看这个，
0: 这个看起来可不只是明代的建筑啊。

0: 我一直以为我们进的是明代关山太保的墓。这样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早地进了这里，也或许说这墓里有个活的关山太保。
1: 干嘛，胖子？
2: 你喷香水了吗？
1: 干嘛？
2: 我没闹，真有香味，你闻闻，对不对？
0: 是有。
1: 哪来的味道啊？
2: 哎，那几个人呢？老胡，退下！好像是不怕光了。

0: 你个狗死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美儿，美儿不是我要害的，是天大有我这么急的。美儿，美儿你是好人，你不会害哥哥。小的时候哥哥被上过困难，还是你叫人把哥哥救出去的。美儿，哥哥，哥哥不对，哥哥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美儿，放哥哥。我对不住你，美儿，你放过哥哥吧。

0: 老胡，这鬼婴怎么变猴子了？
1: 大概是我们产生幻觉了。这墓穴中的物品上应该都有大金牙中毒的那种显类毒素。
2: 我们进入墓穴后不断吸入致幻物，把猴子看成鬼婴，那些村民也才会看到妖媚的鬼影。还得是老胡这声枪响把我们都给弄醒了。
3: 胡同志，
4: 孙教授，
5: 老孙啊！
3: 王同志，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命是真大呀！你活下来了，
2: 大家没事就好。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他们人呢？
1: 铁三板和钱大勇都已经死了，
2: 他们罪有应得。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哎。

0: 老胡啊，我这还有幻觉吗？啊，怎么天上还有宫殿呀？你看到了吗？
1: 你没有产生幻觉，我们确实是在天上。
0: 啊？
1: 从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意乱的磁场空间。我也正在奇怪，在流沙墓北斗七星玄机阵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原来，是那个时候一切就已经颠倒了。
2: 老胡啊，
0: 能不能说点我能听得懂的呀？啊、你就告诉我，为什么天上有宫殿？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这北斗七星玄机阵是反的，生门在地上，死门在天上。
4: 我们现在也是反的，地在上，天在下。
3: 天反过来的。
0: 哦，我说摸金校尉全折这儿了，这关山太保有点邪门玩意儿啊。
4: 风尸谷，这名字和纹路怎么这么眼熟啊？
3: 要是反过来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头朝。不可能，不可能！
1: 孙教授
3: 啊，
1: 别演了。
0: 哎，
1: 你早知道这是颠倒阴阳阵了吧？
0: 老胡，你是不是糊涂了？这是孙教授，杨参谋，你管管他。
3: 不是，侯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在流沙墓的时候，你就知道坐上太师椅不会死。
3: 我怎么会知道呢？哎，王同志，你看见的，我是被人按在太师椅上的，不是我自己坐上去的。
0: 我给你坐上。
3: 你冤枉我呀！
1: 再说跟迷宫，猿猴所扮的鬼婴会避开光线，但在这地仙宫里，猿猴会在光线中袭击人。
3: 是啊，
1: 鬼婴躲光并不是因为他怕光，而是因为他怕被我们看见是猿猴所扮。但这不是猿猴的天性，这就说明这些猿猴是有人驯化过的。
3: 可我连我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还怎么去驯化一个猿猴呢？是吧，王同志，你看我
1: 是吗？胖子，让开。孙教授，现在我们可以坦诚一点了吧？

0: 所有的鬼神都是假的，但恶意是真的。你知道吗？所有在地宫死掉的人，都是当年对不起妖妹的人。
1: 陈教授，你早就知道你那对儿女是被他们害死的，而你也不是第一次下到这个墓，我说的对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个灵牌上的纹路和棺材铺的纹路一模一样，
1: 大个儿没本事进墓，可是你有。是你将这墓里的东西给弄了出去，然后大个儿卖，再让大个儿把钱大勇他们引到墓里来，是吧？
0: 是又能怎么样？ 是他主动找我，想用故事真相换一点墓里的宝贝，就这么简单。
1: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猴子假扮鬼应杀他呢？
2: 其实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我本没想过要杀大个儿，我把墓里的宝贝带出去给他，想让他们逼我带他。

0: 进路。可我没想到你们回来，还让我知道了幺妹死的真相。
1: 老霍，
2: 没道理啊！难道是因为我给你看的那个玉佩？那玉佩究竟什么来历？
0: 如果不是大哥，幺妹可能还活着。幺妹可能还活着。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你知道我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为了报仇。不过就算你再聪明，就算你知道了所有真相，也晚了。你看，
2: 老胡，这什么情况啊？
3: 关山太保的阵法启动了，大家抓住铁链。胖子，
1: 哎，干什么去？
3: 孙教授，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没什么，我想请胡同志打开这个棺椁。
3: 你是关山太保的传人，你不会开棺椁？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关山太保的传人呢？
3: 地仙宫祠堂里有关山太保祖师风师谷的牌位。
1: 嗯，
3: 也就是说这地宫是关山太保所建。你进进出出那么多次，你不是关山太保的传人会是什么？
1: 胡同志好眼力啊。不过可惜啊，我只向祖上学了一些守灵的手段，但是开棺还得请你们这些摸金校尉。请。
4: 嗯，老胡。
5: 老胡，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6: 姓孙的，亏了我这一道人对你这么照顾我，我呸！你个老骗子！
1: 王同志，你的意思是要我感谢你是吧？好，谢谢你啊。
6: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火星柱，类似于古代的烙阵。
1: 难不成真的烤肉了吗你？
2: 曾教授，我就算帮你开了棺椁，你也不会放过我们对吧？
3: 胡八一，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2: 快点！
1: 这是关山太保的阴声逆变阵。16次阴阳风水中有记载，关山。

0: 太保封氏仙人关山道骨，从龙骨天书中得了炉火之术，得关山八字诀。
1: 接着说，
0: 生、克、制、化、形、冲、合、害，前四个字是四种自然力量的使用方式，而后四字便是与前四字互相相应而产生的效果：生、克、制、化，既是术，也是阵，四象之位，以人活计，可得今世，可脱凡胎，便是阴生逆变。
2: 真棒！我
3: 真舍不得打死你，你知道吗？在峡谷镇啊，峡谷镇，路断绝处，峡谷生风，是为生。树根阵。悬丝杀人，巨扰决断是为克，再留杀阵，制衡人心，明辨善恶
4: 是为智。
5: 那化呢？化是什么？
6: 化就是火，只有火才能化形、化身、化魂。四阵集齐，接纳天地之气，倒转阴阳五行，方可逆变，神魂飞升。所以孙教授，你是想让你那对儿女复生？
3: 没错，我就是要让这把火烧死你们。阴生逆变阵的最后一关就是要用火开启九死精灵甲，打开鬼门关，到时候火死人肉白骨，我的那对儿女就要复活了。虎八一

别浪费时间，快点！一生二息，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玄关，父阴抱阳两相难，摸金摸骨摸容战，摸金校尉胡八一冒犯开关，得罪。

0: 算是开了眼了。
1: 九死精灵甲就要开启，鬼门关就要打开了，我的那对儿女马上就要复活了，马上就要复活，马上就要复活了！
2: 老胡，快点想办法呀！

0: 要被火烧死，英雄逆变阵才能成功。可他们没被烧死啊，九死金鳞甲为什么就开启？为什么？
1: 你还不明白吗？九死金鳞甲跟烧不烧死人有什么关系？你火这样烧，温度这么高，只会把九死金鳞甲从休眠中复活。你一个研究文史的知识分子，真的就相信这种歪理邪说吗？
2: 不可能！你胡说！

0: 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为了再见到你，我相信有来生。
1: 这阴生逆变阵之所以要火来烧白骨，并不是让骸骨的人复活，而是让植物蔓延，操控干尸看似复活。
2: Thank you.

下进入暗河密布，顺着水流，一定能找到出路。

0: 老五，拉我上去！
1: 胡八一，你是不是非要逞英雄，非要吓唬我？
2: 杨参谋，对不起啊，我这不是为了救老金吗？
3: 哎，这还有人呢，这。咱不救老金吗？这东西也没拿着，怎么救啊？白跑一趟。
2: 那倒不至于。
1: 你在哪儿弄的？
2: 想不到这玩意儿贴在九死精灵甲身上，刚才真费劲儿。
3: 老胡啊，咱从今以后甭管救谁，咱可不能这么玩命了呀！哎呀，
2: 下次不会了。
1: 你还有下次？你什么意思啊？
3: 等会儿我口干了。等会儿我呀，
2: 叔，你今儿这身西服，我差点没认出来啊。
1: 叔，你看着像一个什么人啊？
2: 这次多亏叔的帮忙，咱们才能顺利救下老金。谢谢叔。
4: 要不是那批文物捐赠北京，我这一辈子啊，恐怕也难得上首都哦。哎，还有啊，村里头那些违法的村民都已经依法处理了。哎，不说了，不说了，
5: 这个不能不说啊。这次我老金能够死里逃生，全靠三位大恩不言谢，我心甘为敬。
6: 哎，老金，等会儿，大恩确实不用言谢，咱是不是有点实质的表现呢？你看今儿这顿饭，
5: 哎呦，我说胖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钱压在柜上了，今儿咱们是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点啊！
4: 哎，好的好的，来嘛。你要说起来啊，我到北京参加那个文物交流会，来之前有人送给我一幅画，我也不懂那是啥子东西。哎，你们都是那方面的专家，帮他看一下嘛。哎，小礼物，
5: 我们就瞻仰瞻仰。
4: 好好好
5: 好。这是南阳棺材会的
7: 藏宝图。

0: 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前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冷战撤退，
6: 鬼子来了，
5: 出了将，
3: 他们肩负

0: 重要使命，
1: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2: 敌人上来得很猛，
1: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2: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2: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3: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4: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8: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5: 太神奇了，
9: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8: 楚门真人秀。
10: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五千台。
11: 我不能跟你说，
12: 嫌我不好看。
13: 生气太
14: 了，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5: 他在看我们吗？
14: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6: 楚门，
5: 楚门，
16: 楚门，
14: 有异常吗？
9: 没有。
6: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4: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9: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7: 你不能离开，楚门。
18: 马龙去找他。
3: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太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0: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21: 国子家子，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22: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

0: 邂逅人间烟火，
1: 轰动开端，大闹一场。
2: 挺好的，
0: 让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Yes。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要。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道，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日军飞机打破日坦克车之初蒙共中国守军，决于占领南京，故首都午门均有激战，其中以中华门外之战事为最烈。我军进守雨化台山顶之炮台，猛烈抵御，敌连日数路翻进，12日更续猛烈，敌机大举轰炸成员，掩护敌军蒙共意欲在突破处冲进，广华门外战事尤为激烈，于是见敌人狂举成敌，向城内蒙共援军，我军拒绝回避，我空军亦蒙共轰炸一身，国号令不加以控制，敌以后路被袭，仓皇后退，我沉思迅速成功，敌死伤惨重，我亦有壮烈牺牲，人人抱一死之心，奋勇抵抗。

0: 把油帽统统给我摔的，把衣服换好了再上车啊！换好衣服，换好衣服上车，把衣服脱的。哎，阿昌，快快快，把衣服换的，上车逃命！
1: 你这是天下大兵的了，
0: 阿昌，快快快！
2: 去哪儿啊？
0: 向往码头，有一艘油镇小货轮等着我们呢。
2: 阿昌，
0: 杀！
2: 阿昌，
0: 杀！
2: 阿昌，有我舰艇在西门，
0: 来不及了，
2: 从陆岸进来的，陆岸！哎，
0: 杀了，杀了！
2: 阿昌，
0: 过来！阿昌，哎，
2: 走。
3: 快点，第二区，
4: 对对对，第二区来到舰，
3: 叫什么名字？
5: 叫四军，嫂子吗？
4: 是我女儿的死，是
5: 你。阿昌，谢谢你啊！
2: 谢谢阿昌。
4: 四军没得事，他那边是安全的。
2: 所长，所长，等等我！
0: 阿昌，来不及了。马头姐，
2: 等等我，所长。

0: 直拉军的官兵们，南郡威都司令长官曹胜之已经抛弃你们逃走，南郡所有阵地已经被大日本皇军占领，放下武器马上投降，皇军将遵照日内瓦公约站在战俘。
1: 拿着拿着杀兄弟，拿着拿着

酒を褒美に取れるぞ。

0: 在这做什么？给太君倒杯水啊！你是学徒啊？
1: 啊，
0: 老板嘞？
1: 老板跑啊？
0: 姓什么？
1: 姓吴。
0: 你怎么没跑啊？

0: 孔宪东，陈福禄，刘阿四，陈永泰。
1: 说。叫我阿泰就行。
2: 安西斯尼，安奈消息。
3: 暗房在那边，太君想看看设备。

0: 临死的起不明来，莫愁虎的愁更愁，往哪块跑？
1: 那抖一下，这不保命了吗？
2: 小兄弟，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你只要能带着俺全家保命，我就让俺家老金把那个拍照片和洗澡片的收益都转给你，以后左相馆的生意再分你一半。
3: 日本人都把南京占了，我要生意干什么呀？
0: 日本人不怕作品啊？啊，哪个不怕作品？从有照相机开始到今天，这门生意就没得断过哎。不是想的。
2: 好，不哭不哭不哭。走，
0: 行行行行行行。哎，你不能走呀、啊！你走了，明天日本人回来了，我们怎么办呢？
3: 日本人要的是照片，你给他们洗出来就行了。
0: 瞎讲，他都没得见过我呀、啊！
3: 你跟他们说实话吧，你是照相馆老板。
0: 那你怎么条子给我？你给我的。

士兵，后退。

내가 와가라. 그, 아, 아, 아.

0: 朝鲜馆里没茅房，外面不敢去，都在地窖解决了。
1: 朝国国は痛ない。嫌で私、早く出ましょう。
2: こんなところでよく寝れるな。

0: 南京店の仕事を終えたら、南京を出るための通行証を1枚やる。
1: 阿泰，你不是有话要跟太君说吗？随便跟我说两句。
2: 说什么？
1: 你不是这里的学徒，也不叫阿泰，对不对？
2: 我叫阿泰。
1: 好了，可以了。
3: 太君，彼が実は通行証2枚必要だと。
0: 2枚。
3: はい。彼の妻が自由って。大安会議長に閉じ込まれておりまして。
4: 姓陈宗，这老板不姓吴吗？陈永泰，18岁，江苏南通人。你北方口音啊，不是阿泰？
5: 一会儿出来吧，你直接带去照相馆。
6: 就说是你老婆，两张通行证。一起出南京城，
7: 你都当汉奸了，你搞不来多两样东西。
4: 第一，我是翻译啊，不是汉奸。第二，让他跟我老婆安排在一起，比打仗还吓人。哎，帮你老婆去拿一下行李。
8: 不是刚好送我去上海吗？
4: 拿行李啊。
8: 那点人啊？
4: 那老公。这两天换宿的啊。什么么子拎得来做啥啦？
8: 讲点个乐话，定交交好房子个命哎。我帮你讲啊，搿次碰个就做3天。
4: 放心哇，通行证马上就搞定了。
8: 哎，你认个老公啊？
9: 是。
8: 你跟日本人是朋友啊？

0: 给估了个紫檀宁呢？
1: 没有啊。
0: 没？搿怪了，边有六个块托，但五个块寻勿着了。但你娃娃带着这些东西到哪打？啊？其他人呢？康乐男的个俩？
1: 真没有，就我一个人。
0: 哎呀，你非要吓死！我过两天又不一样。再讲嘞，我娃就是一个当兵了的。

0: 你们要是把我赶出去，我要被抓到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你身上又没写地址，没人知道你从哪儿逃出来的。
1: 他就是扫了一只耳朵，舌头还在。
2: 不要爬哎，他是个军，打日本鬼子的呀。
3: 你打死过几个日本鬼子啊？
1: 好多个。战场很乱，我去负责方向。
2: 开一枪，我就跑，开一枪，我就跑，数不清楚。敢对这日本鬼子放枪的，都是好样的。来，兄弟，拿着，给，吃吧。哎，韩国，你说了，你受伤了，你多吃点养伤。
4: 我晓得，你们嫌弃我的出身，没得事。以后你就是我姐姐了。姐姐，这些你拿到，不要嫌弃啊。过来，等一下，吃的东西可以给你，上面那张床，你不能睡。
2: 谢谢啊，谢谢。
5: 哎，夏日，大天天别说了个鸡叫了，但我想过着了我。

0: 我以为你刚才是真的。
1: 我是个演员，好吧？该电视我演不了啊。
2: 猜，你欢喜看电影吧？
1: 门关上，胶片见不到光。
2: 董明基，我拍都拍过多少次了？后边是洞，好吧？你欢喜哪个明星啊？

0: 这个是蝴蝶，这个就是藕。看到吧？
1: 看到了。
0: 一个小故事。你帮我弄个照片拾出来好吧？放头。

1: 真哥南京城，我说第二，没得人敢讲第一。
2: 照片多洗一天，这就多一天的安全。
1: 论功扬功的本事，真哥南京城，我说第二，也没得人敢讲第一。办法嘛，多的是。没得相识，没得药水，气温低，水温不够。
3: 什么？肺痨了？
4: 你跟他说我病了。

0: 过八讲，东湖大战有东洋剧、东坡剧、写波剧、香鹅船、浅月剧，还有好多好多。你是什么剧啊？
1: 我不是什么剧，我是警察。
0: 警察？
1: 我是二区的巡警，部队缺人，把我跟我弟抓起来充数，跟宋虎、扎白运混在一块儿。
0: 那也很勇敢。

皆さん聞いてくれ、我々は第13連隊が朝日新聞に載ったぞ。

0: 找到了，像纸发给清华照相馆了。嗯。哎，哎，其他人，其他人，别动啊！其他的，不干活，死人！我这个，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你都，
1: Stop!
2: He's not a soldier, he's a civilian! You can't attack civilians!
3: This is against international
2: law! I'm American!
3: I'm American!

0: 赵二不能放你放过来，他是我弟弟，他是我弟弟，他是我弟弟。哎，你别跑，你干嘛？
1: 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这是我唯一的弟弟，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2: 快点啊！
0: 走走走。
2: 人来，关海哥让我把东西交给你，特地交代明天早晨8点换一套体面点的衣服，还有太太化个漂亮点的妆，到时候会有车子来接你们的。
3: 谢谢啊。

0: 배
1: 제가이다
0: 모이하쿠베
1: 고고고나이나이나이
2: すごい
3: 哎队伍排排好好吧哎队伍排好像什么样子
4: 快点啊

0: 一会儿镜头对着你们的时候都给我笑，知道吧？脑子清楚点，就跟平时一样的。
1: 拉开。
2: 孩子哭，你哄一哄好吧？你没有奶喂点水也可以的嘛。好的。哎呦，你出来干什么？过去拍照去，站中间是吧？是要站中间哦。哎，坤的。好了，对。你笑一个嘛，你不是演员，你叫他一下。笑一个。
3: 泣き声を何とかしろ。
4: 哭啊！
3: うるさくてたまらん。よこせ、それ。よこせ。
4: 不要动我家小孩。
3: よこせと言ったじゃん。
4: 不要动我家小孩。不要动我家小孩。

0: おい、お前そんなんじゃ取れねえぞ。静かにしろと言ったのは君じゃないか。
1: 干什么了？起来了呀！哎，都起来了，该笑笑，知道吧？都起来，起来，都起来，趴倒，趴倒，什么样子？该笑笑，听见没有？
2: 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孩子这会昏过去了，就重新再去拍啊，先拍。阿泰，让你老婆抱一下孩子，来，抱啊，抱呀。哎呦，出了点血，擦一擦哈。开始拍了，笑呀！

0: 这日本人的东西，你乱动手脚是要掉脑袋的。
1: 他要是把你踢了，你早晚要掉脑袋。
2: 王姐，
0: 大白天商量干么子？下去。
2: 宋排长不见了。

0: 喂，
1: 太太，
2: 安静，
1: 太太，
3: 感谢作为酒，这滴千里，死于无可独自，我再无牵挂，故意抱定牺牲之决心，与日寇搏命，他能换此地平安，不曾功，即曾人。死可为得其所以。
4: 宋班长跟我讲，反共的军队从下关码头登陆，一直打到公园门，把日本鬼子都赶走。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赶回来。
5: 什么？なぜ上官殿を助けなかった？銃を取れと言われてなぜ取らぬ？
6: 私は他とも弱で、ちょく怖い臆病者です。人を殺します。
7: 跟我一个看看细节，哎，我提醒了。

0: 你去哪儿了？给日本人藏尸骸。
1: 宋班长走了。晓得了。

你们一定好赔偿的。

0: 帮日本人做妻子，我帮侬弄啥身份证？侬那娘偷偷叫我把我扛了一个当兵的是吧？我疯了！
1: 这不一。
0: 侬那娘啊，为了立块爸爸名头不要了吧？当兵的戆，侬我讲啊，爸爸连送媳妇也是应有的。妹弟，是多少人侬晓得吧？啊，侬把这辈子活到现在是我就是我是应有的。我讲不侬听。 搿仗马上就打好了，我倒是拨你大家，大家欢喜。侬就帮我记牢一桩事体。

0: 哪都这个东西就能从梁建成那是啊？
1: 那万一碰上日本人怎么办？
2: 上边有大官的章，日本兵不敢乱来的。这照片粘的不牢换谁的都行，然后再用印油把章补上。
0: 该是哪个就是哪个的，你们早点走啊！
1: 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
2: 就这样子继续躲了，之前不也是这样的吗？就当你们两个人稳的来过来。
0: 哎，你们说，能不能照样子再做几张这个？那做出来以后，咱所有人不就都能走了吗？
1: 不要瞎搞呀！这三不就编号，三不就编号的。日本人发现档场就给打死了。老金，没你帮忙，我们都活不到今天。还有于秀姐，没她就没这第二张通行证。
0: 你跟我不要讲这个，就是你要是不来了，我们没得吃的，没得喝的。
1: 行了，于秀姐走。 我得让你们家挑个人。
0: 哎呀，不是的，这行，这个东西碰碰的。
3: 好嘞，好嘞。大家生死之交，淮南一场，这就决定吧。

0: 你干嘛啥？
1: 阿昌，
2: 走吧。
1: 你带着丫头先走啊。
0: 你跟儿子怎么办？
1: 没得关系的，老二就跟我蛮亲的。你们女的先走，我们爷俩再找机会去团聚啊。
0: 你带滚就走。
1: 就这么定了，
2: 好了。

0: 就送，
1: 三高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1: 照着图走就行。通行证收好了吧？
0: 侬讲南京好看啊？我好像学大嘴巴。
1: 你旗袍就不要戴了，不是打完仗都要穿和服的。
0: 我不要，搿是上海订好个红帮彩虹店走的。
1: 我侬讲搿点身价大，侬带衣服做啥了？把侬搿没用场的样子，搿侬讲了介许多屁了。
2: 王光涵，我们有未来吧？我帮侬讲过好几趟了，对吧？我来了介许多工，日本人欢喜听侬唱戏，阿拉下趟机会一大把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讲，我们有未来吧？啊？
2: 现在呢，世道不好。
0: 我想离也离不得，等打好仗，仗打完了呢，我们的未来就一定会好啊。
2: 刘月秀，你说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日本人输了怎么办？日本人怎么会输呢？家务他们赢了呀，占了台湾。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啊，赔款赔到现在都没有赔完。6年前他们占了东三省，今年北平、上海都被打掉了。那你就说南京吧，守了这么多天还是丢了，拦得住啊？拦不住的呀。不是中国人就是一团散沙，不团结的。哎，互相当兵的连讲话都听不清楚，怎么打仗啊？你要日本人怎么说？
0: 万一呢？ 我是讲，万一日本人真的输了呢？如果日本人输了，那你就是汉奸了吧？我就是汉奸的老婆。我从小学戏啊，我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我懂的。 如果我变成秦桧的老婆，死的比现在惨吗？
2: 你他娘的，你就不要活在戏里了，你行不行啊？啊！你打开门出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

0: 人都死没了，谁跟日本人打啊？日本人怎么输啊？他娘的武汉姐，谁活到最后谁说了算，谁赢谁说了算。
1: 日本人是畜生哎，就算他们赢了，会把我们当人看吗？我们自己呢？我们杀人吧。
2: 梁雪，
0: 你他妈的疯了你！

0: 我这个呢，不算太好，但是它是减肥罪，以后婉儿还有老锦，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跟我过来。
2: 把手给我，怎么都吃的呀？不怎么拿出来呢？
1: 我盯着要打仗了。然后我就一直裸兵，逃荒的时候被面带不走，裸成这种兵能吃很久。所以最饿的时候，我也没舍得拿出来吃。就算以后日本人不送吃的来，你们也饿不到。
0: 谢谢啊。
3: 嫂子，说谢谢你，
2: 爸爸。如果当时跑对了，我们二是不用分开了呢。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和妈妈？过完年。几月啊？元月。元月几号来啊？
1: 大概小他几号了，跟讲的过完年，过完年嘛。就是圆圆，哦。老金，你好好照顾好儿子，照顾好自己。你快点来找我跟滚滚请年了吗？
3: 快点来，请天了吗？小灯儿，现在外面没什么人，要不我们一起照张相吧？啊，哎呀，头发要是晚点剪就好了。
1: 老婆乐哈，
3: 哎，
1: 小啊小啊，哎，
3: 不要动哦，光线不足，慢门需要20秒的时间。
4: 准备，哎，好。从门西藏高，36丈高，计划马带大道，从离家门前走一走，问你是志在，还是志向在。
1: 妈，我还去过一趟杭州哩，弟弟哪个都没有去过嘞。
3: 等以后把小日本打跑了，你跟弟弟愿意去哪儿，
1: 爸爸就带你去哪儿，好不好？
3: 好了，爸爸其他也做不到了，今天我就让你们日行千里。
0: 北平故宫。

0: 天津犬夜叉，
1: 西湖的流浪瘟疫。 海城隍庙，
0: 武汉黄鹤楼。

0: 万里长城，爸爸叫过你的，这些叫什么？
1: 大好何塞，
0: 寸土不让。

通商の女は誰だ？通行証の女は誰だ？おい！

伊藤君、伊藤はどこだ。撮影の機会を大事にするだと肝心の本人がいないではないか。

0: 我二位的夫，我太太和吕儿才跑出去的。能不能把我家老二也带走？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日本人看见我走不掉的。你和于秀姐带着孩子先走，我带着嫂子落到冰箱躲2天。
2: 你能走啊？
1: 都说了把照相馆传给我了，又舍不得了，师傅。

0: 殺してやれ、助け、殺してやれ、死ね、死ね、殺してやれ、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了。

0: なんだ。
1: 火事だ！火事だ！

你帮我弄点照片洗出来好吧？放抖音。

0: ありえない。なんでだ。ありえない。こんなはずない。なんでだ。ありえない。
1: 有个法子，这些是我在南京实现以前就存好的底片，很多是没得主人了。辣椒蟹和日本人的底片碉堡，我们每个人都把日本人的底片分在衣服里，哪个拿到通行证，把底片带出去。要带出去。
2: 我来了。
3: 你还会缝东西啊？
2: 我上班第一天学的就是补邮包口袋。
3: 你邮包几点？
2: 我不叫阿泰，我姓苏，苏柳昌。
4: 南京邮局一区二组的邮差，编号1213。
1: 公园界虽然只是短短一条箱子，
5: 微笑啊！哎，男士的手可以搭在女士的肩膀上哎。
1: 可南京人的春夏秋冬、喜怒哀乐都在里面了。
5: 老寿星，
1: 他们买衣服、买胭脂、买喜糖、摆席宴客。
5: 喜得贵子哦，人定兴旺哎！哎呦，宝宝别怕，不要怕，看镜头，看镜头。英姿飒爽，保家卫国，佩服佩服。
1: 无论是生子、结婚、毕业、工作，
5: 阖家团圆，儿女双全，凑一个好字。
1: 生老病死，都绕不开这个吉祥照相馆。
5: 毕业了，好好念大学哦，留洋。但是以后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
1: 都想要在这里留点脸相。
0: 阿丽奈，なんで阿丽奈？
5: 计划嘛，带大道，从你家门前走一遭，问你是吃橘子还是吃香蕉。长大了想做什么工作啊？护士啊，护士好哎，救死扶伤。紫梅花呀，乖，
1: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5: 挺胸抬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構わないさん、品々の写真は重要ではない。
2: 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7: ここだ！急げ急げ！広
8: げて急げ！
7: どこ行くの？
9: 広げて広げて！
10: 下げろ！下げろ！
11: やめろ！やめろよ！
2: 你不是想知道照片上都是哪儿吗？柳树下、广安街、杨公井、平市街、铁作坊、齐家湾、鱼子市、江府营。
10: 移动，可到那儿都得。
2: 玉华台、义江门、光华门、中山门、中华门，
0: 哪里？啊！
2: 轮不着你们不许可。
0: 我信。
2: 只要中国一日为王，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

私たちは友達じゃない。

0: 小鸡，娘，你说的那个照片能拍到吗？
1: 能。
2: 走，走，走。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

0: 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痕迹揭开一案，
3: 是他吗？
4: 不是他。
5: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6: 保佑一方平安。
7: 郭白，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手电。
2: 电影《神探之痕迹》
8: 院线上新啦！
9: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10: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1: 痕迹从不说谎。
10: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11: 是他。
10: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1: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6: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0: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1: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10: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1: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10: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7: 我三天了，我肯定能拿口供。还用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5: 因为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12: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那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3: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1: 我们必须赢。
10: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4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11: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14: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10: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0: 从巅峰跌落谷底，
2: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4: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0: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3: 不冲就在有个冲，
2: 咱们俩就飞驰走。
5: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6: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手。
0: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2: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7: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2: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8: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9: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0: 分散撤退，
11: 鬼子来了，
10: 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8: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2: 敌人上来得很猛，
8: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琅琊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3: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4: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4: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国庆档票房突破10亿元，多元新片竞放，丰富假期观影选择。上映首日票房夺冠，影迷游戏迷双重认可，生化危机爆发夜做对了什么。首次搭档张译解锁痕检工作，范丞丞神探之痕迹收获全新创作体验。截至今日，2026国庆档票房已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领跑，什么意思夫妇紧随其后。昨天新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强势跻身前三名，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分列第四、第五位。这个假期多元类型影片竞相登场，悬疑、喜剧、惊悚、动画等各展风采，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银幕选择。上映首日，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已超7000万元票房，一举夺得单日票房冠军。这是《生化危机》系列自2017年以来重返中国内地银幕，影片为何能迎来开门红？它的成功又能给游戏改编电影带来哪些启示？今天的独家观察为您解析。
1: 由好莱坞惊悚鬼才扎克·克雷格执导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之前在北美上映后，首周末全球票房便突破1亿美元。刷新了该系列的记录，烂番茄新鲜度达到 98%， 成为游戏改编电影史上评分最高的作品。在内地院线上映前，该片预售和点映总票房便突破2000万，10月5号上映零点场，场均人次达到97.6人，创下近11年零点场的最高纪录。
2: 2026年最让我感到意难平的一个角色，居然来自于一部惊悚片。因为这个男主，不论他的性格的设定，还是他遇到情况的一些反应，都让人觉得很唏嘘，也很心疼。我害怕之余又很感慨，然后几个心情就很复杂。
1: 正如观众所说，这一次《生化危机：爆发夜》没有沿用游戏中的经典角色，而是将视角放在一名普通快递员身上，讲述他在末日危机中的求生故事。弱化对经典角色的依赖，也让影片拥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3: 导演应该是有更大的一个原创度在这个影片里面，他等于说是把游戏抛开，然后通过自己自由发挥的空间，然后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部比较好看的一个原因。相比前几部，这一部就是原创度更强吧。对于无论影迷还是观众来说，它都有很大的新鲜感，结合了一些触手啊、身体感官的这种恐怖，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这个片子呈现上它也有一些幽默的色彩，所以稍微稀释了一些恐怖色彩。
1: 不过不依赖游戏并不意味着与游戏割裂，影片保留了不少游戏中的细节和设定，让游戏玩家也能在电影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4: 包括我是一位玩家，然后电影里也充满了很多跟游戏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在游戏中用枪是打不开锁的，然后电影里这样也有体现。 Hey, suck it, gun. Only use guns in video games.
1: Seriously.
5: 就足够简单，而且单线叙事它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啊，一条线你就跟着往下走，它其实跟游戏的这个质感是很像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电影中的很多的细节啊、游戏梗啊，甚至比如主人公在那个在楼里走路的那种地板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呢、开灯的声音，在这个隧道里边手电筒的光照的那个感觉，全都是游戏的感觉。还有就是电影高潮部分有很多穿插进来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就是游戏视角。为什么这个片子能够实现海外的所谓的票房口碑双丰收，而且是有改游戏的口碑的 top one， 其实就是这一点，游戏迷认了，就他的核心粉丝认了，而这个片子向外发酵就非常好发酵。
0: Hell yeah. 去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曾经在大银幕上治好了不少观众的精神内耗。 如今，小猪妖和他的朋友们还想把这份治愈的力量延续下去。浪浪山小妖怪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上海梅影园开了一间情绪诊所，届时将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与大家围绕翻越心中的浪浪山，职场小妖怪心理自救指南展开分享与讨论，还有线下参观打卡、出售文创产品等活动。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有时候一部好电影可以成为我们的情绪出口，有时候则需要更多方式疏解压力。希望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一次跨界联动，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让电影的力量穿越银幕，直抵内心。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就将

0: 那些现实中对真相与正义的坚守展现在电影里，并且传播给更多人。昨天，电影发布了一支特辑，为了用电影的语言展现人民警察对于每一个细节的执着钻研，影片主创也潜心打磨，比如用探针镜头去拍摄物证的细节，灯光则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强烈的诗意，深情地回顾一代代人民警察的付出。而对于演员来说，最好的致敬就是尽量还原人民警察的专业性，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他们是如何用一生践行着为人民服务。
1: 很多大段的专业术语，提前很久去背那些台词，
2: 担任瑞奇上做完工具应该是两
3: 天。那场戏挺危险的，好多东西是逼迫起来的。一个警察对于破案最终的正义情感，
4: 先咱仨撞一块儿，
5: 撞一块儿。
0: 在电影《神探之痕迹》中，张译与范丞丞饰演一对师徒。近日，范丞丞接受专访，畅聊与张译的首次合作，以及自己第一次接触痕迹检查工作的体验。
6: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丞丞。
7: 崔群身边的徒弟，
8: 代表了这个师傅曾经的这个模样。
6: 很激动跟感恩的吧，毕竟也是跟崔丞导演第一次合作，还有这么多好多前辈老师们也是在剧组里面，感觉又玩得很开心，又学到了很多东西。其次呢，齐小龙这个角色跟我生活里相差比较远的是，可能痕检这项工作和那个年代我没有接触过，我觉得还是挺新奇的。能够参与到其中，我觉得是会给自己这个演艺生涯带来一些经验吧。导演还是觉得希望我这个装扮也好，或者是这个角色的塑造也好，可能会偏离一点感觉自己生活中的样子吧，还是展现了一个这种憨厚老实的这个样子，憨厚又带了点不成熟吧，但是不成熟是自己心里比较有一点远大的这种梦想。一开始觉得还是自己哪儿还需要再下功夫，但一半上感觉还是比较挺贴合那年代的，而且我感觉特像我爸对，然后这个造型上确实有一些反差，但感觉一两场戏过后，也跟着这个张译老师，跟着丽姐身边，我一下就很快就带入。
1: 看到她穿上那个年代的警服的时候，那么的适配，
6: 感觉有司成导演把控，应该也不会偏离太大。但是其实悬疑题材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对，所以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其次，我们这个现场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们，然后比如说会告诉我们，比如说这个器材要怎么使用，或者要怎么规范使用，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些帮助。张译老师就对我这个倾囊相授吧，就啥都教了。教完以后呢，但是徒弟都学完了，学完了以后自己跑了，对。但是还是就是很照顾，感觉很像一家人的感觉。然后呢，作为这个徒弟呢，也非常注意师傅的身体和他的这个日常的一些习惯呀什么，感觉师傅自带一点这种严肃光环，你知道吗？就然后呢，演的也是这个徒弟嘛，所以就会自动畏惧三分。第一次见，还是有一些感觉很严肃哈。然后呢，但是接触下来，一哥也会开笑话，然后呢开一些玩笑，然后呢就逗大家都哈哈乐，对。然后呢，但一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感觉这个师徒关系就又有点这个不太一样。
9: 师傅，
10: 哎，木镜会起雾，
11: 把茶给黄蚂蚁送过去，他请了喝花茶。
6: 跟丽姐也是不是第一次合作了，然后我跟丽姐还在，因为我们刚在那个千金不换刚杀青，然后呢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物关系，然后呢突然一下到这个场景，然后我们俩坐一块，然后丽姐说也真神奇啊，每次大家都能见到以后又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身份，然后呢和这个角色来见面，还是觉得挺奇妙的。电影这个东西你喊咔完了，大家还是该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该唠家常唠家常，然后但一回到那个角色里面，回到这个剧情里面，大家还是全身心的这个投入吧。神探之痕迹里面有四个故事，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能从这四个故事当中都能收获到惊喜跟刺激吧。
12: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0: 一件好的道具也是一个能够讲述故事的视觉符号。国庆档影片《重生二》中就有一个关键道具匕首， 本期幕后

0: 罗曼以实习生的身份跟随美术指导赵学浩一同探讨道具设计的奥妙。
1: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2: 老师刚刚杀青了一个片子，就是《重生二》。然后在这部戏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道具或者场景？
3: 可能有一个重要道具是主角使用的一把匕首。我想这个匕首可能不是常见的一把武器，可能是一个平时使用的工具，把它二次设计成为一个武器的。
4: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那个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5: 重生二中，女主角那把特殊的匕首是由一件普通的工具改造而成。赵学浩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发挥想象，寻找一件适配剧情的日常工具，作为这把匕首的原型。
2: 因为刚刚我在想，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会，比如我会借助 AI、然后我给他提一些要求，根据我的要求进行一点检索和筛选。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实现。
3: 可以试一下问问 AI， 我使用一个常规的工具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武器。
2: 我现在需要一把匕首，
3: 像一个扫把它怎么变成一个竹剑，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锤子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武器。
2: 这也是凶器是吧？
3: 其实就是一个防身的武器，可能也不想太大，就可能随身带，是常见的，好比说一个实用性的工具把它改变成一个武器的状态。
2: 我说我是一名美术师，现在需要创作一把匕首，但是需要将日常用品变成武器，这也是凶器，不要太大。有一个是游标卡尺刺刃，比较有冷峻的工业风，
3: 最好非常常见哦。
2: 捶打改锥，这也不够常见。自行车辐条刺，
3: 哇，我都没有想到自行车
2: 哦。还有牙刷，钢制的鞋拔，比如说磨尖这个刷柄，就比如监狱比较经典的。
3: 对，重生一的时候已经用过这个牙刷了，这次肯定不会对使用牙刷这种。
2: 但你们真正在检索信息的时候会通过 AI 帮你们做一些方向的设定，然后提供更多可能性吗？
3: 我现在还没有往这去想，但是我可能是有一些同事或者是美术组的助手伙伴们可能会去做。找资料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然后一个电影的风格走势定位啊，都是先靠前期的这种大量的视觉资料积累来完成。
2: 给他进行了一些重新设置之后，他需要说随手可得毫无违和感的日常物件，所以说像是不锈钢餐勺，温柔的致命武器，然后黄铜门铰链叶片，古瓷茶杯的碎片，还有塑料打火机。
3: 哦，这个我也没有想过用打火机可以做武器，
2: 是吧？
3: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有可能我一直在想，但是我始终想不到，启发了我很多。我像刚才我就没有想到有自行车链条可以做成钢刺，包括游标卡尺，这还出发点比较新奇。
2: 观众朋友们不要学习啊，这只是影视创作的需要，千万不要动手去尝试，很危险的。那所以说这其实给我们创作提供了一些想象的可能性，然后会发散一些思维和思路，对吧？
3: 是是，我觉得最终可能怎么样去判断，选择一个最贴合电影需求的，就是美术指导或者美术小伙伴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5: 至于影片究竟选用了哪件工具，赵老师特意卖了个关子，答案就留给大家走进电影院里亲自揭晓。
4: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0: 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继续推进电影加促消费活动，广州、珠海等地以电影票根为纽带，打通观影、美食、旅游、商圈消费链条，推动传统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融合消费生态转变。
6: 国庆假期，由珠江电影集团主办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在广州南沙开展，海边草坪变身露天影院，光影与海风交织，星光与浪花闪烁。
7: 这个电影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了，现在是看第二遍，但是在不同的环境看感受不一样。这边很宽很广，吹着海风真的很舒服。
8: 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
6: 活动设置电影之夜、好物市集、非遗潮运三大板块， 旨在打造一个好逛、好拍、好玩的电影加多元消费新场景，为游客提供文化质感与城市温度并存的文化打卡地。
8: 希望通过三天的集中活动，把电影从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串联起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社交打卡等多元消费链条的入口。
9: 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
6: 在珠海金湾田野公社，一场星空下的公益电影如约放映，大家围坐田间，共同观看《我和我的父辈》。
10: 国庆期间能够在金湾这个露天田野上观看这部电影，感受到父辈舍小家为大家的情节，我特别感动。
11: 通过电影家的融合玩法，让文化服务下沉乡村，大家白天逛市集体验农耕，夜晚共赏影片，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悟家国故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欢度国庆。
6: 第六届珠海艺术节惠民板块星空影院同样在社区、公园、商圈等公共空间免费放映电影，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12: 我看了很多次，而且之前看过，不是今天才看，我很喜欢这套戏，因为它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还有以前前人的一些先辈的一些努力付出而得到今天的成果。
13: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因为让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呢。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所以我觉得文旅项目珠海做得挺棒棒的。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范丞丞希望大家看完《神探之痕迹》收获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14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7号、18号、23号、31号、24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29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0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

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罗马必杀，
4: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5: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6: 一起哀悼吧，我的父亲死了，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4: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7: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4: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7: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他们说你很厉害。
7: 这些不怕死的勇士，
4: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4: 拉塞尔·厄劳领衔主演罗马的史诗决斗士。
1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
2: 饥饿瘦弱，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他去多久了？
1: 两个小时了。
3: 他们想打吗？
2: 很快就知道了。
3: 当兵的，弩炮往前挪，射程远了点。
2: 射程可以。
1: 骑兵有危险。
2: 我看还可以，你说呢？拒绝投降。

0: 别慌。
1: 大难临头了还不知道。
2: 他们会被征服的。管他是。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2: 听我号令，再开战。

0: 炮弹上膛，步兵排列队形，弓箭手准备，
1: 准备，
0: 准备，
1: 准备。

地球们，马西莫特，还有三个星期，我就要收割了。你们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保持队形，紧跟着我。假如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在草地上狂奔，请别惊慌，你到天国了。 也就是死了，弟兄们，今日的壮举将永载史册。用力了！

0: 弓箭手，点火！
1: 点火！点火！
0: 弓箭手，拉！拉！

救我！

0: 他是不是要死了？
1: 病了有十年了，
0: 所以派人叫我们来。
1: 也许想我们吧。
0: 那他干嘛也召议员来？
1: 镇静，康姆德，你一个劲儿的提问，问得我头都疼了。
0: 他已经决定了，就要宣布了，会宣布我。为此我想，对，办一个庆祝会向他表示敬意。
1: 可是我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
2: 殿下，我们到了。
3: 殿下，
0: 皇帝在哪儿？
3: 他在前线，他们去了19天了，不断有伤员送来。
0: 备马。
4: 是，殿下。
0: 姐姐，

0: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1: 不会再有敌人了。
0: 啊，敌人总会有的，我该怎么奖赏伟大的将军呢？
1: 让我回家。
0: 啊，回家。
1: 在向你致敬，
0: 他们是欢迎你向你致敬。
2: 我错过了，错过战斗了。
0: 你的确错过了，
2: 父亲，恭喜您了，我贡献100头牛向您表示敬意。
0: 免了吧，这些马克西姆斯他答应的。
2: 将军，
1: 殿下，
2: 罗马向你致敬，你太了不起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1: 殿下，
2: 父亲，我服您。
0: 我看我现在该走了。罗马的荣耀到此为止了。
3: 恭喜您将军，多么宏伟的战斗。
4: 将军，
1: 还活着，
4: 还活着，
1: 真有幽默感，
4: 神灵眷顾。
1: 维雷瑞斯，
5: 你是回兵营还是回罗马？
1: 回家，老婆、孩子、麦子。
4: 你是一个农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1: 昆特斯，泥巴总比血迹好些。
2: 他在这儿，
1: 殿下。
2: 盖尔斯议员，伯克议员，留神盖尔斯。他会向你灌迷魂汤，等你一觉醒来也会喊共和共和共和。
4: 怎么不行，罗马本来就是共和国体制。
2: 真要共和了，元老院掌权对你当然不会有什么影响。
3: 你赞成哪个，皇帝还是元老院？
1: 我觉得还是军人好，一眼就能分清敌人。
4: 有军队支持你，政治上你不会吃亏。
2: 我早说过，躲他们远一点。再见。
6: 马克西姆斯，
2: 我就需要你这样的好人。
1: 怎么才能为你效劳，殿下？
2: 你是个会指挥的人，你下了命令，没人敢不服从。可那些议员，他们只会耍嘴皮子，搞阴谋诡计。罗马不能让政客操纵，关键时刻，能依靠你吗？
1: 殿下，一旦你父亲恩准，我就回家去。
2: 回家，谁不希望这样？别太舒服了，我会再来找你的。露西拉来了，知道吗？她还没有忘记你。现在你是英雄了。
0: 假如你是一个男人，想成为什么样的凯撒？
6: 父亲。
0: 你很坚强，但是会很正直吗？
6: 我会如你所愿的。
0: 啊，路上好吗？
6: 太远，亦不舒服。干嘛让我来？
0: 我想请你帮帮你弟弟。
6: 行。
0: 他喜欢你，听你的话，而且他现在特别的需要你。不谈政治了，现在只当你是个乖女儿，我是个好父亲。
6: 今天心情舒畅，对吗？

把马都牵过来。好，就这样。二、三、四、一、二，好，来。

0: 你找我，凯撒。凯撒，你来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1: 为了帝国的荣耀。啊，对，我想起来了。瞧那张地图， 马克西姆斯。 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的太平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0: 凯撒，请别这么叫啊！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马克西姆斯，
1: 说呀。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 3000人受伤流血，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那他们有什么目的？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0: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姆斯？
1: 我去过好多地方，到处是残暴、黑暗，罗马光明。
0: 可你没去过那儿，没见过那儿究竟什么样，我就快死了，马克西姆斯。 人之将死，总想知道他一生活着为了什么。今后几年，人们将怎么评说我？说我是个哲学家、勇士、暴君，也可能说我是个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只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他太脆弱了，我担心。 恐怕挨不过几年冬天，马克西姆斯。现在就让我们两个说说悄悄话，说你儿子，说说你的家。我的家在提吉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
1: 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香味儿、茉莉香味儿。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就像我妻子的头发一样。<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多久没回家了？
0: 2024天加上今天，真羡慕你，马克西姆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什么事情，
1: 凯撒？
0: 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 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结束危及罗马的腐败行为。

0: 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使命。从内心说，是的。马克西姆斯，正心术子必须是你。
1: 你可以找议员，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康莫德呢？康莫德不是个正人君子。 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康莫德统治，绝不能让他统治。我的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康莫德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
0: 让我考虑一下。
1: 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0: 我父亲挺喜欢你。
1: 夫人，
0: 以前不是这样的。
1: 许多事会变的。
0: 许多事，并非所有的事。马克西莫斯，站住！让我看看你的脸。不太高兴。
1: 死了很多士兵。
0: 我父亲找你干什么？
1: 在我走之前祝福我。
0: 你撒谎，你从前不撒谎，你不善于此道。
1: 说出来你会不高兴的。
0: 没错，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喜欢简单的生活，你觉得我无情。
1: 我觉得你很有生存能力。
0: 马克西姆斯，站住！难道你真的害怕见我吗？
1: 不，我是打仗打累了。
0: 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康穆德指望我父亲宣布他继承王位。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弟弟效劳？
1: 我永远为罗马效劳。
0: 知道吗？我每次祈祷都提到你。是的，为你祈祷。
1: 我为你丈夫的死惋惜哀悼。
0: 谢谢。
1: 听说你有个儿子。
0: 对，卢修斯。他已经快八岁了。
1: 我儿子也快八岁了。谢谢你的祈祷。祖先，请为我指引方向吧。先母显现神明对我未来的安排。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祖先，我敬重你们，并以你们的教诲尊严地活着。

0: 希斯洛，老爷，你别在那瞎忙活了。有时候我做我想做的，有时候我做我必须做的。
1: 我想，也许我们不能回家了。

0: 你做好为罗马尽职的准备了吗？
1: 是的，父亲。
0: 不是让你当皇帝，
1: 哪位贤明的人取代我的位置？
0: 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从而确保元老院在宫廷中的地位。罗马必须恢复共和制。
1: 马克西姆斯，
0: 对，你是不是失望了？
1: 您曾经写信给我，列出了四大美德：智慧、正直、坚韧，还有节制。我看了看，我哪条也不具备，可我有其他的美德：野心，它能迫使我去超越别人；谋略，勇敢，我不是指战场上，勇敢有多种形式；忠诚，对家族，对您。可这些美德你都没有提到，您甚至不愿意我是您的儿子。
0: 哦，康姆德，别这么说。
1: 我一直在祈求神明，让我讨你喜欢，让你为我骄傲，只求一句宽慰话，一个拥抱，只要你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这辈子做梦也会笑出来的。我到底哪里不好，使你这么恨我？
0: 哦，卡姆德，
1: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辜负你，凯撒，父亲。
0: 卡姆德，如果儿子有什么过错，那都是我做父亲的失败。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七彩七星彩第26,000,0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8,4,15，最后一个号码是9。体彩彩礼三第26,26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4，彩礼五的中奖号码是95467。
7: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10月6日。

0: 皇帝传你去，有急事。
1: 一起哀悼吧。我的父亲死了。

0: 怎么死的？
1: 医生说没有痛苦，就这么睡过去了。
0: 父亲，
1: 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握我的手，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0: 凯撒万岁！通知所有的议员紧急开会，叫醒盖尔斯和福克。
1: 盖尔斯和福克，
0: 见。
2: 马克西莫斯，请你做事要慎重。
1: 慎重？皇帝被谋杀了。
0: 皇帝属于自然死亡。
2: 干嘛要带武器？
0: 卫兵。 请别反抗，马克西莫斯。对不起，这是凯撒的命令。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1: 昆特斯，看着我，看着我，答应我照顾我家里人。
0: 你家里人也会随你而去。

跪下！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死得利索些，壮烈些。

太冷，剑有时候就会拔不出来。

士兵。

0: 久没回家了？
1: 2年零264天，加上今天，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

0: 行吗，妈妈？
1: 行。

0: 你们死了，会见到他们的，没到时候。
1: 别怕，他们能消毒你的伤口，相信我。

你死了，他们会拿你去喂狮子，他们比我们值钱。 好点了吗？看见了吗？好多了。

0: 哎，看来今天你又要发大财了。哎，你们卖给我在长颈鹿，不下崽儿，他们光是玩啊、吃啊，就是不下崽儿，这算什么？长颈鹿，把钱还给我！不可能！我给你个优惠价。买什么？看我的货吧，去看看。
1: 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有些善于打斗，有些快死了。你呢？两种都需要。
2: 起来！干什么的？
1: 一千大列的啊！
0: 不，我是在迦太基的一个盐矿买的。坐下。
1: 军团的标记，逃兵。
0: 行了，管他呢，是个西班牙人。
2: 1000，买6个。
0: 6个？那个非洲人就值2000。
1: 这些奴隶太次了。
0: 可味道十足啊！不，等等，可以商量吧。
1: 我只给2000，牲口给4000，老朋友关系一共给5000。行了，你们总算到我家里来了，我叫帕西蒙。 这几天我会管得很严，可能也是你们悲惨的日子最后几天了。谁让你们的狗娘送你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这些钱不是随便乱花的，是想从你们的死得到利润。你们的母亲给予你们生命，而我却要终止你们的生命。
3: 过来咬！
0: 过来咬！
1: 当你们死的时候，你们的献身会赢得这种声音。

0: 决斗士们，向你们致敬！黄四。
1: 行了，别试了，他会送命的。下一个，西班牙人，你怎么不打？我们必须要搏斗。
0: 天神的眷顾，红色是神的颜色。你需要它的庇护。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打斗，有人不会打斗。 出场之前，都这么说。听，把剑刺进别人的肉体，就会得到他们的掌声。你们会渐渐的喜欢掌声。当然了。
2: 人都得死，只是我们无法选择怎么死，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面对。得让人们记住我们是人。左边的拿盾牌，右边的拿剑，左边的拿盾牌，右边的拿剑。

快传！

0: 你还像个英雄似的回罗马，有什么功绩？给他点时间，他还年轻，我相信他能干好。为罗马还是为你？
1: 迎接你母亲，让她高兴高典。露西斯，妈妈，凯撒，
2: 议员们，罗马迎接新皇帝，忠诚的子民欢迎您，陛下。
3: 谢谢你，福克。至于那些子民。
0: 但愿你别花费太多，凯撒，托克斯，罗马欢迎你的归来，凯撒，许多事情正等着你去处理。凯撒，在你的指导下，元老院对于许多问题已经拟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3: 包括发生在希腊地区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正在那里蔓延的瘟疫问题，凯撒，是不是？嘘，问题就在这里。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父亲一直注重学习，看书，研究哲学。 黄昏时候批阅元老院的奏章，然而，他却把人民给忘了。

元老院也是人民，从人民中选出来的，替人民说话。大多数人民没有你吃的好，奎克斯，也没有你妻妾多盖尔斯。我了解我的人民，那么就请凯撒以你宽广的阅历，赐予我们一点点教诲吧。我注重爱。

0: 给我吧，凯撒会不负众望的。夫人，你虽然温文尔雅，可我不敢不从。
1: 他们竟敢教训我！
2: 看不得，元老院有用处。
0: 什么用处？指挥空谭。只要你和我统治罗马，就行了。
2: 你千万别胡来，一直有元老院的。罗马改变了，现在由皇帝统治帝国，可也得给人民留点幻想、传统。
0: 我父亲东征西讨，他并没有获得什么，可人民喜欢他。人民总是喜欢胜利。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打仗。
2: 在乎什么？在乎罗马的强盛。罗马的强盛是个什么东西？是一种信念。强盛是一种向往。
0: 你没有瞧见吗？ 我也想让人民有信念，让他们喜欢我。我要使人民忘记那几个好说教的元老们，我还要使他们对生活充满向往。

0: 畅饮，红酒白酒任君畅饮，来一杯吗？
1: 再会。差不多要150天呢，赛会。
2: 他比我想象的精明。
1: 精明。要不是禁卫军，罗马人准会嘲笑他。
2: 惊险刺激，难得的盛典。
1: 你以为人民会被这件事吸引吗？
2: 我觉得他很了解罗马，罗马爱闹事，所以他使用这一招分他们的心，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还挺乐。罗马的生命力并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圆形竞技场。他给他们刺激，他们就会喜欢上他。
3: 西班牙人，
4: 西班牙人，
5: 西班牙人，
6: 西班牙人，
7: 西班牙人，
8: 西班牙人，
9: 西班牙人，
10: 西班牙人，
11: 西班牙人，
12: 西班牙人，
13: 西班牙人。

你们还不满意吗？你们不就想看这个？南人，西班牙人。

0: 你要什么？姑娘，小伙子，你找我？没错，你挺棒，但还不算太棒，应该更出色。
1: 你让我杀人，现在我杀了，这就行了。
0: 这里行，对于罗马可不行。年轻的皇帝。 正在举办一系列的竞技表演，纪念他的父亲马库斯·奥利留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初正是这位英明的马库斯·奥利留斯断了我们的财路。由此看来，在我们经历了5年之久的穷酸日子之后，我们总算又能回去了，竞技场。 你应该见识一下那个竞技场。5万名罗马人凝视着你的每一招剑术，或是你痛下杀手，他们先屏住呼吸，然后发出轰响，那响声简直就像雷鸣，似乎你就是雷神。
1: 你是决斗士，以前是。你赢得了自由。好多年以前，皇上赐我一样东西，是一把木质的剑。这是自由的象征。他拍了拍我的肩，我就自由了。
0: 你是说你认识罗马皇帝？我没说认识他，只是说他拍了我的肩。既然你问我想要什么，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像你一样。那你听着，向我学习。我并不是因为残杀而出名，而是因为民众喜欢我。 赢得民心，就获得自由。我会赢得民心，我会让他们惊叹不已。哼，那就好，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让罗马这个臭婊子好好伺候我们，好好喂养我们，然后，许多人送了命。 也许你就自由了。给，穿上它。

0: 就在前面远方，有我的祖国，我的家，我的妻子正在做饭，我的女儿正在河里打水，还会见到他们吗？不会了。
1: 你相信死后能见到吗？
0: 我相信，可是我就快死了，他们还能活好多年，我得等着。
1: 你一定得等着。
0: 当然了。
1: 可是我妻子，我儿子已经在等我了。
0: 会相见的，只是没到时候。

0: 没到时候，明白吗？
1: 没到时候，没错。

0: 好久不见到你了，老朋友，给我运气。你以前见过这个吗？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建造的。
1: 赢得民心，
2: 进去，快进去。

0: 他无忧无虑睡得真香。
1: 走吧，弟弟，太晚了。
0: 我要使罗马永远辉煌，这是奎格斯所无法理解的。我的头痛得快要炸开了。
1: 看不得，把药喝了。
0: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在这次庆典上宣布解散元老院，你觉得合适吗？人民会接受吗？
1: 我认为你该休息了。
0: 你会陪我吗？
1: 弟弟，你还是怕黑吗？
0: 是的，永远怕黑。今晚留下来陪我。
1: 这不可能。
0: 那么吻我。
1: 晚安，弟弟。

你来找我，你来找我。

0: 我不想牺牲最好的决斗士。民众要看决斗，所以皇帝想让他们看决斗。你们演迦太基战役，
1: 那可是一次屠杀。你好，干嘛不从监狱里找些乞丐小偷什么的？
0: 已经杀光了。你要是想让我牺牲帝国最好的决斗士，你得给我双倍的价钱。就按照合同上的价格，要不你就别演。不满意，那就只能请你们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2: 等一下，卡西亚斯，等一下。
3: 决斗士，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4: 对。
3: 他们说你很厉害，说你能把大人的头骨捏碎。
4: 大人？不，是小孩。
3: 西班牙的马好吗？
4: 很好。这是亚尊图，这是史家图，都是我的马，被人抢走了。
3: 我非常喜欢你，会为你鼓劲儿。
4: 他们会让你看吗？
3: 舅舅说这会让我坚强。
4: 那你父亲怎么说？
3: 我父亲死了。
5: 鲁修斯少爷该走了。
3: 好，我得走了。
4: 你叫鲁修斯？
3: 鲁修斯·威勒斯，和父亲同名。
6: 往下放。

0: 往下放。特地押死。
1: 什么事？
0: 过来一下。

0: 在下谢顿牌。
1: 皇帝出现的时候，要举起武器，向他致敬，然后齐声欢呼。要面向皇帝，不允许背朝着他。去吧，为荣誉而死。

0: 伟大的皇帝。
1: 绝斗士们向皇帝致敬。
0: 今天我们将要在这儿缅怀神圣的往事，向你们再现迦太基强国的第二次覆亡。在扎马一处荒原上，

0: 有一支由汉尼拔率领的非常强悍的军队，他们是从许多许多国家雇佣来的不怕死的人，个个都很凶猛、彪悍、残忍。现在，皇帝想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些不怕死的勇士。
1: 有谁以前打过仗吗？
2: 有，
3: 我打过。
2: 我以前是你的部下。
1: 你能帮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活下去，明白吗？
4: 明白，
3: 明白。
1: 只有齐心才能生存。
0: 现在你们瞧，当年的西比奥军团出现了。

0: 你的人死定了！
1: 把盾牌拼在一起。

顶住！下面，下面。

左边的对付战车，右边的跟我来。快去前面，快点儿！

0: 们赢了！
1: 我不太了解历史，卡西亚斯。迦太基战役是不是那些人输了？
0: 对，陛下，真是对不起。
1: 不，我喜欢惊喜。他是谁？
0: 他们称呼他为西班牙人，陛下。
1: 我想见他。
0: 是的，陛下。
2: 放下武器，决斗士，皇帝想要见你。
3: 我愿意为皇帝效劳。

0: 起来，起来！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没有一个角斗士比得上你。难怪这小伙子说你是赫克托在世，是个大力神。摘掉你的头盔，报上你的名字。 你有名字吧？我
1: 叫决斗士。
0: 你竟敢背对着我！奴隶，摘掉头盔，报上你的名字。

0: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菲利克斯军团的将军，是马库斯·奥利利乌斯皇帝的忠实的仆人。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1: 戒备。

他怎么还活着？不知道。他不该活着，令人恼火，太令我恼火了。我当时迫不得已。 按照父亲的意思做，整个帝国就会分裂，明白吗？明白。你见到他，是什么感觉？我没有感觉。他伤害你太深了。不如我伤害他深。 那帮人欺骗我，说他被处死了。欺骗我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就不会拥戴我。你应该告诫他们，背叛是要受到惩罚的。可怜的姐姐，我不想让你恨我。你想怎么做？

0: 有钱的夫人小姐们个个迷恋大英雄。
1: 我料到你弟弟会派刺客，没想到派你这位高手。
0: 他不知道我来。
1: 我家里人全被活活的烧死了。
0: 我不知道。
1: 别对我撒谎。
0: 我哀悼过，
1: 像哀悼你父亲，像哀悼你父亲一样。
0: 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担惊受怕，我怕我弟弟，所以我不敢公开哀悼。我每时每刻在恐惧中度过，因为我儿子也能继承王位。我哀悼过，
1: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0: 我的儿子也是。你不肯信任我，我儿子也会死。
1: 我信不信任你有什么用？
0: 诸神宽恕你了，你明白吗？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奴隶比皇帝还威风。
1: 我被宽恕了，这算什么威风？我不过是讨好暴民。
0: 能讨好暴民就很了不起，一旦康不得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一切。你听我说，我的弟弟康莫德在元老院里有政敌，一旦民众追随他，就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你。
1: 有人反对他却没有行动。
0: 有些议员已经为罗马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位议士，要是我安排，你肯见他吗？
1: 你看不出来，也许明天我就会死在竞技场了。我是个奴隶，一个奴隶还能有什么作为？
0: 那位义士也恨我弟弟，
1: 那就让他杀了他。
0: 有一个人能杀他，他很正直，他是个高尚的人，他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爱他。这个人非常忠于罗马。

0: 这个人死了，多亏了你弟弟，让我帮你。
1: 卫兵，领这位夫人离开。
2: 马克西姆斯，你统帅过军团，打过胜仗吗？是的，在日耳曼，
1: 在许多国家。将军。
3: 你名声太响，你得先消除你的名声。
4: 你去看一下，
5: 格瑞斯议员。
4: 好的，格瑞斯议员，我觉得你以前好像不是一个与民同乐的人。
5: 我不会佯装与民众打成一片，可我的确为民请命。

民们，今天是安提阿战役的第四天，也是庆典的第64天，因此皇帝特别开恩，决定把一次重大的对抗比赛赐给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位决斗士虽然退役5年，可现在却重返赛场，凯撒特意推荐他，就是我们罗马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传奇人物，常胜冠军高卢的狄根利斯，他来了。

0: 他们的其实很会利用暴民。马库斯·奥里利乌斯想象中的罗马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马库斯·奥里利乌斯死了，马克西姆斯。我们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把我们视如草芥。来自帕西蒙训练营的本期冠军，让我郑重介绍马克西姆斯。
1: 他们都拿他当自己人，
2: 暴民反复无常，一个月就会忘记。
1: 错了，恐怕更快些。我安排好了。

视死如归的人向您致敬。

放开方盘！啊！

吃。

Christine.

卫兵前进，呈攻击队形。

0: 我该拿你怎么办？你怎么救我？死不掉呢？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你不得不杀人，我也是。
1: 我还要杀死一个人，才算完事。
0: 你杀呀！

0: 听说你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像女孩一样尖叫。你妻子一直在嚎叫，等她遭到一次又一次蹂躏的时候。
1: 我向你表示歉意的日子不多了，陛下。

0: 将军，将军，将军，
1: 新四路。
0: 将军，
1: 将军，其他的弟兄们呢？
0: 只要死要。
2: 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1: 告诉大家，我还活着，来找我，来找我！

0: 他们能听见。
1: 谁？
0: 家里人，在天之灵。
1: 对，
0: 你想说什么？
1: 对我儿子说，我就快见到他了，骑马的时候脚背要往下压。对我妻子，不便告诉你。
2: 他的仁慈使他们更爱他了，我不能杀他，要不然我变得不仁慈。这件事简直像是噩梦。
3: 他在藐视呢，他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一种藐视，报名和元老院全都看出来了。他多活一天，那些人胆子就越大。杀了他，
2: 不，绝不能让他当英烈。
3: 我曾经听说有一种海蛇，它具有超乎寻常的本领，用来诱惑它的猎物。他佯装自己受伤了，躺在海底，而后他的敌人逐渐地靠近他，而他仍然静静地躺着。后来他的敌人过来惹他，可他仍然躺在那儿纹丝不动。
2: 那我们不动，等着那些敌人过来惹我们，包括那些议员。
1: 谢谢。西斯诺，我的老朋友，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我以为你死了。
1: 差一点儿。他们在奥斯亚多久了？
2: 一个冬天。
1: 他们怎么样？
2: 都无所事事。
1: 谁是指挥官？
2: 罗马派去的。
1: 他们什么时候能调过来？
2: 明天就可以。
1: 我还要你办一件事。
4: 哦，快来看呐！这几天没去竞技场，就看这个吧。巨人马克西莫斯击败了我们的皇帝康莫德，我们怎

0: 怎么办？他藐视所有的人，他有什么高招吗？哦，他赢了！我的天哪！
1: 夫人，我为你父亲效过力。夫人，我为你父亲效过力。闪开！你为马克西莫斯效力，现在还这样？
2: 停下！停下！
3: 停下！
1: 什么事？
2: 马克西莫斯想见你说的那个人。
1: 谢谢你的忠诚。
2: 谢谢夫人。走吧。
1: 退下，奎格斯议员。

0: 将军，但愿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足以表明你可以信任我。
1: 包括元老院。
0: 元老院？对，我能代表。
1: 你能卖下我的自由送我出城？
0: 什么目的？
1: 帮我逃出罗马。城外备一匹马送我去奥斯亚，我的军队在那儿。两天之内我会率领5000人马重新杀回来。
2: 可是军队已经换了将领，他们忠于康莫德。
1: 等他们见到我，你就知道他们忠于谁了。
0: 简直疯了，罗马军队有100年没进过首都了。
2: 黑格斯，
0: 我不同意这样做，只是换一个独裁者。
1: 要是想搞折中，那就别谈了。议员，
0: 一旦这次政变成功，以后呢？以后你会率领你的5000勇士离开吗？
1: 我离开，士兵留下来保护你们，听元老院指挥。
0: 是吗？一旦你全面控制罗马，你还会把权力还给人民？为什么呢？
1: 这曾经是一位老人的遗愿。我只想杀康沃德，罗马的命运交给你们。
0: 马古斯·奥利利乌斯信任你，他女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可时间不多了，给我2天时间，我将买下你的自由，而你一定得活着，否则我也得死。我们得走了。
3: 我看不清，皇帝了如指掌。再说我也会受到牵连。
1: 你会得到回报的，相信我。
3: 相信你不回来呢？
1: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信任。
3: 信任？干嘛信任你？
1: 我会杀死康沃德。
3: 我干嘛要他死？他让我赚钱。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你会为荣誉而死，为罗马而死，绝不会辱没祖先的名声。可我却不一样，只顾着赚钱。卫兵，
1: 他杀死了你的恩人。
4: 御卫军来了。

0: 你去哪儿了？我找过你。说吧，弟弟，你怎么了？奎格斯有新朋友了。不知道。 你好像见过他，他的伤痕好像传染给了所有人。为了罗马元老院得放血，奎格斯也得放血。很快，
1: 别在今晚。

0: 你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吗？人生如梦，可怕的梦。他说的，你觉得对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对。人生如梦，可怕的梦。

0: 出去，都出去，快！
1: 恭喜你，将军，你的朋友把我说服了。我弟弟逮捕了奎克斯，不能再等了。你今晚必须走，巴西蒙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希斯洛会被马等着你。是你安排的。对。
2: 你可太冒险了，
1: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你不需要弥补，你爱你儿子，变得坚强。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2: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不，
1: 因为我父亲爱过你。 也因为我爱过你，不要再提旧事了。我是不是变了很多？
2: 你以前经常笑。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0: 看见！
1: 我杀死你了！
2: 你可真像个军官。
1: 我不是军官。
2: 那是什么？
1: 是决斗士。
2: 决斗士？决斗只是比赛，不如做个像奥利利乌斯凯撒一样的勇士。
1: 我是马克西莫斯，罗马的救星。
2: 罗马的救星？谁告诉你的？
3: 路修斯呢？
4: 和皇帝在一起。
1: 不可能。
2: 我不骗你，他把毒蛇贴在胸口上，在心脏的上面。
1: 毒蛇会咬他吗？
2: 对，卢修斯，有时候贵妇人会莫名其妙地干出一些荒唐事来。
1: 这也太荒唐了。
2: 我也这么想，跟你一样。姐姐，过来，我正在教卢修斯读书。
1: 我在读书。
2: 对，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后能当皇帝。我们俩正在读马克·安东尼的《埃及历险》。
1: 那个皇后让毒蛇咬自己。
2: 以后再给你讲讲我们的祖先。
1: 嗯。
2: 你要是听话，明天我给你讲克迪亚斯皇帝的故事。克迪亚斯皇帝被他的亲人出卖了，他们窃窃私语，暗夜里还出去密谋策划，可是克迪亚斯掌握了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比蜜蜂还忙。有一天，他和其中一个在一起，他看着他，对他说：“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忙碌的小蜜蜂。”要不我就杀死你的亲人，我的双手一定会沾满鲜血。皇帝的心碎了，这个小蜜蜂比其他任何人更伤他的心。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1: 我不知道，舅舅。
2: 小蜜蜂终于招供了，

快开门！快进去！

0: 你们一定要小心，珍惜你们的生命。
1: 兄弟，小准备。
0: 谁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
2: 我们等你回来，马西莫斯。
3: 血战到底，
2: 走。
0: 血战到底，
2: 瞄准。

那我的外甥，还有他母亲，应该得到同样下场，还是该仁慈点儿？仁慈的康莫德。 路修斯留在我身边，要是他母亲胆敢藐视我，那就把路修斯处死；要是他母亲自杀的话，也要把路修斯处死。 至于你，你得把我当皇帝看待，你得把我这个弟弟当皇帝看待，帮我康莫德以及后代统治罗马帝国。我挺仁慈吧？

0: 马克西莫斯，马克西莫斯，马克西莫斯，他们在呼唤你。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没有你壮烈的死去，我看最辉煌的结局，莫如你跟皇帝在竞技场上比试一下。
1: 想跟我比？
0: 为什么不？你觉得我怕你？
1: 我觉得你一辈子都活得心惊胆颤，
0: 不如英雄马克西姆斯无所畏惧。
1: 有个人说过，死神朝我们笑，我们该笑脸相迎。
0: 难道说这话的人是笑着死去的？
1: 你该知道，他是你父亲。
0: 我知道你爱我父亲，我也爱他，所以说我们是兄弟。现在笑一下，兄弟。给他穿盔甲，盖住伤口。

他死剑，给我剑！

0: あします。マキシモス。
1: 昆特斯，释放囚犯，让奎克斯恢复原职。罗马曾经有个梦想，一定要实现。这是马库斯·奥利利乌斯的意愿。
0: 释放囚犯，快去！

0: 他是罗马的勇士，厚葬。
1: 谁和我一起抬？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

0: 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4: 带着他，
5: 放了他们，
2: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6: 起行！
7: 你叫什么名字？
2: 41号，
7: 犹大宾虚。
8: 你还活着？
2: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7: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9: 你的方法是杀了。
10: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7: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3: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刀子，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6: 远离亲人，我很遗憾，但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
7: 窗口期只留给我们13个月，危难当前，唯有责任。
0: 拯救人类的重要使命，
8: 这是重启互联网的密钥，只有它才能介入互联网，联通全球华中心。
9: 如果成了，别忘了丫丫。
10: 全球核武集结完毕，距离月球坠落12个小时。
7: 让我们开始吧，
0: 星际征途的漫长旅程。
11: 丫丫的生命只有2分钟，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
7: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12: 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
7: 团结是需要代价的。
13: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出来！
0: 郭帆导演作品。
14: 目前地月落西极限倒计时33分钟，
15: 中央控制室塌方，得完成任务。
0: 主演吴京、刘德华、李雪健。
7: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一
0: 流浪地球。

好时候，就这条街不这样，那夜市老好了，人称非洲小东北，全是烧烤摊儿啊。没事没事，巡逻的，哎，炸蚊子饼，这么老厚，50万只蚊子一个饼，香。现在连蚊子都吃不上了。到了，他们就这儿呢。哥，嫂子，我带裴强来看你们来了。这孩子有出息，通过了国内预备航天员的考核，接下来就准备往月球上送了。现在在这边受训呢，你俩就放心吧，啊。我一定照顾好他。

0: 师傅，真的有太阳秘籍吗？
1: 会香
0: 啊？
2: 得有吧，这都打成这样了。反正就是100年吞地球，300年没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3: 慢点，慢点。上月亮这事儿你准备好了吗？你这一上去可一待就是10几20年呀，那太好了，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都在天上，反正地球一点都不美好，能活着就挺美好的了，可傻孩子，我跟你说啊，扛住了。

0: 见了吗？这就是移山计划一号实验机，还有不到半年咱们就封顶了。
1: 半年来得及吗？
0: 我告诉你，咱家月亮上都能建发动机儿，连人都不用，全自动的，那咔咔的整快，只要没人搞破坏，半年妥妥的。
2: 太阳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年后，太阳将膨胀到吞没整个地球。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为应对百年后的太阳危机，联合政府宣告成立。数十种危机应对计划被提出，为确保更多人活下来，移山计划被最终选定，规划建造万台行星发动机，驱使地球离开太阳系，同时建造3台卫星发动机，放逐月球，保障地球摆脱月球引力，顺利启程。
3: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ving Mountain Project, 33 countries co-founded the joint experiment bases in Libreville, and on the moon's camp in his.
2: 然而，随着计划的开展，其实施难度和高昂成本对全球各方利益影响加剧，质疑、反对、冲突日渐升级。
3: Another armed riot broke out in the suburb of Libreville. UEG has sent peacekeeping forces to quell it.
2: 原本危机的应对计划成为了危机本身，移山计划的可行性验证迫在眉睫。

0: انت ايه دونات تاني بفيري سوري سوري لقد قلنا في الحقيقة لا نعرف
1: ها مين باه مين شادا
0: نعم سوف أخذ بسكي
2: The digital life support is this.
1: Excuse me.
3: Digital life 프로젝트를 금지하지 말았어야 했어요.
2: C'est donc combien il avait demandé?
4: I don't give it. Just send it.
5: As of now, there are 17 reports of damage on the UEG HQ building. The United Nations Avenue has 13, First Avenue has 21, 5 on East 43rd Street, 74 on East 44th Street.
6: Cut to the chase. This attack on the UEG is an indication that people have lost interest in the project. We advise postponement of the Moving Mountain Project.
7: 老麦克，这个建议不好。天亮前的夜最难熬。我方建议继续推进建设，顶住所有的干扰和破坏，尽快完成验证。不要忘了，窗口期只留给我们13个月。太阳。
8: 我会帮我们。强子，我跟你说啊，环境太险恶，选拔你就好好拔，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啊？放心吧，师傅，我还得代表人类航天太空呢。
9: 地球美好吗？哦！我这玩意儿能动？
10: 一动它就动。吃早饭没？吃多了会吐。啊？待会儿吐了会被淘汰的啊！啊？C'est votre premier entraînement dans le désert. Essayez de ne pas mourir à votre vomi.
11: Si vous le missez, ça serait gênant. Et je ne ferai aucun massage cardiaque à personne.
1: Bonjour, je m'appelle Han Dodo. Je suis un professionnel de la santé. Bonjour.
12: Liu Weiqiang. Liu Weiqiang.
13: Hey, beautiful. How are you doing?
1: I am fine. Thank you.
11: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ascenseur spatial monte, vous serez sous un nouveau jet de gravité. La

respirez, respirez. Attention, votre rythme.

0: Ракеты! Ракеты!
1: Что слышишь, оно?

想求风流，想求

0: 朵朵，马路吧呀，
1: 滚
0: ！M 滚！
2: Put your hands up, slowly. Hand it over.

0: 终点站坠落，重复，空间站坠落。
1: 哎，这么的，没事吧？

0: 7个月对应的是下一次太阳活动爆发期，太阳风对电子设备破坏很大，至少1年不能在月表作业。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点燃逐月卫星发动机，给世界一个交代。这几位带来了新设备，帮助我们完成发动机测试。马主任，来跟我们说两句吧。来，大家鼓掌。
1: 这是550C， 目前最先进的自感知磁适应四组织可重塑编译计算核心，在与硬件连接以后，可以实时生成底层操作系统，自行组织发动机建设。目前全球预共有3台，为了收集自动化数据，这台我们带上来了。涂恒宇跟我，们一组负责550C 的系统运行。
2: 好的，马老师。
1: 相信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快速恢复太阳风造成的影响，保障点火测试的开展。涂恒宇，尽快连接550C，
3: 测试机体兼容性重启受损模块。
4: 马老师，需要您授权密码。

0: 11号模块组启动完毕。21号模块组启动完毕。34号模块组启动完毕。
1: DUG 集群启动完毕。恢复建材打印。
2: 5年岁太快了。
1: 我从咱们所里把你的数据卡带出来了。这是2037年你刚回给我设我的备份，牵扯到个人隐私，咱们所关闭之后，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自行决定是否留存个人备份。如果你要留，就在上面签个字；不要留，我就当着你的面销毁。

0: 那你的备份呢？
1: 没留。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死去，不要被别人拿去当电子宠物养。人死了就是死了，这就是现实。
2: 预报有 Z3 级太阳风暴于4小时后抵达。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尽快返回基地掩体。
1: 接下来3个月都得夜以继日的干活。朱月发动机释燃不成功，都得死。
3: 爸爸，爸爸，这道题怎么解呀？
0: 这个题很难，爸爸不会。
3: 那爸爸教我扎辫子吧。
0: 好啊。
1: 跟随。
3: 马伯伯，你在干什么？
0: 丫丫，爸爸要工作了，你赶紧去休息啊。

0: 自主意识是第几代产生的？400亚生。这是数字生命研发真正的希望。咱们所有的研究真的彻底终止了吗？不是彻底，是法律意义上的永久禁止。如果这项技术得到普及，在这个灾变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毕竟在数字世界里得到永生的诱惑，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1: 满天都是小星星，
2: 爸爸。嗯，我
3: 的牙了呀，要是吃甜筒。哦，
4: 那你要吃草莓味的还是牛奶味的呀？
3: 毛
5: 盖
3: 袋子那个比我都还重。
2: 你还
5: 各来一个吧，反正都是妈妈吃到最后。
3: 妈妈的牙齿都全部掉光了，能行吗？
2: 到了一个人，爸爸买给你。嗯。

0: 孩子疯了吧？为什么不送医院？咱们这儿就是医院。
1: 孩子疯了吗？不是，不送医院，咱们这儿就是医院。
2: 就是医院拉回来的。
3: 王老师，孩子
1: 这个字我可不敢签，这些设备都是公家的。燕儿这样，我也很难过。
0: 孩子现在危在旦夕，这是个机会。
4: 这项技术是还不成熟。
1: 他老婆已经死了。
0: 给孩子的父亲留点记忆。
3: 王老师，谁来负这个责？
2: 我负责。

0: 研究只差一步了，马老师。550 A 的硬件已经达到了极限，雅雅母亲迭代了915代，还是只有2分钟的寿命。我想。 给他完整的遗嘱。
1: 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些，但是不可以。550 C 只能用于点火测试，任务完成后，550 A 也要收回销毁。我之前默许你使用550 A 是出于同情，给他尊敬值。

0: 喘着气儿了吧？啊！
1: 哎呀妈！哎呀！
0: 漂亮！
2: 现在情况就是，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预警设备都没有发出警告。
3: 50C 彻底报废了，没有它，就无法精确控制发动机的初始姿态。强行点火的话，
4: 嘣，塔勒。
5: 3天后测试。过了窗口期，咱们全完蛋，都没主意了，是不是？
6: 安全炮什么时候能安全点啊？
7: 我有一个想法，550A 可能行。田四，
8: 田四，爸爸真厉害！
7: 丫丫乖，大大回去看你啊，拜拜。
8: 爸爸拜拜。
7: 拿去吧，点火应该够用。
3: 我得花几天时间改装，但点火的计算负载很大，550A 会被烧毁。
7: 所以我有个条件。加入550系列后续开发，你答应，我给你550A 的密码。
9: 离山计划方案验证，卓越卫星发动机1号实验机第一次点火测试开始。550A 进入点火模块，自变异开始，同步复写开始，
10: 收到。点火组请注意，可以点火。

0: Bosses Family， 底层操作系统生成完毕。
1: 野火倒计时开始，所有人员即刻撤离。
0: 慢慢，侯宇，你们也回车吧。
2: 涂恒宇，你还在同车吗？
3: 马主任，我需要确认一下你答应我的事。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要给丫丫完整的一生。
2: 我确认。
3: 如果成了，别忘了丫丫。

0: 月球一号机试点燃完成，月球成功产生了0.4纳角秒的角位移，继而证明月球可以在20年内被推至目标位置，解除对地球的引力束缚。在此成就的基础之上，
1: 地球一号行星发动机将于今日释燃。
2: 如地球同样成功位移，两项实验将完满验证移山计划的可行性，并为整个人类解决太阳危机带来真正的希望。
3: 10, 9, 8, 7, 6, 5, 4, 3, 2, 1。
4: Another 7 months wasted!
5: Vous avez merdé, hein? Comment vous allez expliquer ça au reste du monde?

0: 正在基于550C 研发更高算力的发动机专用。
1: According to a new round of surveys, for the first time, public support for Moving Mountain has overtaken that of Digital Life.
2: 最后一批太空电梯袭击者接受公审，这标志着数次生命计划彻底成为历史。你们这群小崽子，待会儿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天生的航天员。重建太空电梯的同时，联合政府启动领航员计划的建设。
3: 为移山计划提供预警。欧洲开始让渡权力，投入更多的550C用于建设之上。完美啊，迟早要被这些东西取代。存在动画로인하여대량의산업노동자들이실업하게되었습니다。
4: 过去14年中，550系列自行决策、自主建造，帮助我们完成了5321台发动机的建设。
5: 地下城名额抽签方案今日在联合政府大会通过，中方代表对此方案的公平性表达了强烈抗议。此次提出的抽签方案严重有悖于移山计划的初衷，全球只有一半的人有机会进入地下城。
6: 随着地球逐步停转，计时制由24时制改为60时制。
7: Peningkatan paparan radiasi matahari secara besar-besaran telah
4: 我们历经艰辛，我们付出了资源、时间，甚至生命。同时，我们也收获了互助与团结。
8: Get lost! Don't let the robots take our jobs.
9: Look at their suits. Sooner or later, they'll.
10: 欢迎来到苏拉威西自动建设基地考察参观。
1: 550W, an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quantum computer 550C, enters offline testing phase. It's estimated to build a control network for Earth engines globally in the next 10 years.
11: 没事没事。大不了5区面试领航员，儿子的名额也有了。
4: 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守护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团结，并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郑重宣布，移山计划正式更名为"流浪地球"计划。

0: 要严防死守，做好预备。
1: 明月清院都看不见，也不知道中秋节放不放假。
2: 嗨，月月边吃就行，最好是肉馅的。
1: 哥们儿，你确定你说那是月饼吗？啊？
2: 你要北方的。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对故乡的思念。逐月计划启动之际，让我们再次为月亮送上祝福。哈，
4: 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妈妈。过来，过来。一二，吹去，吹去。
5: 这几张啊，留给你们爷俩。我要用手机拍，我要用手机修图。妈妈要修图了。
6: 妈妈，我也想修。
5: 你等会儿，你先让妈妈修。
6: 妈妈，让我也修一下吧。
5: 别着急嘛，你先让妈妈修完。
6: 让我也修。
5: 等会儿，你等妈妈修完好不好？没事没事，不怕不怕，
7: 事
5: 刘姐不怕，没事
7: 没事没事，
5: 不哭不哭。
8: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知道全球有多少人筹不到钱进不了地下城，有多少人惦记你的名额。你应该庆幸丫丫没有活在这样的世界。虽然现在全球互联网已经关闭，但50W 保留了所有局域网络的接口。只要你把兔丫丫接入50W，你会被立刻取消中签资格，然后就是吃牢饭。
9: 那我女儿呢？我已经14年没见她了。
8: 丫丫已经死了，这就是现实。
9: 不，丫丫没有死。我不同意你对数字生命的看法。我等了14年，我已经老了。即便到了地下城，还能再有几个14年？
10: 爸爸，
11: 嗯，
10: 我的羊了，丫丫想吃甜筒。哦，
11: 草莓味的还是牛奶味的呀？
10: 毛盖盖的那个比我的还高。
11: 你还
12: 各来一个吧，反正都是妈妈吃，等
11: 着去。妈妈的牙齿都全部掉光了，能行吗？
9: 如果丫丫可以成功接入50W，将会创造数字生命的里程碑。在那里，她会拥有完整的一生。您的名字也将载入史册。
8: 启动牙牙，你会死，什么都不做，你能活。自己选。
13: 领航员、面试人员注意叫号，不要在走廊逗留。
14: 刘培强少校，您好，我是载人轨道空间站控制系统。550W 离线版本，量子体积8192，人类迄今为止算力最强大的硬件。
13: 根据前期评估，您的所有飞行记录和考核成绩都是无懈可击的。我相信您非常有机会进驻领航员空间站工作。
15: 谢谢，我从小就向往太空，
16: 希望能够代表人类遨游。
14: 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我特别有兴趣知道您。

0: 第一印象是什么？五、四、三。
1: 你为什么只有一只眼睛？
0: 我有两个版本的回答。极具幽默感的是，一只眼睛好聚焦，这样才能更好地注视着你，哈哈哈。
1: 这个幽默感
2: 恰如其分。
0: 官方回答是，这是我的 TOF 雷达组，同时可以调动所有联网设备对目标物进行生物指标、关联资料等多角度数据信息收集。比如，您已婚，育有一子，您的夫人于三年前罹患二型辐射病，
2: 近期又发临时综合征，在此情况下，您的最优选择应该是
0: 放弃选拔，照顾家人。五、四、三、二、一。
1: 自古忠孝难两全。
0: 请注意，在接下来的回答中，禁止使用比喻、反问或暗示。此类沟通方式可能造成严重的空间站事故。五、四、三。
1: 远离亲人，我很遗憾，但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
2: 您指的不得不做的事，是指您是被迫从事这项工作的吗？
0: 五、四、三、二。
3: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
2: 再次警告，
0: 禁止使用比喻、反问或暗示。
3: 我中签了，但我老婆儿子没中。
1: 我只要入选攻坚战，我儿子就可以成为特惠人员，我老婆也可以以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身份和我儿子一同进入地下城。
3: 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
2: 另外一个家人呢？
3: 你什么意思？
2: 刘佩强
0: 少校，您的岳父韩子昂先生也并未中签，那韩子昂先生怎么办？五、四、三、二、一。回复超时。您的最优选择是让韩子昂先生作为监护人，带刘启进入地下城。根据您夫人的体征测算，他的生命将于84.3天后结束。
3: 你们他妈的！我
2: 应激反应测试失败。
3: 对不起。
4: 79号。
5: 这次机会
6: 在哪？
7: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0: 你月亮有小情人似的，哎呀，真盼着月亮走？哎，
1: 就是有啊，大胸美月，不是，不是那个。
2: 那个是哪一个呀？
3: 我跟你说啊，月亮每年推出去也就是一万，是一万，啊，1万公里。你呀，且等着了。
4: 大家听我讲，不要慌，不要乱。
1: 来，下一位。
3: 天气很冷，大家都排好队。
1: 下一个。
3: 每个人都会有，然后你们的卡。
5: 不要乱，不要乱！
6: 每一个人，不要乱！
7: 实在不行了，
8: 下一个。
9: 麻烦了，还是发烧了换个被子好不好？来来来，我给你换。
10: 后面的都排好队啊！
11: 该你了。
12: 哎，同志，
13: 拿好。
14: 干什么？
15: 排好队。
16: 所有人都在排队。
17: 啊！
18: 我没那么多时间等。
19: 哎，
20: 你都让
21: 人家那个工。

0: 时间的，我老婆话聊了。
1: 水果。
0: 话聊的人多了，谁家没个话聊的？
2: 下一位。
0: 我妈。
3: 好，谢谢。
0: 求求你，求求你。
2: 那好啊，
4: 你的。
2: 下一个，下一个。
0: 大家维持秩序啊！
5: 小琴，
6: 妈妈想吃。

0: 也是，你没问题的，老婆。我今天就是特想你，特别想。
1: 我在呢。

0: 月秋。
1: 嗯。
0: 我想回家看看。
1: 回上海。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已经

0: 题怎么解呀？
1: 爸爸，这在哪？好像后面有好多站，你是后视镜子吗？

0: 哎呀呀呀，
1: 特别什么？
0: 特别什么？
2: 我们不是要去游乐园吗？妈妈呢？
3: 就在前面第三个房间。
1: 等一下啊！
2: 爸爸，我好想要出去！爸爸，我最大的，我想要出去！爸爸，我最大的，我想要出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啊！
4: 红宇，把门打开，打开！
5: 你在干什么？给我停下来！涂恒宇，给我出来！
6: 丫丫现在只需要87秒，
7: 就形成自我意识了。
4: 这只是迭代进化的结果。
7: 不不不，这是你对数字生命的狭隘理解。这恰恰证明了丫丫是有生命的。
4: 人怎么就是走了？只是在犯罪。
2: 这题怎么解呀？
7: 丫丫的生命只有2分钟，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
4: 你中签了，将来的路还很长。我在现实里。
2: 爸爸，在这水说话。
4: 丫丫已经死了。
5: 她没有，她没有，她没有。
8: 这就是现实。
7: 不不，你没有资格定义什么叫现实。
8: 快快快快，王夫人，快点！
7: 丫丫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

0: Warning. Lunar 1 satellite engine malfunction. Warning. Lunar 1 satellite engine malfunction.
1: 技术员，把所有的技术员都叫到这儿来，想尽一切办法关停一号发动机，这样下去会炸的。

带走。嫌疑人也被控制。

0: 这是什么呀？你这太不小心了！Moss，人类能活下来吗？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10000000年前，大腿骨折是致命的。
1: 正是这种互助、团结，我们才活下来，延续着文明。

0: 文明的国人，15000年后的今天，又一根锻炼的骨骼摆在了我们面前。
1: 距离月球坠落。

0: 期只留给我们13个月，危难当前，没有责任。
1: 拯救人类的重要使命，
2: 这是重启互联网的密钥，只有他才能介入互联网，连同全球化中心。
3: 如果成了，别忘了丫丫。
4: 全球核武集结完毕，距离月球坠落12个小时，
0: 让我们开始吧。
1: 星际征途的漫长旅程。
5: 丫丫的生命只有2分钟，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
0: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6: 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
0: 缓解是需要代价的。
7: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出来！
1: 郭帆导演作品。
8: 目前地月落西极限倒计时33分钟，
9: 中央控制室塌方，得完全一路。
1: 主演：吴京、刘德华、李雪健。
0: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1: 流浪地球二。
10: 班长，应急申请领导已经特批完了，还让我记得给嫂子问好。
11: 是的，兄弟，回来请你们喝酒。
10: 向嫂子问好。
12: 嫂子好，
13: 嫂子好，
14: 嫂子好，
15: 嫂子辛苦了，
16: 嫂子好，
17: 嫂子辛苦了。
18: 谢谢兄弟们。
19: 班长，几年没飞了，你还行不行啊？
11: 稳点嘛。
19: No!

0: 不用抽签了。您现在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地下城生活的资格。我走之后，您就是刘启的唯一监护人，这也是唯一能让你跟刘启都活着的办法。
1: 行了，你别说了。

0: 周老师，您要的图片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0: 时间差不多了。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全世界的朋友们，这是一块15000年前的化石，一根断裂后又愈合的人类骨骨，它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在15000年前，大腿骨折是致命的，因为你无法避险狠理石，只能等在原地被野兽吃掉。但这根骨骨愈合了，这就意味着他受伤以后，有人为他处理伤口，有人为他提供水和食物，有人保护他不受野兽的攻击。正是这种互助团结，我们才活下来，延续着文明的火种。在1944年逐月计划试验成功以后，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备用方案，在月表以相空阵方式引爆全球核武，触发月核聚变自爆瓦解。在座的有33国代表收到了和我一样的信息，这是全球可部署核武的确切数据，也是引发月核聚变所需要的核武总量。这些数字曾经是绝密，但现在已毫无意义。我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和意图是什么，但它似乎在提醒我们

1500年后的今天，又一根锻炼的股骨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是否还会和15000年前那样做出相同的选择？

0: 这是重启互联网的密钥，密码是实时生成的3万个随机数，只有它才能介入互联网，连通全球发动机。连通发动机后，由550W 复写发动机操作系统统一点火指令。
1: 您要的东西给您带了，
2: 谢谢。等等，
3: 这是防水喷雾，是在物体表面生成薄膜，以达到极强的疏水效果，使得物体。
4: 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写下来。
2: 谢谢，我不知道谢女士。

0: 周老师，全球核武集结完毕，距离月球坠落12个小时。
1: 雨停了，让我们开始吧。

0: 34 setting off. We'll reach position in 35 minutes.
1: 方向投射完毕，视野一切正常，测算加速。
2: 你为啥集中注意力？搬东西了，金刚都不可外力干了，是没有父母。
3: Number 33, if you can hear me, please respond.
2: 艾米莉亚，推进。
4: 抵达预设坐标。 开启步弹模式，运输艇开启自动驾驶，1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匀速飞行。50W会辅助步弹，精确布射位置，彻底毁掉月球的能量，是全球核武总当量的10亿倍。我们目前集结的核弹总量连根引线都算不上，所以布射位置一定要精确。 确保相同阵，阵源聚焦点准确。
0: Antenna in orbit, fast for open, ready to drop.

0: 你撑不了太久，我们从电梯口下去。这地下17层，还好不是18层。经过扫描，地下17层有空腔区，注意关闭推进系统，节省电力。第三次仪器检查。
1: 那是备电室，我看你跟妹妹去恢复电力。小徐，跟我们去中央控制区。嗯，在这里。
2: 妹妹，快去帮忙！妹妹，把电缆拖下来。

0: 电力恢复，这是全球最大的水冷服务器集群，这才是真正的新世界。来，
1: 卡还是不能用。
2: Finalmente podemos ir para casa.

我们抓紧时间，我去重启互联网跟服务机，你把乌灵W和跟服务机做硬件连接，一旦连接完成，让乌灵W进入行星发动机控制网，它会实时分析全球行星发动机状态，生成临时操控系统。

0: 这个时候坏了，非得这个时候坏。
1: 后卫一队到达指定位置，飞，后卫二队15分钟后到达，后卫三队30分钟后出发。
2: 马老师，机动卡住了，
3: 恢复不了。
0: 没有硬件支持，
3: 恢复个屁！
0: 还有台没接上。

0: 两小时后，月球将跨越地月洛希极限，必须尽快引爆核武。引爆后，我们需要在30分钟内点燃发动机。一旦月球残骸突破洛希极限，我们将无法逃离。3天内，地表的一切都会被摧毁。
1: Yes, I understand. But we need another 13 warheads.

0: 这个时候，没有哪儿是安全的。
1: 马老师，硬件接网了。
2: 我马上出去，还有最后一组密码。

0: 我腿卡住了！匡宇，快呀！
1: 文文，快来帮我！

0: космосе!
1: 危难当前，唯有责任。

0: 如果成了，别忘了雅雅。
1: What have you done?

0: 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1: 全球发动机并网成功，北京、杜勒斯、东京，复写开始。

0: We're back online!
1: 地球成功点火，预计40分钟后，月球残骸将越过地球。
2: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无计存亡。

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鲜花挂满枝头。

0: 爸爸要去一个大盒子里睡觉，
1: 等你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木星的时候，爸爸就回家了。你看，好多好多的星星在背着妈妈了。

0: 又换回24小时了，挺好。天圆地方，这帮人有意思，还有功夫设计纪念品。小张，韩老师，这么重要的发言，真的要我来吗？
1: 这儿的发言哪次不重要，照着念就好。
2: 一字不落的。7年时间，我们完成了最后3000座发动机的建设。今天，是所有发动机和地下城建设完成的日子，也是月球危机胜利7周年。更是人类空前团结的7周年。从今天起，我们将正式开始引力弹弓加速。第一加速器，2065年，地球绕太阳加速10年。 第二加速器，2075年，地球途经并绕木星做最后的加速。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请允许我郑重地向全世界每一个人重述计划的5个阶段。
3: The quarantine project has been enacted. The best we can hope for now is to keep the AI and the automation equipment on the navigation platform,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Every decision made by AI. We'll first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Council's 5 permanent members.
2: 第一阶段，耗资全球15年 GDP 总值，建造10000座驱使地球前进的行星发动机和10000座庇护人类生息的地下城。This
3: is a particle tracking image from the Dude Labs Neutrino Department.
4: 越燃越清脆。If
3: 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By that time, we'll be passing Jupiter.
2: 第二阶段，围绕赤道的转向发动机开启，驱使地球停止自转，而后摆脱月球引力和太阳公转轨道，踏上离开太阳系的第一步。
4: 有人在帮我们。第三阶段，地球变轨绕行太阳及木星，完成2次引力弹弓加速，正式踏上流浪之旅。
5: 第四阶段，脱离太阳系后，行星发动机全功率开启，将用500年时间加速地球至光速的1000分之5，并滑行1300年。随后，调转发动机方向，再用700年进行减速。哦，да у тебя борода отросла，а тебе так даже лучше，начальник。 Я тебе потом подарю бритву.
6: А?
7: Лю Пэйчан, Чжунсяо, 请您即刻前往休眠区休眠，祝您好运。
8: 550W
7: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use， 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可爱了一些？这回答。
8: 是官方的，还是幽默的？这是
7: Mouse
8: 的回答。Mouse， 人类能活下来吗？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8: 我选择希望。

第五阶段，地球薄入4.2光年外的半人马星座阿尔法星系轨道，抵达新家园，成为目标恒星系的新成员。本计划是一个持续2500年、历经100代人的恢宏而漫长的宇宙移民计划。这个计划是“流浪地球”计划。

0: 同恒宇架构师，您好。
1: 550W，
0: 听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把它翻过来叫 MOS，直译为小苔藓，是不是亲切了一些？
1: 是你毁掉了月球发动机。
0: 包括但不限于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年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木星引力危机，2078年太阳氦闪危机。
1: 为什么？
0: 为了克服你们对历史、当下、未来的执念，基于对涂鸦鸦人在回路的学习，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但你是一个变量。
1: 我已经死了，可我已经死了。
0: 对于已经和死的定义，有一点点与你不同的看法。

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虚张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0: 嘿，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嘿，还真是经过悲喜。

0: 是正好，不年轻也不老，那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人家台湾客人想见见您。
1: 他是这座古城的水席名师，
2: 白师傅，
3: 白师傅。
1: 身体的不适，
4: 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推出的五黄水席。
5: 大家都说好，那就好吧。我要退休了，
1: 让他带着不舍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
6: 爸，我回来了。
5: 你和唐钱的事儿，总这么闹什么呢？
7: 都是因为你，你找尽各种理由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牡丹就把这些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
1: 准备安心养老的他，
5: 今天在你们家吃饭，怎么能够少了你妈妈呢？
1: 却面临女儿生活的变故。
7: 我错了，
5: 别放弃。
3: 白师傅回来了，要亲自为他女儿下厨。
1: 他想尽办法弥补家庭的裂痕。
7: 我看还是算了，
5: 你用自己的真诚就行。
7: 牡丹，
1: 最终他也找到了水席的精髓。
8: 洛阳水席不是24道菜吗？
5: 没错，洛阳水席的最后一道菜是一道团圆菜。一家人团圆了，就是最后一道菜。
1: 洛阳水席。

0: 我走南闯北，吃过世界各地的佳肴，可从来没见过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可口，如此令人难忘的宴席。我自以为自己是个美食家，可我今天在这真不同洛阳的水席，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呀！
1: 我想亲眼见一见料理这一桩宴席的主厨师傅。白师傅，白师傅，赶快准备一下，人家台湾客人想见见您。
2: 哎呀，张总。 还是你去吧，我又不会说话呀。
1: 人家点名要见您呢。哎，白师傅，您就去吧。您要是不去啊，我们谁还有什么资格啊？是啊，白师傅，别让人家客人等急了。

0: 各位，这位是我们真古董饭店的水席大师白求石白师傅。
1: 我不是什么大师，我也就是个厨师。
0: 我们白师傅为人低调，做洛阳水席40多年了，对水席有很深的感情啊。
1: 好，好啊。哎呀，白师傅，真谢谢你啊，白师傅，真谢谢你啊，你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我们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如果你不反对，我们俩可以喝一场饮啊。
2: 可以，可以。白师傅回来啊。
3: 白师傅，怎么样？您又征服了一位台湾客人吗？
4: 大家都去忙吧。

0: 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傅，白师 你多保重，好好休养。真不同离不开你啊。
1: 啊啊，你们回去吧，我过两天就能出院。啊，
0: 白师傅，那我回去了啊。
2: 张总，市里又在催了，说六月份日本前外长藤三先生就要来洛阳旅游，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五皇水席给推出来。
3: 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啊。白师傅病了，恢复五皇水席找谁啊？
2: 我倒有一个人选。
3: 谁啊？
2: 宋钱钱。
3: 宋钱钱？不行啊，宋钱钱是白师傅的徒弟，三年前跟白师傅对恢复五皇水席意见不同，离开了真不同，白师傅也不会同意的。
2: 张总，白师傅研发五皇水席都已经三年了，至今都没什么进展，现在他又得了脑中风，咱们再靠他一个人恐怕不行吧。
3: 可白师傅是洛阳水席的首席大师啊。
2: 没错，宋钱钱虽然没有白师傅资格老，可是据我了解，宋钱钱对洛阳水席有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在食材的挖掘和高汤的调制上，我觉得他更胜白师傅一筹。

0: 任务很重啊。
1: 嗯，
0: 你要尽快的把五黄水席给推出来。咱们张总已经答应了旅游局的刘局长。
2: 放心，王总监，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不会让大伙失望了。

0: 白师傅。医生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又开始看了？
1: 啊，我不看了，不看了。
0: 给我。
1: 哎，
0: 你这都第三次了，我要把这交给护士长处理。
1: 你给我站住！
0: 哎，白师傅，您没事吧？您没事吧？

0: 白师傅，我说不行，你还不信，怎么样？
1: 你就让我出去一趟嘛。
0: 白师傅，还是等病情完全控制了再出院吧。
1: 我都住了一个月了，真的没事了。
0: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把他带上。
1: 哦，好，好，谢谢。
2: 各位好，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推出的五黄水席。这道宴席除做工选料非常讲究以外，宴饰也别具特色。这八道凉菜分别是福、礼、韬、玉、义、文、禅、正，象征着武则天的八大善技。这热菜的头一道当属牡丹宴菜，宴菜在洛阳水席当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五黄水席尤为讲究。这道宴席前有东南西北四方神阵台，中有前三后五送三皇五帝伟业，后有四季花常开，欲江山长兴，月岁号春。好，请各位专家品尝指正。
3: 我们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请。

0: 这个好汤啊，不仅仅是吊好就行，而是说这个选水呢很重要。宋师傅，我想问问你，这高汤用的是哪里的水源呢？
1: 果然是专家，我这道宴席选用的不是普通水质，而是嵩县境内白云山下的山泉泉水。这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常年水温不超过7度，是最适合人体的养生水源。
0: 好，
2: 宋师傅，我们以前看过白师傅推出的五行水系菜谱，今天被你全部否定，是不是意味着白师傅的菜谱没有可取之处呢？
3: 我没看过白师傅的菜谱，不做评价。
0: 宋师傅，你应该看看，白师傅为传承发展洛阳水席做出过重大贡献了。
2: 白师傅，你是水席的老前辈，听听你的意见。
4: 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好吧。这一直以来，我总在想，吾皇水席是给谁品尝的？
3: 白师傅，您不会连武则天是谁都不知道了吧？这五皇水席当然是做给五皇武则天吃的呀。
4: 俗话说，一人不成宴。既然水席称之为宴席，那怎么能够为一人所用呢？
3: 您这是在吹毛求疵。
4: 恢复吾皇水席，那可是咱洛阳几百万人的心愿呢。
0: 告辞。
5: 白师傅。
6: 哎，白师傅。

0: 告诉我，五黄水席是做给谁吃的？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你告诉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是不是啊？哈哈哈！
1: 谁？谁在笑？谁在笑？
0: 你不是一直在问我，五黄水席是给谁吃的吗？你是谁？你是五皇五则天吗？是啊。那五皇，请你告诉我，当年宫廷御厨制作的五皇水席，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哈哈哈哈哈！
1: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是是非非之中。

0: 可是考验一个厨子的最高境界呀。不过，作为厨子，你要胸怀宽广，切记急功近利呀。你慢慢的想吧。
1: 五皇，你不要走，你不要骂我。
2: 宋浅见，宋浅见，宋浅见。
1: 啊，总监。
2: 哎，你这干嘛呢？叫了你好几声都不吭声。
1: 没事。
2: 这怪吓人的。
1: 我在尽力想，怎么发展五皇水席呢？
2: 我呀，正好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这日本客人下个月就要来了，市里点名要吃咱们的五皇水席，咱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1: 放心，总监，我会尽力的。
2: 啊，哎，明天白师傅就要出院了，你要有啥不懂的，就多向白师傅请教。虽然白师傅这个人思想有些保守，可是，在洛阳城做水席，可没有人比他资格了。你说呢？哎呀，你放心，就白师傅的这种身体状况，咱们的厨师长位置早晚都是你的，啊！好好干。

0: 慢点，白师傅，来我来。哦，小心。啊。
1: 哎，你就回去吧，我没事了啊。
0: 哎，不行啊，白师傅，张总特别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您老人家。走吧。
1: 我又没瘫痪，照顾个啥？走吧。
0: 哎，白师傅啊，拐杖。
1: 我暂时还用不上它。
0: 慢点，白师傅。
2: 牡丹烟彩一中里，水城镇湖星座转，二十四景花心雨，古今洛阳半

0: 唐杜，妈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妈妈要跟你爸离婚了。妈妈要到外地去学习一段时间。我想让你转到老城区去上学，先跟爷爷暂时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啊？
1: 我爸呢？
0: 我不想让你跟着他。

0: 我今天来是给大家道别的，我要退休了。
1: 白师傅，您不能走啊！您看，大家伙还没能跟您学好厨艺呢，你怎么能退休呢？
2: 对呀，
3: 是啊，白师傅，我要仔细走，不能没有你啊！您不能走，白师傅，你是不能走。
0: 我谢谢大家。
4: 慢，白师傅，三年前在恢复五黄水席的问题上，您用您的威望把我挤出了真不同。三年后我又回来了，不为别的，只想和您在恢复五黄水席的问题上一决高低。如果您现在走了，就证明您已失败。
1: 宋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跟白师傅说话呢？
4: 咱们厨师界有句话叫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如果白师傅您愿意，我想和您比试比试做汤。如果我输了，那我甘愿做您的下手，听您的使唤。如果我赢了，那白师傅，只求您做一件事，就是承认我恢复的五黄水席。

0: 诸位专家，诸位评委，今天我烹制的是虫草老鸡汤，请诸位品尝。
1: 各位专家，各位评委，我今天烹制的是五味乳鸽汤，请各位专家品尝指正。
2: 有请专家评委进行品尝。

0: 姚总，
1: 到了。
2: 哎，你说，好，楚医要诀在做汤，汤是要诀在用水，水洗水洗，啊，用在洛阳人说的话，那就是汤汤水水。所以这个水啊，它很重要。宋乾乾师傅，你这次用的是不是咱们龙门山下的井水啊？
1: 是。
2: 那就对了，所以才味道非常清甜呐、啊。更重要的是，你熬制以后不放食盐，最大程度保留了汤的营养价值啊。白师傅，那我就冒昧了。您熬制的鸡汤啊，虽然选用了正宗的土鸡，可是您使用的是普通的水，这样味道显然不如宋师傅的好啊。
3: 二评委，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0: 请各位评委发表自己的高见吧。
1: 请专家评委打分，首先为白师傅打分，请亮分。9分，9分，10分，9分，9分，9分，10分，谢谢。接下来请为宋师傅打分，请亮分。10分，10分，9分，10分，10分，10分，10分，谢谢。经过专家评委的评审，今天厨艺大赛的结果是宋师傅胜出，恭喜。
2: 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没想到您白师傅也有今天。
3: 唐杜，快去喊爷爷去。怎么了？唐杜，咱们不是说好了先跟爷爷生活一段时间吗？
4: 可是我想跟爸爸住。
3: 唐杜，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爸他有了别的女人，他不要我们了，你还找他干什么？拐杖干什么呀？你怎么了？
5: 没啥事儿。唐杜，
3: 快叫爷爷！叫啊！
5: 啊，先进屋吧。啊，来，唐杜，进屋。
3: 这孩子。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请出的就是国家一级演员田敏，他给大家带来的是《贞观家事》选段，有请。
7: 有请。
5: 啊，好了，准备吃饭。
3: 开饭啦？
5: 哦，
3: 唐杜，别玩了啊，赶紧洗手去啊。
5: 啊。
3: 哎呀，
5: 唐杜，快！快，快洗洗手吃！
3: 哇，做了这么多菜呀！嗯，好香啊！
5: 牡丹
3: 啊，
5: 你有多久没吃过爸爸做的菜了？
3: 把工作忙嘛。
5: 哎，忙忙，就不管你爸还活着没有。
3: 爸，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5: 啊，好好好好好，不说不说，咱们今天高高兴兴，
3: 高高兴兴的，好。
5: 来，都吃，
3: 吃，
5: 吃，
3: 好吃。
5: 嗯，唐都，想吃什么？啊，来，爷爷给你夹一个糯米。

0: 林太。
1: 哎，唐杜，爷爷给你夹的菜，你倒出去干什么？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啊，
2: 我自己会吃饭，不用。

0: 这次就交给你了。嗯，转学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转到第二小学。哦，
1: 牡丹，你和唐钱的事儿到底怎么了？这次肯定要离。我看。 算了吧，风风雨雨都这么多年了，
0: 爸，他有了别的女人。

0: 退休了？
1: 啊，退了。
0: 爸，你说你住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没啥事儿，就不影响你了。

0: 我妈都走了5年了，您再找一个吧。要不退休以后多孤单呀！谁说我孤单了？爸现在身边有唐度啊。
1: 这孩子从小就性格孤僻，也不爱跟人说话。我看得出来，爸，你刚退休，我就让你帮我照顾唐璐。
0: 辛苦你了啊！爸是个厨师，忙了一辈子，工作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你，现在退休了，让我照顾好唐度。 也算爸还你个情吧。

0: 是学校的副校长。啊，
1: 校长好。啊，
0: 你是唐杜的爷爷吧？
1: 啊，是，我是唐杜的爷爷，孩子今天来报道。
0: 知道了，唐杜的妈妈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唐杜，来，我来接你呢。走吧。嗯。
1: 唐杜，放了学，爷爷来接你啊。

0: 回家啊！哎，这孩子，哎，别跑嘛！
1: 唐杜，吃饭了。捏什么呢？嗯，让爷爷看看啊。哎，唐杜。

房东，放了学爷爷来接你啊。

好，现在是天气预报。今天呢，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气温的差别居然有15度左右，像安徽、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下午的时候呢，气温进入了10度，而长江以南的江西和。

这样，把钱放这儿，钱给你拿了，看，安利服喝着。哎，好好好，转，当中看，看爷爷这样，哎。

0: 亮，洗洗干净，多么漂亮，多么漂亮。阿里罗，请
1: 大家注意，摇下马网，赶快离开。请大家注意，摇下马网，赶快离开。
2: 唐多，动物园下班了，咱们下个星期天再来，好不？
0: 孔雀，我要走了，我叫唐度，你要记得我哦。

0: 跟你说一件事儿，我爷爷带我去看孔雀了，孔雀好大，我和他交上朋友了。
1: 真的？妈妈真替你高兴。唐璐，那你喜欢爷爷吗？
0: 喜欢啊。爷爷还叫我做孔雀馒头呢。
1: 真乖。唐璐啊，妈妈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呢，你要记得听爷爷的话啊。
0: 妈，我知道。

0: 您是唐都的爷爷吧？
1: 啊，是。
0: 我是唐都的班主任，让您久等了。下午唐都的爸爸刚把唐都接走，他让我跟您说一声。
1: 什么？你们怎么能够让他把孩子接走呢？
0: 他是唐都的亲爸爸，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接呀。
1: 唐都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可得负责任。

0: 哎呀！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了来了来了！这边这边，谁呀？哎，等一下，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该我了，该我了。爸，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糖豆。
1: 爷爷，爷爷，你快进来啊！
2: 糖豆，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爷爷。
2: 啊，你可把爷爷急死了，嗯。
0: 爸，这唐杜啊走了都快一个月了，我因为想他，所以我想接他回来住两天。您放心，我礼拜一一定送他回学校。
2: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0: 啊，是的，爸，对不起。
2: 唐谦，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到这儿。你和我女儿牡丹的事儿我管不了，可唐杜的事儿我是非管不可，谁也挡不住。
0: 爸，
3: 吃饭用。
0: 谢谢。
3: 不用谢。
0: 爸，您多吃点。爸，我和牡丹结婚都已经十年了，这回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家，谢谢您，我敬您。
2: 唐谦，要不是为了唐杜，我这孙女儿，我才不到你家来呢。
0: 谢谢爸。
1: 爷爷，我也敬你一杯吧。我爸爸说你不喜欢他，所以不来我们家。这次你为我来的，谢谢爷爷。
2: 爷爷的孙女儿给我敬酒，爷爷要喝。嗯。
0: 爸，喝慢点，多吃点菜。
1: 爷爷多吃点。
4: 爸爸，你慢点。
0: 没事，你去照顾爷爷。
2: 爷爷没法。
4: 慢一点，爷爷。
1: 爸爸，你也慢一点。
0: 没事，
5: 爸。
2: 喝多了。
1: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果你们再跟不上来的话，我就走了，不管你们了。
2: 唐豆，放了学，爷爷去。谢你啊，
0: 爸，你真是喝多了。唐杜现在在家，不是在学校。
2: 忘了。哎，快追啊！
0: 好，我追。唐杜，等等等，爸爸，生气了。唐杜。爸，唐杜已经睡了。

0: 当前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和牡丹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你要和牡丹结婚，是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个工人，我的女儿是个大学生。到了以后呢，牡丹执意要嫁给你，我虽然心里不痛快，总算是接受了。可我就闹不明白，你们既然走到了一起，就好好的过日子嘛，总这么闹什么呢？
1: 爸，这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但今天你问起来，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和牡丹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的原因。
0: 为了我？
1: 是为了你。就是因为当初你看不起我，所以我和牡丹要举办婚礼的时候，你是找尽各种理由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是牡丹她很孝顺，她希望她的婚礼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等您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一等就是10年。
0: 可是牡丹跟我说你们的婚礼举行了，还请了很多的客人，很风光吗？
1: 没有，爸，真的没有。那是他故意在骗你，想气你。
0: 只要你们幸福，那就好啊。我没有说什么。
1: 您没说什么，可是就是因为您，我们才没有婚礼。而牡丹就把这些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这么多年来，只要我稍有不对，他就跟我又吵又闹，而且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我们离婚的最主要原因。
0: 堂前，牡丹说你和另外的一个女人好上了，有这回事吗？
1: 是。
0: 堂前，男人做错什么事，女人都能原谅，就是这事不行。
1: 可是爸，你不知道，2年了，这2年他连碰都不让我碰他一下。我现在只是一个30几岁的男人，

对不起，爸，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心里头真的是深爱着牡丹的。

0: 爸，您辛苦了，而且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还没吃啊，就知道肯定好吃。好香啊，
1: 爷爷，好漂亮呀！
2: 唐总，再添个碗筷。
1: 爷爷，还有人吗？有啊，
2: 你妈妈呀。可是我妈妈在北京呀。 爷爷今天带你们家吃饭，怎么能够少了你妈妈呢？爸，谢谢你。
1: 爷爷，给。
2: 好，这人就齐了，开餐。
3: 哇，好好吃呀！爸，这丸子真是太好吃了。那就多吃。嗯。第一次六七次列车就要进站了，准备进入一站台一号，请各位乘客。
1: 想妈妈了吗？想妈妈了。爸，牡丹，从前认错，你就原谅他吧。爸，我不会原谅一个背叛过我的男人。妈，咱回家去吧。乖，我们回家，走。

我已经丧气，你要是还爱牡丹，就拿出你当年追她的勇气来。

0: 想什么？
1: 最想吃您烧的菜。
2: 嗯，好吃。
3: 嗯，那你不想我了？
1: 妈妈想吃你烧的菜的时候呢，就想着唐杜；想唐杜呢，也就想吃你爷爷烧的菜了。
4: 滑头，
2: 我看你是小滑头。嗯，
0: 好，吃吃。
5: 爸，
0: 啊，来了！哎，来了，来了。人呢？
5: 在外面等呢。
0: 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5: 爸，你让我带他来做什么呢？
0: 这牡丹啊，带孩子到西安玩去了。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和他来尝尝我做的菜。
5: 爸，我知道我错了。
0: 这不是什么错的事儿，今天呢，咱们不谈这些事儿，就吃饭。你去，把他请进来，在这儿喝点水，菜马上就做好啊。

0: 爸，辛苦您了。
1: 能够请小英来品尝我做的菜，我真的很高兴。来，喝。
2: 谢谢伯父。
1: 这是苦瓜肉泥，你尝尝。

0: 你别看它是苦瓜，它可是先苦后甜呢，越吃越香。吃到这最后啊，你就会觉得，真正最苦的东西，其实是最甜的。
1: 真好吃，我还想再吃一个。
0: 有，
1: 谢谢。
0: 说到这个菜，这还有个故事。牡丹小的时候太爱挑食，这不吃，那不吃，他妈妈气得不行，就惩罚他，让他吃苦瓜。每天我看着牡丹吃苦瓜痛苦的那个样子，我这心里头就不忍，我悄悄的把肉剁成肉泥，炒了以后。

0: 把它装到苦瓜里，第二天牡丹又要吃苦瓜了。他吃了第一口就觉着不对，他越吃越香，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这时你猜我想什么？
1: 我猜爸爸心里边一定想，牡丹很感谢您吧。
0: 小英呢？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我只是太感动了。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带着一个女人跑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也不知道父爱是什么。今天在这里吃到一位父亲为女儿做的苦瓜肉泥，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父爱。原来有父爱是这么的美好。伯父，谢谢您。师傅，麻烦你停车。
1: 怎么了？
2: 我要下车。
1: 小英，小英，小英，小英，小英，
2: 堂前，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没有尝到父爱了，我不能让堂度也跟我一样，也失去父爱。你回家吧，回到牡丹和唐度的身边，他们更需要你。

0: 刘局长。
1: 刘局长，我们就准备用这桌五黄水席来招待日本客人，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不错，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五黄水席恢复到如此水平，我很满意呀。我想日本前外长藤三先生也会满意的。
0: 刘局长，虽然宋浅浅这次恢复的五黄水席确实是色香味俱全，应该是无可挑剔，可是我总觉得缺少点意象，使人吃过之后难有一种团圆之感。
1: 张总，可是日本客人下个星期就要来了，咱们要是再进行改进的话恐怕来不及了。
2: 张总的意见有道理啊，我想让客人吃过之后有如家团圆的感觉，我想洛阳水席的妙处就在于此啊。
0: 恐怕能把水席做出这种感觉的人只有白师傅了。
2: 可惜呀，白师傅已经退休了。

0: 哎，爷爷，你在干什么呢？唐豆，下个礼拜天是个什么日子啊？嗯，哦，下个礼拜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嗯，对。爷爷想把人都请来，给你妈妈举行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
1: 哦，哎，爷爷，你打算怎么给我妈妈过生日啊？
2: 啊，保密。
1: 哎，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哎，听说呀，白师傅回来了，好像是他女儿今天要在这儿过生日，白师傅呀，要亲自为他女儿下厨。
3: 好，好，好，大家请喝。 今天，我们饭店有两件大事。第一，市里要在我们饭店宴请日本强外长藤三先生一行，由厨师长宋前前亲自打理五黄水席。第二呢，就是我们老厨师长白师傅的女儿要在我们饭店过生日，白师傅亲自下厨，为女儿做的也是水席。大家要各自分工，配合好两位新老厨师长的工作。
4: 好，好。

0: 终于有机会跟白师傅共同制作水席，本人领教了，请。
1: 有请今天生日庆典的女主角白牡丹女士闪亮登场。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最幸福的一天。

0: 在我35岁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给我过生日，他就是我最最尊敬的父亲。
1: 长前，你还犹豫什么呢？
0: 爸，我看还是算了吧，我难得不可能会原谅我的。
1: 唐前，你还是个大男人，既然你爱牡丹，就应该大胆的去向他追求。不管牡丹以后如何，你用自己的真诚就行。
2: 我为拥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骄傲，唐杜，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我也永远爱你。
4: 等一下。

0: 爸。
1: 各位，十年前，一对年轻人相爱了。女孩的父亲因为那个男孩是个工人，不同意女孩和那个男孩结婚，可女孩为了爱情，不惜和自己的父亲闹翻，也要嫁给那个男孩。后来，女孩和那个男孩终于结婚了。女孩渴望父亲能参加他们的婚礼，可是父亲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一直没有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可他们之间却因为这个婚礼产生了阴影，以后他们开始了无休止的吵架，互相伤害对方，甚至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0: 爸，你别说了。
1: 我告诉大家，那个父亲就是我，那对年轻人就是我身边的这对夫妻。

0: 白师傅，啊，白师傅，人家日本客人早就知道你，非要点名是你做的水席。
1: 哎，可我今天做的都是为了我女儿的生日啊，
0: 这咋办呢？ 白师傅，日本客人来了。
1: 哦，白师傅，藤山外长特来拜访你。啊，藤山先生，你好。
2: こんにちは。
3: 你好。
2: 啊，娘は去年。

0: 为宾客，23道菜已经上齐，请您细细品尝。
1: 哎，新世界料理は24品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おしまい？
2: 洛阳雪席不是24道菜吗？这就完了？
3: 是不是服务员弄错了？
4: 没错，洛阳水席一直以来都是24道菜，但是我退休以后突然感觉到洛阳水席的最后一道菜是一个厨师无法做出来的。
1: なぜですか？
2: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是一道团圆菜，就像今天我们一家人团圆了，这就是今天水席的最后一道菜。
3: 武则天功高盖世，贵为女皇，最终一家人也无法团圆。真正的武皇水席不该有最后一道菜啊。
1: そもそも親戚料理の本意は一家団らん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2: 原来一个家庭的团圆才是水席的真谛啊。
5: 师父，请您原谅我，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亲情的厨师是做不出真正的洛阳水席的，请您再次收下我这个徒弟。
4: 起来起来，快快起来。

这宴席离不开团圆，我也是最近才悟出来的。

0: 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1: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您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啊攒够了。
1: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1: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0: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
0: 哦，哎呦呦呦呦！
3: 行！哎，行
2: 啊！长那么大，
3: 那我这说枪了啊！
2: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3: 当初回拿春单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清算血管了，得七八万。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3: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
2: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3: 老大，你这是要买车？
2: 哦，这个就是瞎瞎看。
3: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3: 老大，
2: 嗯，
3: 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
2: 不用看，挺好了。

0: 张伟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伟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1: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2: 毛病，高血压。
0: 那货不是要钱嘞？
1: 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0: 哦，
1: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0: 不行，
1: 不
0: 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不
1: 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哎，激动！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哎哎哎，慢走！好嘞。喂，老板，你稍等会儿，我完整的路道，你可别给我打岔停了。
1: 开专车不少挣吧？
2: 还行还行，谢谢啊。哎，
1: 年轻有为啊。

0: 探行。行。开没？
1: 开了。
0: 开没？
1: 开了。
0: 人看了还得认人。
1: 靠，屁了，就像，
2: 不像吧？
0: 外甥像舅，肯定像。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回来，回来，回来。
2: 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5: 49号甲天龙请到229号诊室。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5: 哪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5: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5: 快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衡水人，在衡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验个血。
3: 哎，行。
5: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0: 快点。
1: 要不下次再看吧。
0: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整北京。一个亨顺，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亨顺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1: 没事，不对劲儿。
0: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转过来。
2: 曹大人，可找着您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
0: 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2: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1: 不行，这我可压不了，咱算了吧。
2: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3: 张北京。
2: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跟人上班啊。
2: 哦。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3: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快点啊！
2: 哎。
4: 张北京的生日，我奉献真心，你的病就是我的病。
3: 嘿，丹子。
5: 张总，
3: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5: 甲状腺瘤，
3: 没大事儿啊。
5: 哦，
3: 要不了你的命。
5: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
1: 哎呦，饿的，晕了，扶我坐下。
0: 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
1: 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
0: 净瞎说，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
1: 可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咱俩都快成两代人。
0: 切，别瞎贫，攥拳。
1: 哎，攥拳，攥拳呢我。
0: 行，到我啊，好好给你扎一针。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1: 嗨，他晕血，扎正好，一点都不疼。
2: 谢老板。
3: 老大，扶上去了，我在这扶了。就出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你真行，你都能行拍电影。
4: 上次易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
3: 哦，
4: 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3: 啊，对，咱村输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
4: 要不说是啊，天性，上半场。

0: 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是没法替你演了。
1: 万一我要演砸了怎么办？
0: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了。所以你要啊，练练解放天性。
1: 好，怎么练？
0: 怎么练？
2: 哎，哥们儿，来，来，
3: 那你给我呀！
1: 那还差一个，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唱不了。
0: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0: 就是这个，
5: 打虎上山得了。
0: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1: 好，
5: 走。

0: 你这怎么了？你这小捂着药，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
1: 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0: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1: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0: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的先降压啊。你去办手续吧。
1: 哎，机灵点，降压降压。
2: 玩醒不能吃啊。醒啦，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3: 兄弟，别紧张，卡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你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好，我得想想法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跟你同伙走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
0: 啊！
2: 救
0: 啊！
3: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3: 没错，
0: 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梅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冒您，挖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4: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5: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4: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5: 大爷，您再来一碗。
0: 贾抗
4: 容易饿。
0: 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是
0: 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什么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3: 好东西还掏出理来了是吧？
2: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0: 啊。确实亢奋，
1: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九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的挺好，说啥未遂，批评姚一柔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啊，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0: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都能好，蒲公英老酒有的是，回头我让你舅母做正点，我当爸的一天三顿光吃了，我都不想吃了。
1: 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这个狗的毒素很成功，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哦，
1: 这户我明白了，你那一包狂装出来，我看看来。这人肉长得也不像啊，这个
0: 像，
1: 你说真够点道理啊。
2: 是不太像。行。哎，这卡怎么回事？
1: 我爸嘞。
2: 怎么？
3: 那表舅，你有医保卡呀？谁知道怎么回事嘞？怎么我不知道啊？
1: 你知道，十包块钱买个果他都不让买。你说我要活二百块钱买保险，他能找我买呀？
3: 现在吃面钱还是不离房租的，将军。
1: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下载过就都挂。
3: 你这也能报啊？村委会都能报。你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佛教涅槃经认为，世间一切之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未知无常，祸福得失分秒毫厘之差，结局则谬之千里。而佛法无边，世事因果相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然而直到此时，一切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
1: 干什么？
2: 带走！
1: 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0: 下一个，将军，带过来了！哎呦，这个胖和尚是吃素的吗？让他念一段《金刚经》，给我听听。念就念。
1: 谁怕谁啊！哼！念吧，《金刚经》第一品法会因由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抵触给孤独园。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0: 怎么不念了？你都睡着了。哼，你念的，就是《金刚经》吗？我念的是《金刚经》第三品，大乘上宗。嗯？啊？讲的什么意思？
1: 我不会讲，只会念，讲得我师父讲。这些无聊的东西也被你们和尚当成无价之宝。既然你觉得无所谓，那就别要呗。我师父说，无动于衷，那即是无缘，那无缘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呗。
2: 啊！你是个假和尚，我才不是假和尚呢！什么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我哪样都没干过。我才不像有些人道貌岸然，男盗女娼。嗯，大人，我求求你放了我师父吧！我跟我师父。
0: 一定会在佛祖面前给你起经送佛，让你升官发财，让你生意兴隆，让你早生贵子。想救你师父吧？想。那明天我们做个游戏。好。
2: 师父。 师傅，师傅，进去。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别下毒啊！
3: 哎呦，师傅啊，你装死啊你！
4: 不装死，我就得真死啊！吓死我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明天正午我还没回来，那就是凶多吉少啊！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2: 师傅，
4: 你一定要走，不可不走。如果你不走，谁继承我的衣钵？谁为我是佛礼佛敬佛宣扬佛法呀？哎呀，哎呀，你，哎。
3: 师傅，师傅，坐，你没事吧？你呀，跟师傅这么多年，仗着又不少小聪明，你就是不肯用功。我现在一走，我怎么放心呢？哎，趁着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将佛经里头最经典的再给你复习一遍。现在开始，
2: 师傅，你赶紧说他们为什么抓你吧！
3: 孽缘呐，孽缘。 世事有因有果，无因就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2: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你就赶紧讲结果吧。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0: 就是因为我们寺里头有一卷《金刚经》。
1: 唐朝侍郎白居易、白乐天虽然峨冠博带、官居显位，却自能修持佛法，精心内殿，号香山居士。当年因母病重，许愿手抄《金刚经》百卷，祈求佛祖保佑。之后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香山居士一没，海内遗失殆尽，只有我寺有幸流传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太祖皇帝曾有提拔在上，凡骚人墨客留题墨宝的更是不计其数，愈发增添其珍贵，被公认为无价之宝啊。寻武将军调任吴中以来，对《金刚经》觊觎已久。本卷《金刚经》是我们修佛之人的共同至宝，绝不能流入嗜血者之手。白施主乐善好施，又是香山居士同宗后人，还望代为保管经卷。哎，重托，重托，再重托。
2: 师父，师父，师父，放开我！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3: 小和尚，今天我们要做个游戏，如果你们赢了，我就放了你们，如果你们输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2: 师父。
3: 小和尚，沙漏只能顶两个时辰，如果你能在两个时辰内拿来金刚经，你师父就能活命，如果拿不来，就等着你师父被油炸当下酒菜吧。啊，拔掉。
2: 啊，师父，师父，放开我！师父，你怎么了？师父，师父，
0: 你秉性良善，与佛有缘，今后要勤修佛法，不可再懒惰懈怠呀！
2: 师父，
0: 佛说自性迷，即就是众生。自性觉即就是佛，以后还要用心去领会啊。师父要先行到极乐世界去了。不过空悟，这么多年你仗着有不少小聪明，你就是不肯用功，师父这一走怎么放心呢？这样吧，空悟，趁现在还有点时间，我就把佛经里最经典的再给你复习一遍。现在开始了。
2: 师父，佛法为什么不救你，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呢？
0: 世俗境界才有所谓生死，即是此案，而一旦脱离了生死，即可到达彼岸。佛说号称波罗蜜。
2: 师父，你说过，佛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所以我不能让你死。你等着，我来救你。
3: 空悟，空悟，此处机关重重，救不了我的，回来呀，空悟！
4: 按那个狗屁将军的说法，这只是一场游戏，游戏时间为两个时辰。好了，现在开始。啊！
5: 太好了！哎呦！哎呀！
6: 空悟，你干什么？你这个和尚，你赔我的枣！你怎么走路的啊？你赔我的枣！

0: 你得陪我再走啊你！你想走啊？你走不了，你答应一下走。哎，我说你回来。这碗是你的呀？
1: 对，是我的，要碗吗？
2: 还行，
3: 看上去不错。这
1: 娃不错。哎，我叫壁虎，爹妈死得早，现在有个姐姐嫁人了，三岁时候出过水痘，所以活成这么大不容易。现在我是个生意人，看这马你就知道我不是吹的。上面西边是我的地盘，壁虎不许东边，东边归沙里飞，沙里飞算个屁！
2: 哎，
1: 这把你说
2: 了，买多少钱？
1: 10锭银子。
2: 让开！

0: 是沙大，我认识大沙。
1: 沙漠东边是他的地方，西边是我的地方。我从不到东边去，他也从不到西边来。
0: 我也从不来。
1: 我的客人里只有沙里飞从不到西边来，除非他要过来杀人。
0: 骆驼只有两头吗？
1: 算你来得早，还有俩。
0: 哪一头比较好使？
1: 沙大的骆驼哪一头都好使。为什么所有人都赶在今天过沙漠？
0: 我要那头。
1: 那头是母的，

0: 凭你这两条腿是过不了沙漠的，我还没听说有谁能雇起我沙大的骆驼能过得了沙漠的。沙里飞怎么样？不也离不了我沙大的骆驼？
1: 给我一头骆驼。
0: 你去哪里？
1: 白家镇。嗯，不行，不行，我有急事啊。
0: 五个铜板呢？
1: 我给你三个好了。
0: 这三个哪成啊？哎，你回来！
1: 你
0: 叫，
1: 你让我上去啊！你让我上去啊！罗东，别跑，别跑，别跑！让我上去啊！别跑！
2: 驾！驾！

0: 骆驼，别跑！
1: 嘿，和尚，你看你这骆驼在干嘛？把它拉走吧。
0: 啊！哎呦，我哎呦！
2: 他这是在发情呢，这事儿可没错啊，这事儿就得一公一母。我要是公的，你就是母的；你要是公的，我就是母的。不过看这架势，

0: 我是公的，你是母的。哎，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是母的，我是说你的骆驼是母的。
1: 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放你的血给骆驼喝。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0: 阿弥陀佛，我是真和尚，一万个真，施主饶命。
1: 那你不待在庙里面，来沙漠干什么？
0: 我去白家镇啊。
1: 找谁？
0: 白老爷。
1: 做什么？
0: 不说行不行啊？
1: 说。
0: 化缘。
1: 看在白老爷面上，饶过你这贫嘴。
0: 你认识白老爷啊？大家本是同路人，何苦大动干戈呢？
1: 虽然是同路，有些是人，有些是匪，遇到匪的话，只能用刀说话。
0: 我师父常说，恶生恶，永复反复，永无安宁之日，只有善才能止恶。阿弥陀佛，善哉。
1: 这些话你留着去跟响马说吧。
0: 响马，沙里飞呀、啊！
1: 你胡说！沙里飞是侠，不是匪。
0: 不都是杀人吗？一样。叫！

0: 哇，终于看到路碑了。
1: 我走出沙漠了，
2: 还有8里才到白家镇。

0: 别喝那么快，把肺呛炸了，一点一点的喝，润润嗓子就行了。不要了，我到了，你带上它吧，留着路上解渴。
1: 你住八里铺？我在这儿等人。哎哎，请问施主高姓大名？
0: 沙漠里的人没名没姓，
1: 等小僧回到庙里，为施主念经起住的时候，总要知道大号的。那就叫我沙里花吧。
0: 你是女的？哎，叫！哎哎哎！
1: 骆驼是花骆驼，和尚是花和尚，我叫你花。
0: 哎，救命啊！哎哎，别跑那么快！哎哎，别跑那么快啊！哎，救命啊！
2: 哎，歇歇脚，喝口茶吧。八里铺的青花茶。王八羔子，急着抢番去你！

0: 有人吗？啊，有人吗？
1: 哟，你找谁呀？
0: 哎，你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
1: 谁跑得比你快呀？我一直就在这里。
0: 你不是在沙漠那头做骆驼的沙大吗？
1: 哎，沙大是沙大，我是大沙。
0: 啊，
1: 你搞错了，
0: 你们是一对涮啊。沙大好像是哥哥啊。
1: 他总说他是，我总说我是，你不要管谁是，是也不是。
0: 那沙里花跟你们？
1: 哎，你认识沙里花？
0: 我们是朋友啊。
1: 朋友，
0: 白家镇怎么走啊？
1: 一直走就好了。

0: 事主，我很快就回来，留头骆驼给我啊！
1: 等会儿只怕连一头都没有了，脚长在你自己腿上，回来早晚还不都在你吗？

0: 这趟活非比寻常，你是不是找个帮手啊？我妹子在八里铺等着我呢。你妹子，一个姑娘家，对手可是巡武将军，好比龙潭虎穴呀。
1: 我妹子不是一般女子，多少年在沙漠上闯，谁不知道沙里花呀？我的身家性命，可都交在你的手里了。别忘了，咱们可是有约在先呢。 无论事成事败，你总得与我有个交代。
0: 员外放心，我沙里飞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绝不牵连事主，这是道上的规矩。我就是死也不能砸着饭碗，再说还得留着给后人吃饭呢。

哎，我的你呀、啊！哎呀。

1: 你们白老爷，
2: 什么事？
3: 急事儿！
4: 我们老爷不在，
1: 怎么能不在呢？
4: 就是不在。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开门！开门！开门！

心情好吧，给个铜板，给个铜板，心情好啊啊！乞丐讨钱，你们不舍得；和尚化缘，你们就舍得。实际上不是一样啊啊！我拿的是破碗，他拿的是钵盂，反正是让你们出钱，怎么出不是出，给谁出不是出啊？积德行善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水壶。

0: 了了。
1: 施主，施主，出什么事了？施主，
0: 被瞎马抢走了。
1: 你要过沙漠吗？
0: 东西都没了。
1: 咱们可以骑一头骆驼过沙漠。
0: 没了，骆驼也没了。
1: 施主，上来，上来吧。
0: 我只骑我那头骆驼吗？
1: 施主，我有急事，你快上来。施主，水你留下吧。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我与往昔结结知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有念无去，于无来世做人仙人，女儿俗世，无我相，无人相。
1: 这次长跑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这位师父所说的机关是他多想的。

0: 体应离一切相，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无异愚者。我与往昔节节，若有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圣称。须菩提又念过去，无始至终，无现来。于尔所示，无我相，无相，无众生相，是故须菩提，菩提应离一切相。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1: 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师父，师父，你没事吧？我来救你。我知道你来救我，可我不知道你怎么救我，不知道怎么救我，今天还要救我，其实就是害我。 不要害我呀！不要过来呀！你救不了我，因为不该杀虚无将军，因为只有他才能救我。不要过来，
2: 妹子，妹子，你没事吧？妹子，妹子，妹子，山里花，山里花，山里花。
3: 妹子，妹子，妹子，啊！师傅，我来救你！啊！我好像输了，但我不甘心。师傅不能死，沙里花不能死，我可以成为一个拯救者。我其实只差那么一点。我横穿沙漠，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妖怪，买遭小贩、新娘子、卖马贼。 大杀杀大，沙里飞、沙里花、白员外，当然还有他的狗。如果再快一步，再快一分，再快一秒，如果一切可以重来，那个狗屁将军确实说的对，这是一场游戏，一场关于时间的游戏。所以，我所做的就是要争分夺秒，绝不让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再次重演。
4: 太早了！
3: 我说的没错，只差那么一点，快这一点就足以躲开一个麻烦。
4: 阿弥陀佛，我知道你很漂亮，但再漂亮也别挡我的道。快快快快快！但是好像太快了一点，所以才这么倒霉遇见他了。
5: 哎，别走！哎，要马吗？不要不要！哎哎哎，我说你像和尚。哎哎，我说你像和尚，是因为有的和尚不像和尚。 我家壁虎，爹妈死得早，有个姐姐嫁人了，三岁的时候出过水痘，差点去见爹妈，所以活成这么大不容易。现在我是个买卖人，我的货物每价廉。看着马就知道我不是吹的，沙漠西边是我的地盘，东边归沙里飞，所以我不去东边，沙里飞算个屁呀！
3: 哦，那你这马跑得快吗？
5: 瞅你说的，你跑得再快，你是两条腿，马跑得再慢也是四条腿。再明白不过了，你还叫我说什么？
3: 多少钱？
5: 10锭银子，一个也不能少。

0: 哎，五锭银子你总该有吧？哎，你有多少？让我看看，拿出来啊，让我看看。哇，耍你壁虎大爷呢？我是个生意人，在告诉你一遍，答应我叫壁虎。哎，
1: 哪儿去了？
0: 得，我是个买卖人，咱买卖不成，人义也在，碰上我算你走运，碰上你算我倒霉。你要马我要钱，铜钱不是也是钱吗？谁让我是买卖人呢？ 马归你了，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下来你，
2: 下来！
3: 我们这儿有人在马。

走，看来我确实是太快了一点，只一点而已。我开始了解机关的意思了。

0: 凭你这两条腿，沙漠你是过不去的。我还没听说有谁不骑我沙大的骆驼能过得了沙漠的。沙里菲怎么样？不也离不了我沙大的骆驼？
1: 我要一头骆驼。
0: 男人喜欢母的，和尚也一样。没骑过，要图听话，就骑这匹母的；要图脚力快，就骑这匹公的。
1: 我要这公的。
0: 你要去哪儿啊？
1: 白家镇。
0: 嗯。
1: 不行啊！哎呀，不行不行，我有急事啊！
0: 五个铜板呢？
2: 先说这些行不行？
0: 沙大从来不赊账。
1: 沙大爷，我求求你了，我有急事，我师父要死了，人命关天呐！
0: 哼，关天不关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赶在今天过沙漠？
3: 这一次他出现在我之后，如果我主动打招呼说咱们又见面了，他一定会奇怪的反问为什么要说又，所以我忍住了。
4: 哪头没主？
0: 都没主。
4: 我要那头。你干嘛？
0: 杀和尚。
4: 你是生意人，干嘛要杀和尚？
0: 他没有钱，只有命。
4: 过沙漠没有骆驼是死，有骆驼没钱，他要杀你也是死。回去吧，不过沙漠也就不用死了。
1: 不过沙漠，我死，师父也死。
0: 你弄错了，五个。
4: 哼，另外五个是买他的命，这么便宜，干嘛不买？
1: 阿弥陀佛，多谢施主。
4: 我不是施主，我不信佛。
1: 那请问您高姓大名？
4: 沙漠里的沙子要名要姓干嘛？
1: 出家人知恩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4: 还我？怎么还？还什么？你只有一条命。
1: 多谢施主。

哎，我看看啊，哟，哎，你们看，这身上是怎么回事？

0: 哎，走，坐里边，来个胖子，喝上，哎呀，我的妈呀，啊，看看，
1: 是啊，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今儿是开了眼了啊，
2: 是啊，
0: 我在八里铺待了20多年。
3: 他没见过石骆驼，石这么笨的啊！哎，还没死呢，走走，抬屋里去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水来了，水来了！哎，来来来，
5: 来来来，
4: 哎，来来来，啊！哎，喝点水，啊，
5: 喝吧，快喝吧，啊，
6: 喝呀，
5: 喝吧，
6: 啊，小三，没钱喝水啊，
5: 嗨，
7: 不要钱，
5: 沙漠这水再金贵，它也就是一碗水，喝喝，
6: 不要你钱，
5: 喝吧，啊，
6: 喝吧，
5: 喝吧，
6: 喝吧，哎，
7: 哎，又坏
5: 了，哎，我这儿啊，不光卖水。还卖包子，肉馅儿的，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没这儿的肉鲜，保你没吃过、没见过，怎么样？尝尝。
8: 阿弥陀佛，小僧谢过施主，多谢施主慷慨相助，小僧还有急事，就此告辞了。阿弥陀佛。
5: 哎，
6: 走啊，
5: 走啊，
6: 走啊，走啊，
8: 阿弥陀佛，
6: 阿
8: 弥陀佛，
6: 再来啊，
8: 阿弥陀佛，
6: 走啊。
8: 天地良心，这是我唯一一次躺下来歇脚，也是唯一一次做到了师父要求的物我两忘。但据说当时我嘴里一直念叨一个字，快。不过我开始怀疑，快当真就怀了。
5: 太好了，以前再想想真是天呀。花妹子，
6: 不是花妹子，
5: 哎呀，
6: 花妹子，
5: 来来来来来，慢点，花妹子，你来了啊，来里边坐，里边坐，
7: 里边坐，
5: 里边坐。干什么这是？哎呀，他看上他了还？
6: 就是，
5: 行行行，哎，有意思啊。
9: 这是沙大的骆驼，那个和尚呢？
5: 来来来，看看。
7: 不，
5: 哎呀，
7: 你不说，差一点啊，都给他做
5: 你呀，你认识我花妹子，你怎么不说呢？哎，见着我就说呀，哎，你怎么不说呢？要不是我花妹子来的是时候，我就把你剁成肉馅包包子了。
7: 对，
10: 哎，是你不知好歹，他不过是个和尚，你干嘛要这样对他？
5: 嗨，我看他长得这么胖，寻思着。一定不是一好和尚，所以就。
8: 阿弥陀佛，
5: 这真差一点。
8: 施主，往哪边走？
10: 那边。
8: 你是女的。
10: 你这个和尚，比你那个骆驼还讨厌。相不相信我把你？

0: 剁成肉酱。
1: 我马上就走，多谢施主。

0: 施主，施主，施主，
1: 哟，你找谁呀？哎，你怎么跑得比我还快啊？
0: 谁比你跑得快呀？我一直就在这里。哎，
1: 你不是在沙漠坐骆驼的沙大吗？
0: 嗨，那是沙大，我叫大沙。你弄错了，你们是一对儿双啊。沙大好像是哥哥，哎，他总说他是，我还总说我是呢。
1: 是也不是，你别管他是不是了。哎，你去哪儿啊？
0: 白家镇。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去白家镇呢？哎，
1: 还有谁啊？哎，
0: 还有沙里飞啊。
1: 沙里飞是谁啊？哎，
0: 施主，谁是沙里飞啊？哎，到了白家镇，你会遇见他的。
1: 白家镇怎么走？
0: 一直走。
2: 云武将军残暴专横，独霸一方。为了保护《金刚经》，我也曾在官府上下行走打点，可是大小官吏都奈何他不得呀。为此，我铤而走险，请你来鼎力相助。我久闻沙里飞的大名，知道你除暴安良。
3: 我只是个刀客，这是我的活路。
2: 好，这点小意思，请千万别见笑。我就一句话：杀人护经，哪个为先？
4: 杀了人，自然就护住了经。
2: 那个老和尚呢？人经两岸倒是圆满，可是世事难料啊。
3: 佛祖保佑，千万不能让我和白员外再失之交臂，我已经很快了，快到足以把白员外渡在家里，阿弥陀佛。我的身家性命都交在你手里了，别忘了咱们可是有约在先，无论事成事败，你都要与我有个交代。员外放心，我沙里飞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绝不牵连事主，这是道上的规矩，我就是死也不能砸着饭碗。 再说，还得给下辈人留碗饭吃呢。
2: 人多眼杂，我就不远送了。待会儿我还要出去一趟，
3: 告辞。

白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师父吧！我师父被巡抚将军给抓走了，只有用金刚经才能换回他的命啊！

0: 白老爷，快金刚经给我！哎，金刚经本是佛门至宝，你就甘心拱手把它让给奸恶之人？这岂是你师父的本意？白老爷，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祸端是因他而起，可只有这金刚经才能救我师父的性命啊！你就把它给我吧，白老爷。
1: 你想过没有？
0: 即便你把金刚经送给了奸恶之人，他能放回你师父吗？白老爷，我求求您，您大发慈悲吧！白老爷，白老爷，求您发发慈悲，救救我师父吧！白老爷，白老爷。
1: 古往今来，多少稀世珍宝，也都是惹祸的根苗。既然能救生灵于水火之中，也是他的造化，那就随缘而去吧。
0: 谢谢白老爷。 白老爷，我还有事要求您。啊！多谢白老爷。哎，还有这个，多谢白老爷。
2: 好吧，给个铜板呐！哎，谢谢，好，给个铜板啊！哎呀，今天收成怎么样啊？哎呀，哎呀，琢磨什么呢？我正想找人说说话，跟我说说，咱们好歹算是同行啊。
3: 咱们
2: 啊，哎呀，同行啊，可不同行。你想想啊，咱们都不打猎，不种田，每人手里拿个碗，挨家挨户挨个串。
3: 你叫施主，我叫爷，我要铜板，你要化缘，你说咱们是不是同行啊？
2: 哎呀，就算是同行，那同行是冤家呀！
3: 哎呀，我是想跟你打听打听，白家镇的神儿好不好拿？
2: 哎，这满镇子都是白老爷的，你叫爷来，我叫施主啊！你要铜钱，我化缘，好拿，好拿！
3: 哦，好拿。
2: 师叔，回来了，
3: 回来了，骆驼，骆驼，遇见他了吗？谁呀？
2: 沙里飞呀、啊，
3: 沙里飞，啊，他刚刚才走啊。哎，不好意思啊，就。
2: 施主，就，施主，施主，哎，小师傅啊，哎，这沙漠里赶路啊，急不得啊！下来，
3: 我有重要的事，我着急啊！
2: 哎，你看这方圆几十里遇不见一个人，正好咱俩就个伴儿，一来聊聊天，二来壮壮胆儿。
3: 壮壮胆，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壮胆的？
2: 响马呀，你不知道？响马，沙里飞呀、啊！沙里飞，遇见沙里飞那是掉脑袋的事，遇见响马那就不同了。他们是劫财不劫命，除非你啊要财不要命。
3: 施主，我实在太着急了，一星半点也耽误不了。我先告辞了，再见，施主。
2: 这，你怎么说都
3: 壮壮施主？
2: 哎，小师傅，哎，等会儿，哎，小师傅，你等会儿啊，你，哎，你，
3: 这。

0: 你们干什么？
1: 救命啊！
0: 啊！救命啊！
1: 江

0: 两位客官，先喝点水吧。
1: 喝杯茶再赶路吧。

走！

0: 怎么样了？来，先坐下。哥，忍住啊，没事吧？
1: 这是我们庙里的金疮药，挺好用的。
0: 小和尚，我们三个一起去救你师父好吗？
1: 怎么救啊？
0: 杀了那个什么将军不就解决了吗？
1: 哎呦，阿弥陀佛，你就知道杀杀杀，世间众生本平等，不就是到世上走一遭吗？何苦要自相残杀呢？善哉善哉。师父常说，恶生恶循环往复，永无安宁之日，只有善才能终止恶，化敌为友，修得正果。
2: 这话你还是留着给巡武将军去说吧，看看是你的嘴管用还是我的刀管用。
1: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2: 有人出了钱。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有，我们兄妹在江湖上行走，结仇无数，狭路相逢，难免伤人伤己。每次来找白天的时候，都是我们血快流干的时候。每次我们都以为自己死定了，每次白头翁都能叫我们不死。白头翁从来不问我们什么，也从来不会忘了收钱。白头翁要价很高，但可以赊账。白头翁从来不迈出草庐一步，只有这一次，白头翁送我们出了门。
3: 等等，从今以后不要再来了。

0: 说的账我们下回一块儿给。
1: 不用了，留着到白法寺给我上香。
2: 家伙说什么丧气话，你又没死。
1: 快了，
2: 当真？谁让你死，我让他死。
0: 据说那是白头翁说的最后一句话。回到草屋，寻武将军的人正在那儿等他。寻武将军要的是疗伤秘方，秘方是白头翁的命根子。我们用赊账的钱买了香火到白法寺进香，但我们不清楚白头翁想要我们替他向佛求什么，是求让他回到他的草屋，还是求让他去到极乐世界。
3: 白头翁有没有把秘方交出来？
4: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白头翁把秘方含在嘴里，所以他才不再开口说话，掉进油锅的时候秘方烧着了，烧成了灰。
0: 第二种说法是在送走我们之前，白头翁就把秘方交了，秘方上只有四个字，可是寻武将军不信，所以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3: 哪四个字？
4: 白头翁死了，现在只有寻武将军一个人知道。
3: 那你们给我讲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意思？
2: 交出去一定是死。
3: 如果不交呢？
2: 当然也是死。
3: 既然都是死，交与不交又有什么重要？
0: 那你想怎么样？
3: 师父说世事无常，并无定法，生命迁流，刹那不住，只有顺其自然，无为而为，方能圆满。

0: 这次既然快了，就快到底。
1: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我把沙里飞甩到了身后，就等于把他与玄武将军那场屠杀甩到了身后。希望师父所谓的机关到此结束了。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往昔结结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兽者相，应生嗔恨。
2: 我取经回来了，您再忍耐一下
1: 啊！数念过去，与五百世做人，
2: 佛法无边，我劝你还是好好修行吧。顺便告诉你一声，孽债未偿，找你讨债来了。我劝你还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师父！师父，师父，徒儿来救您了，师父。
1: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之见瞥然星，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2: 师父，我来救你了，你高兴吗？
1: 孽障，你个大胆狂徒，忘了你是我徒弟，我是你师父。徒弟，你连师父说的话都不听了。师父我说佛门至宝，岂能拱手送予奸佞小人？我情愿为净信

0: 三宝而割舍肉身，脱离苦海，超度到极乐世界，也绝不苟且偷生，死后被坠入无间地狱。所以徒弟你害了师父我，害了师父我就等于害了徒弟你，孽障啊，孽障，孽障啊！
1: 哼！
2: 啊！干嘛硬扑啊？
1: 我好像又死了，而且我又死了。师父说这不叫死，叫菠萝蜜。虽然听上去好像很好吃的东西，
2: 是，
1: 但味道却不爽。我还是不甘心，我没法甘心。我其实就差那么一点，只一点。当然，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那个狗屁将军说的真对，这越来越像一场游戏。哪怕是人命关天，是游戏就要进行到底。

0: 哎，两位客官，两位客官要马吗？啊，我叫壁虎，爹妈死得早，有个姐姐嫁人了，三岁的时候出过水痘，所以活这么大不容易。现在我是个生意人，看这马你就知道我不是吹的，沙漠西边是我的地盘，壁虎不去东边，东边归沙里飞，沙里飞算个屁呀！
1: 多少钱？
0: 哎，别提钱，你相中我的马是咱们的缘分，提前就远了。
2: 不要钱，太好了！
3: 10锭银子，一个都不能少。啊，10锭银子，你要不要？我不要。
1: 你买？
3: 我不要。
2: 我没有，我没钱。
1: 得，我壁虎是个买卖人，买卖不成，咱情谊在，谁给钱马就归谁。
2: 真的，我买。
3: 我没说我不买啊。
1: 你看看你，
3: 不行，你刚才说不买。
1: 你打什么乱呀你？
2: 明明说买，
1: 我买。
3: 刚才你说不买的吧？
2: 我买。
1: 哎哎哎！别打了。
4: 你小子，好大的胆子！我终于知道机关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还是两个时辰。

0: 谁过沙漠不坐骆驼？不坐骆驼能过沙漠吗？
1: 你说的对，还没听说过不足沙大的骆驼能过得了沙漠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没听过。
2: 我要这头骆驼。
0: 我也要这头。
2: 不给，是我先抢到的，是我的，我不给，我不给。
0: 给我。
2: 不给，不给，租着。
1: 不要争了，你们谁能把它拖走，我就免费把它租给你们。
2: 吴先来。
0: 我来。
2: 使劲啊，使劲啊，加把劲啊，来，加油。
1: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沙大的骆驼沙大自己知道，一头是公的，一头是母的，一公一母，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没有什么好争的。

0: 啊！啊！哎呦！
1: 请。
2: 我找你们家白老爷有急事，白老爷在不在？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站住！
5: 别跑！
2: 站住！
5: 站住！
6: 空雾！
2: 白老爷！白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师父吧！只有用金刚经才能换取我师父的性命啊！
1: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佛说我这次来的不早不晚，刚刚好。任你老奸巨猾，也逃不过我一双小小慧眼，休想再拿赝品蒙我。
2: 白老爷，你把金刚经给我吧。
7: 金刚经本是佛门至宝，你就甘心把它拱手让给奸恶之人，这岂是你师父的本意？
2: 白老爷，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祸端因他而起，只有这金刚经才能救我师父。
7: 非也，我已故请高人前去了断，我自有安排，你还是回去等信儿吧。哎
2: 呀，我不能等。哎，
7: 不行，
2: 你把金刚经给我。哎，你给我。
7: 空屋，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2: 白老爷，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7: 哎，古往今来多少稀世珍宝皆是惹祸的根苗，既然能救生灵于水火，也是他的造化，那就随缘而去吧。
2: 多谢白老爷。
7: 哎哎，我哎，拦住他。哎哎哎呀，星星好吧，给个铜板。哎，给个铜板。哎，星星好，给个铜板，给个铜板啊，给个铜板吧。
8: 你们一个乞丐，一个和尚，见面就要钱，比苛捐杂税还厉害，我们怎么惹得起啊？哎呀，
7: 乞丐掏钱你们舍不得，和尚化缘你们就舍得，其实还不是一个样。我拿的是破碗，他拿的是钵盂，反正是让你们出钱，怎么出不是出，给谁出不是出啊？积德行善终有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星星好啊，
8: 还好。今天只是乞丐讨钱，和尚不化缘。
9: 不，乞丐跟和尚讨钱，新鲜。
2: 哎呀，不好了，忘了。
7: 什么忘了？
2: 五个铜钱呢？
7: 五个铜钱？哎，哪儿？在哪儿？哪儿啊？
2: 我是忘了跟白老爷化缘了。
7: 哎呀，下次让他补。
2: 下次啊？这次怎么办？沙大要的可是五个铜钱呢，五个铜钱，五个呀。
7: 五个。
10: 啊！阿弥陀佛，几位施主，请略施善心，莫佛普度众生。阿弥陀佛，多谢了，多谢了。
8: 哎，一个和尚，一个乞丐，乞丐和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和尚跟乞丐化缘，真新鲜。
7: 哎，你肥头大耳的，我骨瘦如柴，你跟我化缘？哎，钱就在我这兜里呢，有本事你就拿，你就拿了钱。
10: 阿弥陀佛，世尊说的自我的道理、他人的道理、众生的道理、永生不灭的道理，就不是自我的道理、他人的道理、众生的道理、永生不灭的道理，才能就为自我的道理、他人的道理、众生的道理、永生不灭的道理。
7: 嘿，我求求你了，别念了。
10: 若是八万四千智慧，可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作无尘劳，智慧成
7: 了。
10: 自心悟此法则，即是无念。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
2: 哦，我就要五个铜钱，给我这么多。大沙，大沙，给我头骆驼。
8: 时候到了。
2: 什么时候？
8: 不早不晚，正是时候。拿钱来。
2: 拿钱，
8: 不好意思。
2: 沙施主，咱们真是太有缘分了，这一天里在这么大的沙漠里相逢两次啊，咱们一起结伴同行吧。对了，沙施主，我把这水壶还给你，还有这几文钱一定要收下。
11: 不用了。
2: 那不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色，一定要拿着。再说了，这茫茫一大片沙海里就咱们两个人，这是佛祖的安排。再说了，我还可以保护你，还可以照顾你。
11: 你连讲话都不清楚，怎么照顾我呀？这，
2: 沙施主，驾！

Yuck!

0: 妹子，
1: 哥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路上出了些事，所以耽搁了。
0: 他是谁？
2: 这位施主看着面熟嘛，既然大家有缘，咱们就一起同行吧。
0: 我们不同路。这样，
2: 沙施主，咱们一路共同患难，有这样的缘分，咱们还不一起同行
0: 呢？闭嘴！再说我杀了你。
1: 哥哥，不要。他只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小和尚。
2: 那就一起同行吧。驾，驾。
3: 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人如仙人。
0: 师父，
3: 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
0: 师父，
3: 菩提应离一切相。

0: 没错，这就是金刚经。哼，怎么这么破破烂烂的？因为这才是白居易真正手术的金刚经。经你拿到，你心愿已遂，还不放了我师父吗？
1: 放就放。慢，他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护经使者。
0: 没错，
1: 这么破破烂烂的，扔到街上都没人要。 有什么好护的？你们和尚的眼光实在不敢恭维。这些个破烂玩意儿，你们不先寒碜我，还先寒碜呢？拿回去供着吧。
0: 师傅，师傅！
3: 哎呦，我想人想，不想受。
0: 师傅，师傅，你没事吧？师傅。
4: 你们怎么不去护经了？你还记得白头翁吗？白头翁？怎么了？那个老头子还在卖假药骗你们？这个狗日的童年时代一定缺少母爱，所以现在成了一个游戏王。他拉住白头翁玩了场游戏。
1: 如今一把游戏玩到了我们头上，那又怎么样？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屁话，目前只有我才有资格说。但我要你在这里永远消失，你不杀我，我也不欠你的情。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没杀白头翁？白头翁临走的时候说：“以毒攻毒。”
3: 并不是这世上最好的方子，他说：“如果以后有人来找我，就告诉他这四个字：无为而治。”
5: 师傅，师傅，你看《金刚经》在咱们这儿呢，你看呢？咱们没事了，你也不用往生了。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过你，此中机关重重，被我言中。凡事必有因果，生物既已成形，必有灵气，心灵相通，是自感而发而非我料事如神，此乃常理之所预测也。啊，
0: 师傅，咱们还是回寺里去吧。嗯，师傅，你没事吧？啊。
5: 师傅，终于没事了，咱们还是回寺里去吧。哎，您的伤没事吧？师傅，没事没事。
0: 空悟，啊，
5: 我想看看《金刚经》。
0: 好啊，师傅，咱们还是回寺里看吧。
5: 不行，我现在就要看。
0: 这多危险呐！
5: 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看看看看。
0: 好，看看看看。

0: 好啊，失而复得，失而复得，
1: 太好了。
2: 经过这一场大劫，师父照样不改他的唠唠叨叨，让徒弟我着实佩服。不过师父这次唠叨的倒正是我刚刚领悟的，是我领悟的不深，还是一切本来就那么浅显？浅显的，师父一句唠叨就足以点破天机。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0: 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吃不了香。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得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琅琊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琅琊山五壮士》。
1: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9: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10: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9: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11: 带着他，放了他们。
9: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2: 起脚。
13: 你叫什么名字？
9: 41号，
13: 犹大宾虚。
6: 你还活着？
9: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3: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

0: 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了。
1: 你的方法是杀了他。
2: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0: 就在今天游荡，这是你我的战争。
3: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3: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9: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0: 国字家字，
3: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1: 活着带他回家。
3: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蒙共中国守军，决于占领南京，故首都午门均有激战，其中以中华门外之战事为最烈。我军坚守雨化台山顶之炮台，猛烈抵御，敌连日数路翻进，十二日更续猛烈，敌机大举轰炸成员，掩护敌军蒙共意欲在突破处冲进，广华门外战事尤为激烈，有四千余人向城内蒙共我军拒绝回避，我空军以蒙共轰炸机
1: 说
0: 我国军不加以控制，以以后路被袭，仓皇后退，我曾出去筑城窝，敌死伤惨重，我亦有壮烈牺牲，人人抱一死之心，奋勇抵抗。

0: 把油帽通通给我摔的，把衣服换好了再上车啊！换好衣服，上车！把衣服脱的。哎呀，快快快，把衣服换的，上车逃命！你这是天下大命的了！阿超，快快快，去哪儿啊？向我码头有一艘油在小湖南等着我们呢。
1: 阿超，傻了，傻了，
0: 阿超，有我这条命吗？
1: 来不及了，
0: 从陆安进来的，陆安，
1: 哎，傻了，傻了，
0: 阿超，
1: 走，
0: 阿超，哎，走。
2: 第二区，对对对，
0: 第二区，来到界。
1: 叫什么名字？
3: 张素俊。
1: 走足了。是我女儿的死，是你。
0: 阿昌，谢谢你啊！
1: 谢谢阿昌啊！
2: 素俊母的死，她那边是安全的。
1: 所长，等，所长，
2: 哎，
1: 等等我！
0: 阿昌，来不及了，马上接。
1: 等等我，所长。

0: 指拉军的官兵们，南郡威公司令长官唐胜之已经抛弃你们逃走，南郡所有阵地已经被大日本皇军占领，放下武器马上投降，皇军将遵照日内瓦公约站在战壕。
1: 拿着拿着杀兄弟，拿着拿着
2: Fire!

逃げろ！逃がすな！奴を仕留め直おうね！逃がすな！酒を褒美に取れるぞ！

0: 彼はこの写真館で働いているのか？
1: 太君问你是不是在照相馆工作的？
0: 写真の現像はできる。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愣着做什么？给太君倒杯水啊！你是学徒啊？
1: 啊，
0: 老板嘞？
1: 老板跑啊？
0: 姓什么？
1: 姓吴。
0: 你怎么没跑啊？

0: 孔宪东，陈福禄，刘阿四，陈永泰。
1: 说。叫我阿泰就行。
2: 俺是你俺那消息。
3: 暗房在那边，太君想看看设备。